0: 让我们一起维护国家尊严。
1: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有你所听，有你所爱。
2: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3: 妈妈，你看书的时候坐得真直。
4: 爸爸，开灯干嘛？
5: 看电子产品要在明亮的环境里。
2: 正确引导，及时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
6: 走，去看看外面的风景，放松放松。
7: 起来活动活动。
2: 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8: 咱就买这款平板电脑吧，游戏多，他肯定喜欢。
9: 好，小伙子，我们就要这款，开票吧。
10: 好的，请问您是给谁买的呀？

0: 可凭贷款，这些老百姓购房真是个好政策。但住房公积金贷款可不能逾期，一定得按时还贷。
1: 姐，什么是逾期呀？
0: 逾期呀，是指借款人在约定还款日未按借款合同约定的计划和方式及时足额还款，一旦有了逾期，会产生很多不良影响。
1: 还有不良影响啊？
0: 有很多不良影响。首先，逾期时间越长，产生的罚息就越多；其次，会暂停办理公积金提取业务；第三次逾期后，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将借款人的逾期情况上报人民银行，会影响个人金融服务和个人征信。除此之外，还可能被提起诉讼，被处置抵押的房产。
1: 逾期后产生的影响这么大啊！
0: 按时还款是每一位住房公积金贷款借款人的责任，我们借款人一定要加强自身财务管理，时刻关注约定还款账户的还款情况，确保按时还款，避免逾期。
1: 明白了，理解，一定要按时还款，避免逾期。
2: 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享受冰雪盛宴。

0: 2.5万亿元，同比增长9%，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
1: 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上调15个基点，10月13号，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7298，上调15个基点。
0: 沪指探底回升，微涨0.1%。10月13号 ，A 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0.1%，深圳成指跌0.25%，创业板指跌0.18%，北证50跌0.31%。
1: 科教传媒资讯，中国天眼捕获三体。近期，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韩金林带领国内多家单位的研究人员，结合中国天眼射电观测数据与国际上光学和伽马射线望远镜的多波段天文数据，揭示 FAST 发现的脉冲星 G0435+3233 属于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这是迄今第二例被确认的脉冲星三体系统。

0: 五星红旗是一种信念，有它在，危难不惧。五星红旗是一份牵挂，有它在，游子心安。五星红旗是一份使命，有它在，奋勇向前。让我们用真心爱护它，保护它，爱护尊重国旗，人人都是五星红旗护旗手。
1: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三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店。
2: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3: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洋河作为一条行洪河道，水情多变，水下环境复杂，存在诸多不可预见的风险。张家口市洋河河务中心温馨提示您，生命无价，安全第一，请切勿进入河道，切勿从事垂钓、戏水等危险活动。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洋河作为一条行洪河道，水情多变，水下环境复杂，存在诸多不可预见的风险。张家口市洋河河务中心温馨提示您，生命无价，安全第一，请切勿进入河道，切勿从事垂钓、戏水等危险活动。
4: 太行叠翠是他的脊梁，渤海潮涌是他的胸膛，滹沱河的水泡着燕赵儿女的热肠，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5: 课堂上多解一道题，操场上多跑一圈步，将来把知识种进河北的土地，这是我的争气。
6: 车间里把精度再提0.1毫米，流水线让产品多一份口碑，让河北制造亮起来，这是我的争气。
7: 把雄安的创新写进代码，把赛喊霸的绿装进直播，让河北的美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的争气。
8: 从这里走来，忙
4: 从荆轲刺秦的风骨到赵州桥的千年守望，从西柏坡的灯光到冬奥赛场的河北制造，燕赵儿女的争气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是祖辈传下的不服输，是当下攥紧的加油干，是把家乡的每一寸土地都建设得更美的担当。
9: 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4: 这口气是对共土的热爱，是对未来的承诺。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口气。
10: 一个人旅行，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走过整座城。
11: 你孤独，但并不寂寞，
12: 因为有我。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0: 让你的。

欢迎回来，早安城市，大鹏小杰两位主播继续和您出行。在这时段梳理机组动态，我国万吨级深远海工程综合勘测船完成了技术研发。记者从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获悉，由该院牵头研发的中交集团特大研

0: 但12号晚联系一位考生得知13号的考试又被取消了，随后向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考试客服中心求证，工作人员证实考试确实已经取消。
1: 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中国科学院对游客付费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开展核查。12号中国科学院发布通报，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呢，将及时对外公布，特此通报。
0: 京东应折扣超市再拓华北华东，京东折扣超市河北唐山首店已正式定档，将于10月30号开业。与此同时，安徽徐州首店、江苏徐州首店以及河北衡水首店、邯郸两店也已经确定落子，6店接力落地，持续加密华北华东应折扣网点布局。
1: 四川泸州一辆领克时 EMP 坠崖，公司回应10月13号领克汽车发布一则交通事故说明，10月9号凌晨6点左右，一辆领克时 EMP 在四川泸州国道行驶途中，因车主不熟悉路况情况，车辆判偏离了路面，翻滚坠落至近百米，落差崖底。事故发生后，领克公司迅速组织成都与泸州当地经销商联系车主，赶赴医院探望陪护，协助处理住院、保险、车辆定损等相关事宜。
0: 再来看到的是江淮汽车回应尊界 SUV 给赛力斯做，近日有消息称鸿蒙智行超豪华 SUV 考虑给赛力斯做，尊界放弃 SUV 计划。对于上述消息，江淮汽车内部人士表示这是不实消息。

0: 一个人旅行，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走过整座城。你孤独，但并不寂寞，因为有我。FM104.3。
1: 在无尽的时。

0: 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看新闻，
2: 办政务，
1: 享服务，
2: 就上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1: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打造的城市生活新入口，
2: 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3: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4: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5: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6: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5: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6: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啊，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5: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7: 早安盛世，一路向前，大鹏小杰两位主播继续和您一同出行在这时段。下面呢，我们和大家伙关注关注，在生活当中如果说遇到了高浓度的洗涤剂意外入到了眼睛里边，我们该怎么办呢？
8: 让我猜一下吧，首先呢，是不是应该用清水去赶紧冲洗啊，然后去找到专业的医生就诊呢？
7: 对，如果说是不适感会随着冲洗这个减轻的话，那可能自行处理的话是有效的，但如果说是还有强度的不适感的话，应该及时到眼科医院。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关注这方面的动态。
9: 关注服务新闻课堂，最近啊，有关洗衣凝珠的话题冲上网络热搜，有网友发帖称自己的家人在洗衣服的时候试图将两颗受潮粘连的洗衣凝珠分开，却不想凝珠在撕开瞬间突然炸裂，那里面的洗涤液直接溅入眼中。起初呢，他以为简单冲洗即可，不料啊，疼痛加剧，到医院检查之后才得知眼睛已经有一小块角膜因被腐蚀而缺，而这并不是个案。2025年11月，杭州的王女士也曾有过被洗衣凝珠当中的洗涤液溅入眼睛的经历。经过医生检查，王女士的右眼是角膜化学性烧伤，当时视力仅剩 0.06。 所幸的，经过治疗，王女士的右眼视力基本恢复到了之前水平。那洗衣凝珠为什么会对眼睛有如此大的伤害呢？一旦凝珠里的液体飞溅到眼睛里，又该怎么办呢？相比于洗衣粉、洗衣液等这些传统的洗涤用品，洗衣凝珠更加的小巧便捷，外层呢是遇水可溶解的薄膜，内部通常会包裹表面或

0: 净剂、助洗剂、酶制剂、香精等，部分产品还会添加增白剂。洗衣服的时候往洗衣机里丢一颗就行，那因为其使用方便，近年来也很受消费者的青睐。这一颗小小的洗衣凝珠为什么会给眼睛带来如此大的伤害啊？专家介绍，普通的洗衣液有效成分浓度是10%到20%，而洗衣凝珠它所包含的高浓缩表面活性剂、碱性助剂占比可达80%以上，那直接接触眼球的时候，腐蚀性远高于普通洗衣液。
1: 一般呢，它有可能会造成这种三个方面的这种伤害。第一呢，就是像这种结膜的刺激和炎症，因为我们这个洗涤液当中呢，它含有的一些表面的活性剂这些化学成分，它进入眼睛之后呢，有可能会破坏我们眼表正常的这种泪膜和保护屏障，引起眼睛的这种刺痛、烧灼感，像流泪、畏光呀、眼睛红，严重的时候呢，可能都很难去睁开眼睛。第二个的话呢，它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角膜和结膜的上皮组织。那我们角膜呢，是眼睛最前方的这种透明的组织，它也是我们重要的这种屈光结构。高浓度的这种洗涤液呢，接触以后，它有可能会损伤我们角膜的上皮细胞，从而引起呢上皮的点状的剥落。严重的呢，是有可能会引起大面积的上皮的这种损伤的。如果出现了上皮的损伤，它会引起明显的这种瞳孔感、流泪、畏光，甚至呢会导致视物模糊。第三一个呢，它有可能会造成呢我们角膜的化学性的灼伤，因为我们如果说是损伤的上皮的话呢，上皮的修复时间还是比较快的，但如果损伤的更严重，把基质造成的损害，它就会导致呢就我们角膜的持续性炎症、水肿，严重的这种病例呢也会导致这种角膜的溃疡，后期呢会形成斑痕，影响视力。
0: 那我们赶紧了解一下，如果不小心被洗衣凝珠里面的液体溅到眼睛，到底该怎么办？
1: 如果不慎进入眼睛当中的话呢，要立即的冲洗，大量的清水呢，流动的清水进行冲洗。冲的时候可以眼睛呢，这上下左右的转一转，把呢隐藏在一些结膜囊里边的，或者是结膜褶皱里边的一些物质呢，也能够给它冲洗的干净。如果说你戴着隐形眼镜，还是要尽快取下来的，因为隐形眼镜呢，它如果液体进了之后呢，它会把它的液体封到这里边去。这有几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首先用手揉眼睛，就是揉眼睛呢，有可能会加重角膜上皮的损伤，也可以使残留的洗涤液呢进一步的扩散。第二个呢，不要去拿其他的一些液体中和，比如说醋是酸的，或苏打水是碱性的去进行这种中和性冲洗，这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发生这二次的这种化学损伤。再一个呢，就是也不要认为它不疼就没有问题，我就不管它了，我还是尽快的到医院呢去就诊去看一看。
0: 洗衣凝珠啊，受潮就容易粘连结块，甚至破漏。专家提示，不要大量购买，那已经有的一定要放置在干燥通风处，像卫生间啊等等这样潮湿的环境是不适合长期存放的。同时呢，还要避免挤压、堆叠、堆放，这样很容易把凝珠挤破。另外呢，就是洗衣凝珠的颜色通常都比较绚丽多彩，那很容易引发儿童的好奇心，所以有小孩的家庭啊，一定要尽量的存放在高处。
2: 好了，听了我们的这个提示之后，大家伙还是要引以为戒啊，特别是用到这种洗衣凝珠的时候，千万不要让小朋友来触碰啊。
3: 嗯。
2: 啊，一旦触碰不小心入眼的话，要及时的到专业的医院去进行啊这个治疗和处理。
3: 是的，所以大家呢一定不要自行的操作，非常的危险，一定要远离小朋友啊，放到可这个干燥的地方，并且小朋友不能触碰到的地方。

0: 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1: 一点儿。
0: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1: 宝盖。
0: 它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1: 一横。
0: 一撇。
1: 一撇。
0: 弯钩。
1: 弯钩。
0: 两撇。
1: 两撇。
0: 一撇。
1: 一撇。
0: 一捺。
1: 一捺。
0: 孩子，你看，这向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2: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3: 你学法，我学法，权益保障有办法。正金山，正银山，法治社会做靠山。
4: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5: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4: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5: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4: 为什么危险？
5: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4: 传到哪里了？
5: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4: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6: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7: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3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店。
8: 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享受冰雪盛宴，畅游大好河山。
9: 早安城市，一路向前，大鹏小杰两位主播继续和您出行。接下来我们和大伙来关注关注，每个人都特别期待自己有一个好身体啊，因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呢才能工作好，生活好，然后学习好。当然现在比如说大家比较关心，经常去不定期的做做体检啊，有问题的话早筛查早发现。现在据说网上呢有这种出售胃肠癌居家的早筛神器的。
10: 哦，那这个靠谱吗？
9: 对，我们来看看吧。
11: 所以谣言真相来了，在我国胃癌、食管癌这都位居高发癌症的前列，而胃肠镜检查呢是筛查胃癌、食管癌包括结肠癌的主要手段，只要早发现

0: 早治疗，那就大可不必谈癌色变。不过真要到医院去做胃镜肠镜检查了，不少人难免犯嘀咕，怕疼呢可能还是次要的啊，关键要提前做不少的准备，抽血，吃清肠药，大量喝水，那做全麻还得要家人陪同，确实挺麻烦哈。那如果有人说现在你不用跑医院做胃肠镜，那只需要一个试剂盒就能够在家里筛查胃癌肠癌，您会心动吗？最近啊，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所谓胃肠癌早筛神器很是吸引眼球啊，它不但强调操作简单，还号称检测精准。那真有这种好事吗？这些号称能够居家筛查胃肠癌的试剂盒究竟能测出什么来呢？我们一起来解开真相。那先来看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1: 不敢做肠镜又想排除肠癌，在家就能无痛筛查。近日，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现大量医疗营销账号发布类似内容，推广大便隐血、转铁蛋白等居家检测试剂盒。一些账号宣称这类产品是肠癌早筛神器，检测技术十分可靠，哪怕肠道里只有少量出血也能够精准捕捉。
2: 要做肠镜的有福音了，咱们打工人啊，你不能做检查，做肠镜又要喝药，排空尴尬遭罪，身心排斥。要是有肠癌家族史，常吃外卖、久坐等情况，就要重视了。不过现在不用怕了。
1: 为了推销产品，部分账号直接打出怀疑肠癌不要直接去做肠镜的标题，刻意强调肠镜检查的麻烦，声称肠镜不是想做就能随便做的，检查前喝几升泻药对肠道也是一种负担，并强调医生都推荐先用大便隐血试纸初筛，甚至直接表示

0: 阴性就能省去做肠镜的折腾，阳性再去医院检查。解了，这个还可以做吗？还是直接去医院？面对已经出现便血症状的网友，该账号仍然回复可以做，没有提醒其及时就医。
1: 这样的检测真的能够筛查出肠癌吗？医生表示啊，此类检测主要呢是用于发现消化道出血，而消化道出血与胃肠道肿瘤之间可不能简单的划等号。
2: 就是像这个大病隐血，它主要是看这个消化道的这种隐性的出血，包括转铁蛋白那个也是查大便的，它这两个主要是看就是有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有一定的假阳性的可能性。比方说我们就是吃了一些血制品啊，这种它也可能查出来阳性。如果它是个真阳性，任何原因引起的这种消化道的这种少量的出血啊，比方说溃疡性结肠炎啊、炎症性肠病啊、痔疮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它也会导致这个阳性，就是真阳性。但是呢，它不是胃肠道的肿瘤。
0: 也就是说，即便检测结果呈阳性，也不意味着一定患有癌症。反过来，如果结果呈阴性，是否就像部分营销账号宣称的那样，能放心的排除癌症？
2: 比方说有一个早期的肠癌或早期的胃癌，它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查出来就是阴性的，就是它阴性的指标不代表肯定没有早癌或者是没有定感期的肿瘤。像这两个指标，它主要是看胃肠道有没有这种出血，不是来判断是否有这个早癌的一个直接的这种手段。
1: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针对肠癌的检测产品，还有不少账号在推广胃内容，打着胃癌早筛的旗号，提醒消费者别忽视胃部求救，癌变不是一夜发生，宣称只需要检测唾液，十分钟就能在家完成胃癌早筛。还有账号呢，以患者自述的口吻发布内容，配图呢是一名身穿病号服正在输液的患者，标题是这样写的：关于我是如何发现自己胃癌早期这件事儿，让网友误以为发布或者正是用试剂盒自测唾液发现了早期胃癌。然而记者进一步查看该账号主页，发现其账号认证信息标注为某医疗公司主理人，而这样的内容他发布了几十条。检测唾液当中的胃蛋白酶究竟能不能发现早期胃癌呢？
3: 这类的自测产品呢，它原理呢是通过判断唾液里头是不是存在胃蛋白酶来辅助啊，来提示这胃食管反流的情况。健康人的胃蛋白酶呢，它也经常会反流到骨腔里头，这试剂呢也没法精确量化，所以呢这类的检测它不被临床采纳，也不是被这个医学大夫们所广泛认可的检测方法，它更不能用来作为一个早期肿瘤的一个筛查。
0: 记者注意到，这些推广往往抓住消费者害怕胃肠镜检查的心理，突出不痛苦、不跑医院、操作简单等卖点，居家自测可提供线索，但不能代替诊断。目前胃镜肠镜仍然是胃肠早癌筛查唯一不可替代的金标准，不仅能够准确确认病变，还能及时进行干预，居家检测试剂盒无法代替其作用。
3: 很多人做胃镜的时候感觉会有一定的痛苦啊，但是胃镜呢可以直接观察到胃黏膜上皮的病变，实现一个所见即所得，并能够取活检呢进行病理检测。肠镜呢可以直视病灶，也可以获取病理组织，对于息肉呢我们也可以进行同步的切除，这是居家检测无法直接做到的。
1: 法律专家表示，此类短视频传播的内容在传播学上其实属于伪科普，本质上是谣言的一种，它不仅不科学而且违法，而驱动它不断出现的是实实在在的流量利益。
4: 首先，按照国家的相关法律的硬性要求，像这样的医疗科普类账号必须得是有相关的医疗资质的认证才可以发布相关的专业信息。像这种事件中的很多账号都是营销号，都是缺乏医疗资质认定的账号，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违规行为。第二呢，它销售的这个试纸啊，一般情况下属于医疗器械，相关的账号呢可能连相关的手续也没有，所以销售此类的东西本身也是一种违规经营。那第三呢，他在销售过程中啊，包括用短视频或者是用私信聊天的方式去向消费者做出了一些相关的承诺，声称呢是可以代替胃镜或代替医院的检查，或者是谎称呢这个测试是在胃镜之前的一个必要的程序。这些宣传呢要么是虚假宣传，要么呢是违法的宣传，所以是严重违反广告法和电子商务法等相关的法律规定的。销售本身包括科普本身都是违法违规的。
1: 医生提

醒了胃肠镜筛查呢，应当结合年龄、家族病史、既往疾病等风险因素，由医生评估后制定方案。那特别是有胃肠癌家族史、幽门螺杆菌感染、萎缩性胃炎、肠息肉等情况的人群，应当重视规范筛查。那已经出现症状的人群，不应该因为一张试纸的阴性结果就推迟必要的就医和检查。

0: 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24小时紧握手机，但你握紧过母亲粗糙的双手吗？每5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把爱给你的家人吧。
2: 沿途何处不风景，清风与你暖人心。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

0: 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0: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6: 哎，看军区车队，兵哥哥好帅呀！
7: 当心，你拍下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
6: 哎呀，开了一天的会，发个朋友圈。
7: 当心，你照片中的会议场景，别人看中的是会议纪要。
6: 哇，海边日出好美啊！爬高点，360度观看灯塔、风车、水鸟群。
7: 当心，你陶醉的是海景，别人收集的是哨所定位。绷紧保密弦，拍照不泄密。
8: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技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9: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10: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11: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12: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13: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14: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5: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早安城市一路向前，大鹏小杰继续和您一同出行在这一时段。接下来我们和您关注关注，进入到这个十月的中下旬呢，很多的小伙伴说啊，我要错开这个国庆十一七天的长假的人高峰啊，人流高峰，避免人从众，所以呢就是开始制定一些出行的计划，包括一些网红野线啊，要去探险啊，野外游。那么但是轻信网红野线擅闯雪山禁区遇险，引发了救援，两名游客反而被处罚了。我们来看看啊，
1: 近年来与好友相约来一场户外徒步雪山探险，成为不少年轻人的出游选择。但是啊，在这些小众探险热潮的背后，违规穿越、私闯禁区的行为屡屡引发安全事故，消耗公共救援资源。这个国庆假期期间，就有两名年轻游客轻信网红野线，无视工作人员多次劝板，擅自闯

0: 闯入云南哈巴雪山核心未开放禁区之后失足滑坠，那救援力量展开高海拔救援，成功的将游客救出。涉事游客呢，也为自己的违规行为付出了法律与经济双重代价。我们先来看看事件的救援过程。
1: 近日，游客韩某与王某仅凭户外平台上流传的执意挑战哈巴雪山

0: 知书、进山承诺书，书面确认自愿承担违规进山引发的所有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救援费用及法律责任。但在上山的途中，二人心存侥幸，漠视规则，还是进入了高危禁区。进山后，两人徒步至海拔5100米悬崖危险地段，因路面冰雪湿滑，体力透支，不慎失足滑坠至断崖处，韩某腿部受伤，两人双双被困绝境，只能紧急报警求助。
1: 我们当时组织了第一梯队11个人先冲上去，三个攀登队长亲自带队，以后上到5000多的海拔，找到了出事的位置。我们当时准备了70米的路程，想不到他们关在一个断崖上，需要用的是170米的一个路程，才能够把他从岩壁上用绳降的方式把他救下来。路程不够，那我就赶紧又组织第二梯队，因为当天下午天气变了，上面是暴风雪天气。
2: 你北边，
3: 等一下，咱们以最快的速度快速。
0: 最终，几十名救援人员接力作战，成功将两名被困游客转移至安全区域。
4: 哈巴雪山多部门救援力量昼夜奋战，救援全程历经25小时。高难度极限救援的背后是巨大的公共资源消耗。
0: 面对断崖救援装备缺口和突发极端天气，救援指挥部持续增派力量，补充专业装备，多梯队轮换作业。在山地救援队本地向导的救援下，成功将两名被困人员从海拔5000多米的高危断崖转移至海拔4100米的大本营。
1: 把这两个人救回大本营以后，我们没有余力再进行从大本营4100海拔往下送，我们又申请了迪庆消防高海拔救援支队进行支援，加上消防和我们的山地救援，加上这边的向导，是吧？这种70多号人的一次大型的救援，才能从5100海拔弄到2700。
0: 本次跨部门通宵救援，累计投入救援人员数10人，其中45人为资深高海拔专业救援力量，全程历经25小时，攻克高海拔、低温等多重难关。但这场救援也耗费了大量公共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救援共计产生费用90850元。
4: 香格里拉市林草局依法对此次事件立案调查，涉事游客也为自己的违规行为付出了法律与经济双重代价。
0: 事件处置后，当地林业和草原局依法开展立案调查，经查两名游客违规进入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26条核心区进入规定，依据条例第40条相关处罚条款，对两名当事人合并作出共计8000元行政处罚，同时全额追偿90850元救援费用，所有损失由违规当事人自行承担。
5: 行政处罚不是最终目的，我们希望通过处罚案例可以起到预防。

0: 过错的规则。如果你个人确实存在过错，你承担相应的成本，也是这个有法可依。
1: 相关部门再次提醒啊，网红野线未经安全核验，不受官方认可，穿越保护区高危禁区，暗藏极大安全与法律风险。户外爱好者需敬畏自然，敬畏法律，自觉遵守自然保护区管控规定，坚决杜绝私闯禁区、违规探险，守住安全底线和法治红线。

0: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1: 一点儿，
0: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1: 宝盖，
0: 它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

0: 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转，点亮夜晚。
1: 同样是土，在泥河湾捧起文明曙光，在慈山沃野孕育华夏第一素香，在金山岭垒起雄浑的长城，于垛口间筑成坚韧的脊梁。
0: 听，河北梆子响彻四方；
1: 看，锦旗拉花舞动山岗；
0: 尝，驴肉火烧酥皮脆响，麻糖酱心韵味悠长；
1: 感，非遗技艺薪火相传，燕赵雄风慷慨激昂。
0: 在这里，塞北的长风为你引吭高歌，燕赵的沃土为你铺展画轴。
1: 在这里，邂逅最惬意的旅程，收获最淋漓的欢畅。

0: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理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3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电。
1: 喂，大家注意了，今天是个特殊日子，我们要注意安全防。
2: 爸爸，外面在喊什么呀？
3: 孩子，从2009年起啊，每年的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2: 那什么是防灾减灾日呢？
4: 像遇到地震、火灾、洪水等突发灾害时，提醒我们应该怎么做，能够第一时间躲避风险。
5: 遇地震先躲避，桌子床下找空隙，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阔地。
6: 火灾起怕烟熏，鼻口捂住湿毛巾，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洪水猛高处行，大树能拴救命绳，准备食物手电筒，穿暖衣服度险情。
6: 阴雨天生雷电，避雨别在树下站，关好门窗接电源，避免雷火屋里窜。
5: 对疫情别麻痹，预防传染做仔细，发现患者即隔离，通风消毒餐用具，人受感染早就医，公共场所要少去。
7: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8: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9: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10: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11: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12: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13: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14: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15: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10: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16: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17: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亮。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7: 专家云集的医学盛宴，你我必备的健康宝典，防病、治病、健体、养生。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半到10点，特邀我市各大医院好医生在直播间与您共同面对疾病困扰，探讨健康话题，让我们一起来为生命充电，为健康加油。好医生在线。
18: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上午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好医生在线，我是主播小暖。今天呢，我会和大家

大家来说说有关于睡眠的问题。我们要告诉大家，如果您经常熬夜的话，是必须要吃一些食物的。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现在呢，有很多人经常熬夜。比如为了工作，为了自己的事业熬夜打拼，或者呢，就是单单的上网打游戏、看电视，放松自己。总之啊，有那么一些人在每天晚上的十一点以前是很少入睡的。那熬夜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首先会带来记忆力的减退和精神的疲惫。睡眠不充足的人往往会感到身体疲惫，精神不振，注意力不能集中，最终呢造成记忆力的减退。第二呢，是会导致失眠。不能够按时睡觉的人，过了睡眠的最佳时机，身体处于过度疲劳的状态之下，反而是不容易入睡的。第三呢，是会造成免疫力下降。身体保持健康的前提，就是要有一个充分的休息。很多疾病的诱因和自己的身体得不到充足的休息，有着直接的关系，从而呢，造成免疫。

力的下降，还会影响我们的视力。很多人熬夜就是上网打游戏，或者呢是玩手机，这无形当中又增加了眼睛的负担，导致视力下降。熬夜还会危害我们皮肤的健康，如果您经常熬夜上网玩手机，会对皮肤有过多的辐射，而不规律的睡眠会导致皮肤水分的流失，易长痘痘，皮肤呢会变得暗淡无光。其实啊，熬夜的危害还有很多，不仅仅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几个方面。相信大家呢也都知道，熬夜对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利的。可是啊，有些时候我们为了改善自我的生活环境，竞争一个工作岗位，或者呢努力拼搏，争分夺秒的去开创自己的事业之路，不得不熬夜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才能将熬夜的危害对身体健康的影响程度降到最低呢？我们可以做如下的一些努力。首先呢，是可以适当的多喝一点水。经常熬夜的人体内水分流失是比较大的，很容易缺水，所以呢要适量的多喝一些水。第二方面呢，是适当的补充一些营养。经常熬夜的人体内新陈代谢加快，适量的多吃一些富含丰富的碳水化合物、优质蛋白和维生素 C 的食物，比如鸡蛋、馒头、牛奶等等，这样不仅可以补回体内所消耗的营养物质，还能够呵护皮肤的健康。第三个方面呢，是我们要保持室内通风，呼吸新鲜空气。经常熬夜的人往往都躲在屋子里一整天不出门，那这个时候呢就要注意室内的通风，必要的时候呢多出去走动一下。多运动可以增强机体的免疫力，多呼吸新鲜的空气也有助于身体的健康。所以今天我们告诉您的是，千万不要熬夜，但也许为了生活，为了奋斗，您必须熬夜的话，就要在生活当中来多做一些调整，适当的补充营养，适当的多喝水，保持室内的通风，另外呢还应该去多锻炼身体。我们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远离熬夜，都能够拥有良好的身体状态。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轻松一下，欣赏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探讨保健养生的一些小知识，因为我们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每一天都是健康的。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好医生在线，我是主播小暖。人体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人体的疾病呢可以通过身体表面的某一些症状呢表现出来。那么通过双脚的不同的症状，我们是能够发现人体的一些疾病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告诉大家，脚是人体健康的放大镜。踩在最底下的双脚最容易被我们忽视。事实上呢，关注双脚的细微改变，可以及时发现身体的健康问题，甚至呢是能够挽救生命的。日前，美国预防杂志对双脚当中透露出来的健康秘密进行了介绍。首先，双脚和脚趾无毛，这是严重的循环障碍。

0: 要求医生进一步的检查，及早的发现心脏等等重要器官的问题。第二个方面是足部经常抽筋，这往往标志着脱水和营养缺乏。脱水呢，通常会导致肌肉痉挛，此外呢，缺乏钾、镁和钙元素等等营养元素也会导致痉挛。为了缓解抽筋，我们可以把双脚泡在温水里做足浴，并且呢，向鼻子的方向拉伸脚趾。如果抽筋还没有能够得到缓解，就需要找医生做检测，以排除循环功能障碍或者是神经损伤。好的，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聊这个话题。
1: 一艘红船嘿，南湖浪里好。
2: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3: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2: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3: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2: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3: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扬帆再起航，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4: 你学法，我学法，权益保障有办法。正金山，正银山，法治社会做靠山。
5: 专家云集的医学盛宴，你我必备的健康宝典，防病治病健体养生。上午9:30到10:00，特邀我市各大医院好医生在直播间与您共同面对疾病困扰，探讨健康话题，让我们一起来为生命充电，为健康加油。好医生在线。
0: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欢迎持续关注我们今天的好医生在线，我是主播小暖。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年纪轻轻也没干啥体力活，怎么就腰肌劳损了呢？我们来说说腰肌劳损的事儿。在医院门诊呢，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为腰痛来就诊，没有外伤史，也没有弯腰搬重物或者是过度的活动时，大部分呢是坐办公室的白领或者是金领。他们疑惑怎么无缘无故就腰疼，而且呢有时候重有时候轻，劳累之后会加重，休息或者睡一觉之后就会减轻。其中不少人呢还以为肾出了问题，其实不然，大部分年轻人都是因为腰肌劳损。很多人听到腰肌劳损之后还是比较疑惑的，我年纪轻轻怎么就腰肌劳损了呢？没干过重活怎么会劳损呢？其实啊，腰肌劳损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不一定是因为干重活而来。那什么是腰肌劳损呢？腰肌劳损是通俗的叫法，又称为功能性腰痛、腰背肌筋膜炎、慢性腰背肌劳损。这是一种常见的腰部疾病。劳损一词呢，顾名思义是过度劳累导致损伤，在这里呢指某些动作超过一些软组织的承受限度。那这个软组织呢就特别指这个肌肉筋膜等等，超过承受限度之后呢引起了软组织的损伤， 通常是没有明显的外伤。

0: 的，比如长期弯腰的坐姿，腰背部的肌肉长时间处于牵拉的状态，久而久之呢，就超出了肌肉所能承受的限度，而出现损伤，最终呢，变现为腰疼。腰部劳损发病主要是由于腰背过度拉伸损伤，或者呢，是椎旁肌肉和肌腱撕裂，导致腰肌纤维因为拉力过大而劳损，进而呢，导致肌纤维断裂。如果存在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这些疾病则更容易发生。寒冷、潮湿环境可以诱发或者是加重腰部肌肉的慢性无菌性炎症，出现腰肌劳损。那么哪些人更容易腰肌劳损呢？大约 70% 的成年人因为工作或者是娱乐引起劳损，比如过瘦、过胖的人，从事体力劳动的人，长期久坐、久站的人，长期弯腰工作的人。那腰肌劳损有什么样的表现呢？腰肌劳损多表现为间断性的疼痛，疼痛的性质呢多为酸痛，活动的时候疼痛加重，休息的时候减轻。久坐或者是久站可以出现疼痛不适，适当活动或者改变体位之后减轻，活动过度又加重，伸腰或者是拳头击打腰部可以缓解疼痛。那您可能会问了，那腰肌劳损了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对于腰肌劳损，适度按摩可以促进腰肌周围血液循环，促进肌肉恢复，无菌性炎症消退。需要注意的是，急性的腰肌劳损是不适合按摩的，有加重损伤的风险，按摩手法不应该过重，也可以使用针灸治疗。其实我们更重要要了解的是我们如何来预防腰肌劳损。预防腰肌劳损可以注意以下的几点。首先呢，是调整不良的姿势，避免长时间的久坐、久站、伏案过低，或者呢长时间的弯腰活动，可以不定时的调整一下自己的姿势。第二个方法呢，是锻炼腰背部的肌肉力量，维持好肌肉的强度和弹性，有利于减少腰肌劳损的发生。第三呢，是长途开车的时候要注意坐姿，注意定时的休息，必要的时候呢下车舒展自己的身体，减肥、戒烟、控制体重，还要注意防止潮湿、防止寒冷受凉。第四个方面呢，是不要随意睡在潮湿的地方，我们根据气候的变化呢，要随时的增添衣服，出汗或者是淋雨之后要及时的更换湿衣服或者是擦干身体。在这儿呢，我们给大家教一个小方法，那就是腰背的自我叩击按摩法。左手握空拳，在左侧腰部自上而下轻轻叩击十分钟之后，再用左手掌上下按摩揉搓五分钟，然后呢换右手同样叩击来按摩右侧的腰部，一日做两次就可以了。甚至前亲爱的朋友们，腰肌劳损并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其实也许年纪轻轻的也没干啥体力活，就因为久坐或者是受凉，也是会患上腰肌劳损的。所以希望我们收音机前所有年龄段的朋友都要注意自己腰部的健康，在生活当中多做一些预防的事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远离腰肌劳损。其实不论是腰肌劳损还是任何一个小毛病，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所以呢，我们要从自我的日常生活细节做起，早预防早治疗，去摆脱更多的病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健康更快乐。好的，在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暖，希望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的去学习更多的健康知识。我们明天再会吧。
1: 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 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享受冰雪盛宴，畅游大好河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让我们一起维护国家尊严。
2: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有你所听，有你所爱。
3: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技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4: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5: 大宝，我去上班了，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4: 后来觉得

0: 滹沱河的水泡着燕赵儿女的热肠，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课堂上多解一道题，操场上多跑一圈步，将来把知识种进河北的土地，这是我的争气。车间里把精度再提0.1毫米，流水线让产品多一份口碑，让河北制造亮起来，这是我的争气。
1: 把雄安的创新写进代码，把赛很霸的绿装进直播，让河北的美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的争气。
0: 从荆轲刺秦的风骨到赵州桥的千年守望，从西柏坡的灯光到冬奥赛场的河北制造，燕赵儿女的争气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是祖辈传下的不服输，是当下攥紧的加油干，是把家乡的每一寸土地都建设得更美的担当。
2: 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0: 这口气是对共土的热爱，是对未来的承诺。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口气。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3: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4: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5: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6: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7: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0: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为优化营商环境不遗余力，为社会经济发展固本强基，思路清晰，措施得力，成效显著，未来可期。县区长访谈专题节目正在直播，营商环境看发展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本期正在直播营商环境看发展专题节目，我是芳芳。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张家口经开区管委会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

0: 的关键一招哈。区域经济是我们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招。那么经开区管委会哈，始终都会把优化营商环境呢作为我们一把手的工程来抓，聚焦企业反映到的一些实际的痛点、堵点、难点。那在政务提效、要素保障、法治护航，还有我们助企纾困等等方面哈，可以说是拿出了一系列的硬招、实招。那么在这一年当中的我们经开区到底是如何来持续发力的，让企业办事可以更加的方便，经营更加安心。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来面对面的回答大家所关心到的问题。那您在收听收看本期节目的同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的热线来进行留言反馈，参与节目的互动。那热线呢此时就正在开通当中，591-1043以及598-1043。同时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张家口广播电视全媒体，点击关注之后，您可以点击右下方的视频直播当中的正在直播，就是本期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一边来观看视频，一边在我们的留言区来进行留言提问。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政策面对面。那对于我们优化营商环境来说呢，首先其实就离不开全方位的要素支撑哈。所以接下来呢，也想请徐主任来介绍一下，那咱们经开区呢，在对接企业用工、融资政策这个兑现等等这些方面哈，到底都做了哪些实际性的工作？徐主任，
1: 我们经开区始终把统筹保障放在靠前位置，切实当好企业的护航人。在包联走访方面，优化包联机制，形成分级覆盖、全域服务的工作格局，有10名区级领导包联26家重点市上企业、19个部门、182名责任人，实现市上企业全覆盖。同时统筹全区60个部门、2332名干部，分片包联10053家实际经营市场主体，实现全区企业包联无死角。今年以来累计开展九龙全覆盖走访，收集企业诉求92条，已经办结89条，剩余的复杂问题正在稳步推进。通过线上线下常态化回访核查，累计回访企业3154家，排查整改问题46个，全部整改消耗。营商办按月梳理工作成效，报送工作提示，倒逼包联服务做实做细，杜绝走过场。在畅通诉求渠道方面，企业可随时联系包联责任人对接营商办，或者拨打12345热线，所有问题统一登记，分类交办，闭环处置，真正做到企业诉求件件有回应，事事有落实，持续提升企业获得感和满意度。在要素保障方面，多渠道破解企业用工用钱难题，先后举办了线上线下招聘企业59场，抖音直播带岗51场，累计浏览29.8万人次，为290家企业推送4331个岗位，其中服务京津外迁企业46家，提供岗位1558个。

100%全流程电子化，交易更加公开透明。在市场准入方面，落实注册资本5年认缴，今年新设企业1557家，新上线34项，高校办成一件事，办件量23225件，

0: 产超2.9万人，点赞43万次，免费帮本地制造企业拓宽线上销售渠道，切实为中小企业减负赋能。二是支持企业创新发展，推动专利化109件，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5.2件。2026年第一批高企申报15家，全区有效高新企业50家，2026年第二批高企申报9家，正在等待审厅评审。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已有80家推荐至审厅等待审核。三是守护公平的经营环境，实行 AI 加人工双轨公平竞争审查，规范涉企政策文件，针对物业水电气化转供电开展专项排查退费，推行少企入码柔性执法，涉企检查同比下降 42.57%， 部分医疗机构实行全年免检，法院开辟涉企案件绿色通道，民商事法定省县结案率 99.52%， 刚柔并济，尽量不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给企业吃下法定定心丸。
1: 好，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哈。其实从这个徐主任的介绍当中，我们听下来哈，经开区呢，从我们对接诉求到我们的政务办事，再到产业的护航，可以说呢是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服务体系。那也再次感谢您的介绍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板块——企业故事会。那么在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前期走访了我们的2家企业哈。那么在通过我们的这个采访和了解过程当中呢，我们知道了企业的一些故事，以及他们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啊，他们的一些感受，当然也有对于未来的一些期许和期待。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走进到我们今天的企业故事会。首先呢，我们是来关注到的第一家哈，是我们的这个盲人按摩店。那我们是记者采访到了秦店长。那么对于像他这些年当中的一些这个经营过程当中，他的经营故事，以及在我们经营的过程当中，对于这些年当中啊，我们经开区相关的这个政务服务的这个变迁，我们这个能力服务的提升，它都有哪些感受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进行了解。
2: 您好，我们有几个问题呢，想采访您一下。我们知道您小的时候啊，因为一个特殊的原因啊，视力呢受到了严重的这个损伤。后来呢，据我们了解，您可能就是想开一家这个盲人的医疗按摩店。我们想知道，就是在办理这个医疗机构许可证的时候，您遇到过什么困难没有？
3: 我从小就视力不好，
2: 嗯，
3: 大学毕业以后就一直想着要开一家自己的医疗按摩诊所。
2: 嗯，
3: 大学期间呢，我们学的是针灸推拿专业。
2: 嗯，
3: 我也在北京工作过7-8年。
2: 嗯，
3: 当过7-8年的北漂，一直想着想回我们老家，回张家口开办一家自己的医疗按摩所。
2: 嗯，
3: 不但是可以养家糊口，同时呢，也想给和我一样的兄弟姐妹们提供一个就业的机会。
2: 嗯。
3: 可是当我准备要去办理医疗机构许可证的时候，却犯了难。
2: 嗯，
3: 因为视力的不方便，自己出行有很大的困难。
2: 嗯，
3: 而且咱们文件上面的条条框框我也看不清楚。
2: 嗯，
3: 对电脑的操作也不熟练，并且我还是咱们全市第一家申办盲人医疗按摩所的。
2: 嗯，
3: 也不知道跟谁请教，也不知道去哪问，也不知道问谁。
2: 嗯，
3: 感觉这个梦想就要这样破碎了。
2: 那现在办理的过程和您这个当初预想的相比呢，有什么不一样的没有？就是咱们这个经开区的书证局啊，都提供了哪些帮助呢？
3: 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找到了咱们经开区政务大厅。
2: 嗯，
3: 我走进大厅后，工作人员热情地迎上来，问我有什么帮助，有什么需要。
2: 嗯，
3: 当时我说明了我的想要办理医疗机构许可证。
2: 嗯，
3: 工作人员知道后立即给我开通绿色通道。
2: 嗯，
3: 并且一对一专属服务。
2: 嗯，
3: 反复梳理审批环节。
2: 嗯，
3: 还上门指导我场地规划。
2: 嗯，
3: 及设备的配置。
2: 嗯，
3: 原本我以为要跑断腿磨破嘴的事，在他们的全程帮扶下，让我短短几天就拿到了医疗机构的许可证。
2: 嗯，
3: 这件事让我特别感动，还专门做了一面锦旗送给他们。
2: 嗯，
3: 表示我的感谢。作为一名视力不好的创业者，我本以为办理手续会格外的艰难。
2: 嗯，
3: 甚至做好了长期的奔波。

0: 没想到他们全程代办，主动上门帮助我，速度真的很快，让我感觉到非常暖心。通过这件事让我感受到，在张家口，在经开区创业，无论你是谁，遇到了多大的困难，总有人愿意为你亮起一盏灯。我想说，这样的营商环境让我相信梦想不会被势力模糊所遮挡。
1: 好，我们非常感谢这个秦店长的分享哈。那在他的这个分享的故事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从绿色通道到我们这个一对一的一个专属服务哈，再到我们这个相关部门呢，可以主动上门，全程的这个帮办代办，我们也切实的感受到了经开区政务服务哈，对待我们这个特殊群体的一个温度哈。所以接下来呢，也想和我们的这个嘉宾。

0: 对待我们这个特殊群体的一个温度哈。所以接下来呢，也想和我们的这个嘉宾来了解一下，对于像我们这个特殊人群当中过程当中啊，我们怎么来帮助大家解决这个实际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困难。那么在这方面的这个政策呢，我们也请到书政局的嘉宾给做一些相关的解读。
1: 谢谢主持人。针对秦先生这样的特殊群体创业者，我们把绿色通道加一对一专属服务固化为了常态化机制，具体操作上实行进门有引导、办事有辅导、全程有帮办的服务闭环。设计多部门的事项，我们逐级请示政策，必要时上门指导。常态化保障上设立了特殊群体的服务通道，提供预约办、上门办、线上指导办。对于全市首例无先例可循的事项，实行一事一议专班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不只是一句口号，只要您有梦想，我们就为您全程护航。
0: 好，也非常感谢您的这个政策当中的一个解读哈，这一点相信也为我们这个特殊人群当中，他们想要如果来创业或者是在就业，甚至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涉及到的一些这个业务呢，大家听到这样的一个承诺的话，相信也是非常暖心的。好，也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二家企业啊，那我们的众和汽车服务张家口有限公司啊，那我们同样是采访到了相关的负责人，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作为这个企业相关的一些故事。
2: 刘总你好，有几个问题呢，我们想采访您一下。我们知道咱们众和汽车服务张家口有限公司呢，在张家口市呢也算是一个比较有名气的这么一家汽车服务公司了。在这个经营的过程当中呢，可能难免呢会涉及到一些法律方面的纠纷，一些司法纠纷。那就是您有没有在这个立案的环节啊？能感受到这个优化的营商环境为企业带来了一些便利呢？
3: 确实非常的明显。
2: 嗯，
3: 以前啊，我们遇到这种商事的纠纷，准备材料、跑立案需要花费不少的时间。
2: 嗯，
3: 现在法院的立案服务更加的便民高效。一方面呢，很多的材料可以线上提交，足不出户就能完成立案。
2: 嗯，
3: 不用多次的往返法院，大大的节省了我们企业的人力呢和那个时间成本。另一个，立案窗口的工作人员会耐心地进行这个诉讼的指引，
2: 嗯，
3: 一次性的告知我们需要补全的材料，减少我们来回补送材料的麻烦。针对涉及的纠纷，还会引导我们那个优先的选择这个先行调解，
2: 嗯，
3: 很多矛盾呢在立案阶段就能化解，
2: 嗯，
3: 不用进入到后续的诉讼程序，
2: 嗯，
3: 节约了我们不少的诉讼的相关费用。
2: 听您这么介绍，我们能感受到，就是首先这个企业在这个立案环节呢，确实呢，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呢能够给咱们企业呢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同时呢，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说这个企业啊，可能今后在经营过程当中呢会面对很多的这个有关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那我们想知道，就是您对这个法律法规方面如果掌握的不是很全面，咱们这个法院方面有没有提供相应的解决措施呢？
3: 咱们一般企业啊没有这个专业法律团队，
2: 对
3: 法律法规的了解不够全面。
2: 嗯，
3: 但法院经常开展这个送法进企业的活动，用一些真实的案例啊讲解咱们经营中的法律风险。
2: 嗯，
3: 我们来咨询诉讼时，工作人员呢也会耐心的跟咱们释法明理，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法律规定。
2: 嗯，
3: 提前学到的这个法律知识啊，能够帮助我们避开经营里的法律坑。
2: 嗯，
3: 减少咱们经营上的纠纷。
2: 嗯，
3: 让企业经营的更加稳妥。
2: 是的，像您介绍的这样，我们能够体会到，就是企业呢在这个很多的事情当中呢，可能需要提前做出防范和预判，这样的话呢可能就需要利用手里面的这个法律作为武器，更多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些专业的部门和机构呢能够给企业提供这种专业的咨询和或者是讲解或者是服务。我们能感受到现在法院呢可能在这方面呢已经做得非常到位了。那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想知道，就是说这个企业对这个现金流啊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很多企业呢由于这个现金的这个问题呢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司法方面的一些这个程序。那我们想知道，就是说这个很多企业一旦涉诉成为了被告以后，这个账户的资产被查封冻结，就很容易影响这个企业的正常运转。那您是怎么看待法院它这个活封活扣的这个善意文明执行举措呢？
3: 资产查封啊，一直都是企业非常关切的问题。
2: 嗯，
3: 过去大家担心啊，一旦我涉及到这个起诉啊，资金就面临着这种前面的查封啊，资金链的断裂。
2: 对。
3: 经营啊，它难以为继。
2: 是的，
3: 现在法院推行这个活封活扣，灵活地采取这个查封措施。
2: 嗯，
3: 在企业提供财务报表、接受咱们法院监管的前提下，对维持企业正常经营的银行的基本账户

0: 可以暂时不冻结，
1: 嗯，
0: 以此呢保障咱们发放这个员工工资啊，
1: 对，
0: 缴纳社保啊，
1: 嗯，
0: 从而避免这个因为执行导致的欠薪问题，保证咱们企业的基本的经营运转。这项措施呢，我们非常的认可。
2: 好，同样非常感谢到啊，我们这个众合汽车服务张家口有限公司他们的一些分享。那在这次分享过程当中，我们的企业也是提到了在优化营商环境当中感受到的一些便利。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请到我们的经开区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赵主任来回应一下这些便利的举措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对企业所起到的一些帮助。好，赵主任。
3: 感谢企业众合汽车服务张家口有限公司的分享。在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中，法院一方面持续优化立案服务，推行线上立案一次性告知，降低企业纠纷解决的时间成本。另一方面呢，也开展送法进企业活动，答疑普法，帮助企业防范经营法律风险，同时落实活分活扣善意执行举措，保障涉诉企业维持正常生产经营。法院将不断加强司法监督保护力度，积极推进审判改革创新，为企业和市场主体提供更加公平、稳定、透明的营商环境。
2: 好，也非常感谢您的回应。那我们在这个前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了解到了对于我们今年经开区呢，在优化营商环境过程当中，我们的一些相关工作，包括持续的发力点。另外呢，还针对于两家企业当中对于他们的一些在经营过程当中的自身感受，尤其对于我们经开区的这个营商环境的变化他们是有实打实的这样的一些感受的。那么这些感受包括所带来到的一些对于我们这个企业或者说我们的这个个体工商户带来的这个便利，我们也是可以看到政策带来的一些红利。那当然了，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这个平台当中，包括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相信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

0: 包括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相信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市场主体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相关。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三个板块，现场办公。那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来关注我们的现场办公，并且来回答大家所关注关心到的问题。那现在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时间，10:29，我们先来进这个时段的广告，稍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进入到这个板块当中。在此期间，如果说您有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来进行反馈的话，那现在可以抓紧时间通过我们的热线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留言。好，那我们先来进这个时段的广告，稍后回到节目当中。
1: 摇下车窗，将世俗的烦恼扔出窗外，放轻松，深呼吸。每个难得相遇的今天，其实都值得再纯粹一点，纯粹一点。锁定 FM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2: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技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3: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3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店。
4: 防工伤风险，护航职工安康。乌拉哈达水库安全宣传第10篇。
5: 工伤护航守平安，健康相伴每一天。护好听力关节，预防职业损伤。长期噪音机房、潮湿坝区之手，容易造成听力下降、风湿关节损伤。日常佩戴隔音护具，做好关节防护，减少长期噪音和寒湿侵害。定期做好职业健康筛查，及早发现慢性损伤，及时调理养护，降低长期职业病风险。
6: 张家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最好的保险是预防，最后的预防是保险。
7: 节约用水，从你我做起。推广使用再生水，引得活水入城来。节约用水，全民参与。美丽城市，你我共。

惧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0: 你关心，我关注，走好创城每一步，你参与，我服务，共同打造新政务，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美丽城市大家意，大众传呼。
1: 广告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调频 FM 104.3，张家口旅游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正在直播营商环境看发展的专题节目。那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张家口经开区管委会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围绕政企同心优环境。改革赋能促发展这样的一个主题呢，和大家来展开深入的交流。那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您无论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收音机还是通过我们的网络视频，在收听收看的时候呢，对于像想要来了解我们在这一年当中我们经开区呢我们的这个经开区是如何来进行持续发力啊，让我们的这个企业办事呢可以更加的方便，经营呢能够更加的安心，那么在这方面有哪些相关的政策有利于我们的企业的发展等等，如果您想要来了解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节目的互动。热线呢此时就正在开通当中，591-1043以及598-1043，同时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张家口广播电视全媒体，点击关注之后，您可以点击右下方的视频直播当中的正在直播，就是本期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一边来观看视频，一边在我们的留言区来进行留言提问。

0: 03137159839，我们将热情服务，有问必答。
1: 好，感谢您。接下来我们轮到市场局。
2: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企业家朋友，经开区市场局信用监督管理科联系电话是

0: 政策咨询、真企对接预约等业务，竭诚为各类经营主体做好金融服务，接触即办，积极协调各金融机构，助力破解企业融资难题。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的法院嘉宾。
2: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企业家朋友，经开区人民法院联系电话为03134036930。法院是维护公平竞争和市场秩序的主体之一，通过公正司法为市场主体提供稳定可预期的法治环境，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1: 好，那最后我们人社局的嘉宾。
3: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经营主体，区人社局日常工作联系电话03134018581，社保中心联系电话03137159738，03137159703，劳动保障监察电话03134012972，大家也可以通过12333服务热线咨询相关的政策，反映诉求，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做到热情服务，有问必答。
1: 好，也感谢我们所有嘉宾啊，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听清楚啊，我们所有嘉宾所说到的涉及到我们各自相关部门的联系方式。那无论您是我们的这个市场主体，我们的企业的负责人，还是说我们的这个普通市民群众哈，在这方面如果有相关的一些事项想要来办理，政策想要来了解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电话直接向我们的这个相关的部门来进行咨询。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平台当中的问题。首先我们来关注第一个问题啊，有听众朋友说到，他说这个伪三桥上行人步道有很多地方的这个砖碎了，尤其是盲道这个用碎块拼的，那砖下面是空的，走上去闪人一下会存在安全隐患。另外呢，坏了修一下抹点泥，但是不出两个月啊就又坏了，已经反复修了多次了，每次呢这个修的这个质量不咋地哈，修了不了多久就又坏了。那么伪二桥呢，是咱们经开区的景观桥，这两年呢桥面上的塑胶也坏掉了很多，也非常影响美观哈，也希望我们这个相关的政府能够积极解决一下。那针对于这个问题，徐主任，这个属于咱们哪个经开区哪个部门呢？
4: 这位网友提出问题属于我们经开区的城管局负责。由于城管局今天没有上线，这位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尽快移交给城管局，尽快给予答复和解决。
1: 好，那我们把这个问题呢移交给咱们城管执法局，需要咱们执法局的工作人员尽快啊来解决一个这个问题，尤其是针对于反复修了很多次，我们看看是否可以进行一个彻底的这样的一个修整和修理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下一个问题。有听众朋友问到，他说呢现在呢是想要开一家这个餐饮店，目前呢正在申请食品经营许可证，想问一下就是材料这个缺的这个材料缺部分的这个辅助资料哈，想问一下能不能像之前像这个河北超晨餐饮那样，直接走这个承诺审批来快速出证呢？这个问题涉及到我们出证据，
5: 我来回答一下。具体需要看您这个要件上缺少什么样的情况。因为不同的情况得不同的这个进行这个处理，所以说如果您方便的话，请在后台把您的这个详细的联系方式这个留下，我们呢会点对点的对您提供这个帮带的服务。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这个业务是在我们食药监主事负责。您可以记一下他们的那个联系电话，也可以先电话跟他们进行一下咨询。他们的电话是03137159631，03137159631。
1: 好，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回复哈。那刚才呢我们的嘉宾也说到了，因为这个不知道您具体缺的是哪一部分的这个辅助资料，那可能缺的不一样的话，我们这个最终的这个走向哈，包括我们的这个最终的这个能不能走这个快速这个承诺审批来出证哈，它也是不一定的。所以呢您需要来说明一下具体我们缺失的哪一部分，或者说直接呢向我们这个相关部门来反馈。那刚才呢我们的嘉宾也给出到了我们具体的相关的联系方式啊，也希望您记好。好，也感谢宋局长的回复。

0: 但也没有人管。
1: 嗯，
0: 而且我去的那个点吧，他也不是说什么，比如说中午、啊。
1: 我打断你一下，他停的是什么车？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私家车，还是停的这个？
0: 对对对，私家车也没有人管，然后就在马路中间。那天我去的时候，他那车好多车都是横着停，
1: 嗯，
0: 然后他就那个路面就特别，本身挺宽的路面，然后就显得特别的狭窄，就也没人管，然后我就看好多车吧，就都往那儿停，都那么停，横着的，
1: 嗯，
0: 啊，就在大马路中间那么停，
1: 嗯，好，那这个涉及到一个停车的问题啊，那这个徐准。嗯，对于我们刚才这位听众朋友所提到的，大家可能说看到这个马路中间啊，我们有这个车辆这个停放，具体的情况不太了解。您是否有见到过，或者咱们这边是否有了解？包括像这一块，我们是归属于这个我们区属去管辖，还是说也是要由这个交警队来进行这个相关的管理呢？
2: 这位朋友您好啊，您的问题，我了解是应该属于咱们市交警支队，负责管理。请把您的联系电话和主要诉求啊，留给咱们场外的导播和记者，我会把你们的诉求转交给这个交警部门，及时为您这个解答和办理。
1: 那这个问题，我再问您一下，就是您所反馈到这个情况，咱们这个路边它是，属于就是旁边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活动吗？还是说一些什么样的原因导致？
0: 没有，什么也没有，没有活动。
1: 是经常性，您经常性的坐车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吗？
0: 哎呀，我反正是因为我也不是经常坐那趟车，但是呢，我在最近3个月里头吧，至少坐了有6-7次，都是坐 K1 从那儿拐弯。哎，我还说呢，这个路口没人管，我当时还挺震惊的，因为他那个车吧，他不是说咱们有时候停车他顺着停啊，但是那个车他横着，都好多车都是横着停的，当时我就挺震惊这个事儿的。
1: 好，您所说的这个情况我们了解了。这样，徐主任，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可能我们还得需要交警部门来配合这个进行相关的这个治理。但是因为这个事情呢，主要发生在咱们这个经开区区域当中啊，所以呢，也需要咱们这个经开区来高度重视一下。我们一方面呢，及时和这个交警队来进行沟通另外呢，也需要咱们这个区里面来这个关注一下，看看这个问题在交警这个处理当中有没有处理到位啊，还有包括我们有没有这个后续的一个反弹，然后再和交警部门来进行一个这个配合，将这个事情彻底解决，了解一下，您看好吗？
2: 好的。
1: 好，那针对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会由这个今天呢，我们也会把这个问题哈，由我们的嘉宾带回去，因为这个可能涉及到我们交管部门来进行这个相关的主要治理。那我们在这个稍后的过程当中来看一下最终这个治理的情况，您看好吗？
0: 哎，好的好的。
1: 好，有问题您再给我们打电话。好，那就先这样，那我们就先挂线了。好，再见。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下一个问题啊。有听众朋友问到，他说这个，二医院周边的小吃哈特别多，步行的人呢只能在这个马路上走，便道呢都让卖货的给占了，能否合理安排一下夜市这个出摊的情况呢？徐主任，这个问题是不是还同样涉及咱们这个城管执法局啊？
2: 对，这位网友问题也涉及到我们城管。

0: 涉及咱们这个城管执法局啊。
1: 对，这位网友问题也涉及到我们城管执法导城管执法局及时的为大家解答和解决这类问题。
0: 嗯，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同样呢会带回到我们的这个执法局哈，来由执法局最终落实进行相关的解决。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问题。这个听众朋友想要来了解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经开区在经开区啊，这个想要来了解一下申请这个贷款，但是抵押物不是很多，那现在政银企对接有没有更常态化的一些渠道，像轻资产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能不能够进一步得到相关的解决呢？我们有这方面的
2: 这个问题，我来给这位听众解答一下。
0: 好，
2: 就是对于一些初创型的小微企业，也就是刚办理时间不长没有抵押物的，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给发力解决。第一，积极引导辖区金融机构开发这个创业贷这类专项的信贷产品，降低申贷门槛，提高这个信用贷款额度，减轻初创企业减少抵押物的空间。第二个，大力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帮助这个科技类初创企业把无形资产转化为融资成本，拓宽这个融资的路径。第三呢，组织这个小微企业专项政银企对接，常态化开展金融政策宣传，帮助这个初创企业熟悉各类融资渠道、信贷产品。如果这个企业有什么需求的话，请拨打我们这个金融股的电话03134066614，我们将第一时间协调这个金融机构开展和企业的对接业务。
0: 嗯，好，也非常感谢您的回应哈，感谢我们郝局长的回复。那也希望呢，这个回复呢能够帮助到您。如果您还有一些相关的问题的话，可以进一步的来进行这个反馈啊，通过我们的热线或在平台当中，以及呢我们在这个节目之后可以直接来联系到我们的这个相关部门进行进一步的咨询和了解。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个问题哈。有听众朋友问到，他说这个张家口站附近哈，这个堵车都成了这个老大难的问题了。火车到站呢会堵车，经开一中放假呢会堵车，邮政南边的这个站牌还经常会堆积大量的网约车。虽然说车辆的管理属于咱们交警，但是这种问题呢，也会暴露当地政府管理的一个问题。那徐主任，这个问题其实和刚才呢，我们这位这个听众朋友通过热线反馈来的问题，其实一样，都涉及到我们交管部门需要来这个进行主要的这个管理。但是呢，因为我们的这个所发地呢是我们的这个经开区，那么可能我们在这一方面呢也是我们的一个主要需要来关注到的一个点啊，看看我们这个在这一方面的这个不管是交管部门还是我们这个当地政府啊，怎么来配合好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1: 这方面问题我们是一是积极和咱们交警部门进行沟通联系，另外我们安排这个城管执法局了，加强咱们这个车辆管控，帮助和交警联合加强车辆管控。另外我们这个南广场道路今年年底以前也要开通，下一步会极大的缓解咱们这个火车站周边的这个交通问题。
0: 嗯，好，那我们也一方面呢是这个张家口站这个附近哈，当中刚才也说到了，我们这个南广场一旦建好之后呢，可能对于这个张家口站附近的这个堵车问题呢，会形成一个有效的缓解。那么当然涉及到其他这个路段当中的这个堵车呢，一方面呢我们是和交警来进行配合，另一方面呢可能也需要我们这个区域的这个政府哈来进行有效的管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下一个问题。有听众朋友问到，他说这个经开区会举办多少场线下的这个招聘会呢？那针对如果说湿地农民有哪些定向的这个技能培训，培训完了能不能够对接本地的一些企业岗位呢？这个涉及到我们的这个人社部门。
3: 我们那个人社局呢会定期召开一定的培训会，这个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对这个我们呢可以把那个这位观众朋友呢可以把您的联系方式呢留给我们的导播，如果有相关的政策或相关的培训呢，我们可以到时候通知您参加。
0: 像您刚才所说的，像咱们会准备一些这个线下的这个招聘会，那么对于像大家如果想了解这个招聘会，您刚才说关注到我们的这个官网，那这个

0: 好，或者说我们现在有需求的这样的一些市民来说的话，我们会不会有一些这个技能的培训呢？像这种技能培训的话，也是我们会在这个网站当中来定期的进行这个公布，大家可以进行自行的参加吗？
1: 对，可以。
0: 嗯，那这个我们对于像有这方面的一些培训，还有这个有需要招聘的一些这个市民朋友，我们可以来随时关注一下哈，我们经开区的这个我们的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官网啊，来具体了解一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下一个问题。有听众朋友问到，他说呢，这个我们是做一家人力资源服务的小公司，如果要是想参与到数字服务产业基地的用工保障当中的话，有没有对接的渠道？这个问题我们涉及到哪个部门？
1: 我觉得是可以有这个相关的那个渠道。
0: 嗯，
1: 就是您呢可以把您的那个联系方式呢留给我们的后台，如果呢我们数据产业基地呢有这方面的信息和用工的这个需求呢，我们可以到时候跟您联系。
0: 嗯，好，那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如果您还在线的话，方便的话可以留一个联系方式哈，或者通过我们的这个场外的热线，您先来这个进一步反馈，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也会把这个问题呢第一时间反馈给我们今天的这个上线单位。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问题。我们听众朋友是有这个网友朋友问的啊，他说这个管委会辖区内哈老旧小区的基础设施提升有没有规划？后续在推进项目时是否会提前征求居民的意见？这块的工作我们具体在哪个部门当中啊？徐主任，
2: 这块问题在我们那个住建局负责管辖。
0: 嗯，
2: 因为住建局今天没有上线啊，这位网友的问题，完了可以留给我们场外的导播，我们下步安排住建部门及时和你对接，解答相关政策。
0: 嗯，好，那针对于这个问题，因为涉及到了我们的这个经开区的住建局哈，住建部门，那我们也会把这个问题呢反馈给我们的住建部门来进行后续的了解，到底有没有相关的规划啊，包括呢我们在推进项目的时候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下一个问题啊。有听众朋友反馈到，他说就是东泽便民市场停车太困难了，这个该怎么解决？我们在这方面有相关的规划吗？徐主任是否了解？
2: 这个也是属于我们这个规划部门啊，我们属于我们治安规划局啊，下一步把这个问题我们交给治安规划部门啊，完了下步下来跟这位网友进行一些正式解答和办理。
0: 好，那针对这方面我们未来有没有相关的规划，尤其对于停车方面的一些这个无论是停车场的建立还是我们对于停车方面的一些规划哈，我们再来进行进一步的了解。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问题。有听众朋友问到，想问一下通过哪些渠道可以申报高校办成一件事的事项，电脑手机和线下都能够进行相关的办理吗？这个问题涉及到我们的书政局宋局长。
3: 可以。首先您可以这个是后台的朋友的话，我们有一个具体的咨询电话是03137159773。关于高校办成一件事，在这个幸福张家口 APP 专门有通道，您可以这个下载幸福张家口 APP。另外呢，还可以这个登录河北政务网，也有高校办成一件事的一个通道。
0: 好，
3: 还有具体的呢，您可以打咨询电话。
0: 好，那如果我们有具体不了解的话，其实打咨询电话是最快的哈，我们可以直接来了解到这个相关的一个流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下一个问题。有位听众朋友想要来了解一下，领袖城回迁房多年哈，这个房本没有办下来，孩子落户划片入学都会受影响，想问一下什么时候房本能够办下来。这个房本的这个办理的话，目前我们是在哪个部门？是在我们的这个审批部门还是在我们的这个住建部门呢？
2: 房本办理在我们这个书审局。是不动产局啊。
0: 好，
3: 回迁房这个前期的一些手续是在这个住建部门，这个不动产最终的不动产证是在这个市里头的不动产中心来办理，因为我们经开区没有相关的职能。
0: 好的，明白了。那也就是说他现在的这个房本办不下来，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我们这个是不是有历史遗留性的这个问题哈。当然相关的政策，一方面呢我们需要向咱们的这个这个房管部门来进行一下了解，另一方面呢如果说我们的这个相关的

0: 材料都已经补交齐了的话，那可能我们的这个房补的办理会在我们这个市里面的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那么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已经了解了，那么之后呢，我们也会进一步来向我们相关部门进行反馈，来了解一下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这下一位听众朋友哈，他所问到，他说这个我们是一个个体工商户，最近想开这个抖音还有这个淘宝的网店，但是没有实体商铺，目前听说是南站街道可以办纯网络这个经营登记，那这个政策现在能不能跨平台一次办多个网店的一个执照，这个咱们是否了解？
1: 这个很好，这位朋友，关于您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涉及到这个一些这个相关的您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情况，所以呢，一个呢，您可以在后台把您具体的情况留下，把您的联系方式留下，我们主动联系您。还有一个方式呢，您可以这个咨询我们这个经开区市重局的市场准入股，电话是03137159643，啊，先把您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呢，在这个咨询电话里进行咨询，我们给予指导。
0: 好，那这个主要在我们市场准入股，我们可以来直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相关政策，以及您现在想要开的这家网店的话是否符合一些相关的要求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下一个问题啊。这位听众朋友问到，他说我租了这个县城的厂房商铺，不搞这个土建和装修改造，想直接投产经营，审批手续能不能一次办完，这个事情有没有啥高效一次办的这样的一个相关办法吗？
1: 这个是有的，您好，就是关您听到的这个，就是针对县城的厂房直接投产的这种轻资产的项目，我们经开区呢，在一件事一次办的改革回头看中呢，创新打造了新产集成办的专属服务，就是专门设置企业完成了立项后，租赁已完工的厂房、商铺、办公场地，不需要进行土建、装修改造，可以直接投产经营的。我们是。这个启动的是固定资产投资一件事集成套餐，将项目备案、产业经营准入相关的事项并联办理，一次性办成，立案立备立项的备案。

0: 投资信息的登记、开业经营的全部审批手续、企业查手续，省去了多部门分头申报的这个环节，这个精准的适配这种轻资产短周期的落地项目。我们呢已经在这个2026年的7月份呢已经成功的这个办了一例。如果您有具体的需求，可以拨打03137159839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会当日受理，当日办结。
1: 好，也非常感谢您详细的回复。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问题。有听众朋友问到，他说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啊，进入诉讼耗时的这个时间是很长的，想要问一下有没有这个机制可以降低我们企业维权这个时间的成本呢？这个问题涉及到我们的这个法院这一方面，赵主任。
2: 这位听众您好，我们法院非常清楚时间对企业经营的重要性，法院建立了先行调解、速裁、快审配套机制，对于涉企纠纷优先引导先行调解，达成协议后可以办理司法确认，这样就不用开庭就能解决纠纷。案情简单的涉企案件直接纳入速裁通道，适用简易程序快速审理，同时依托线上诉讼服务实现网上立案、远程开庭，大大的减少了企业往返耗时，用多元解分和繁简分流缩短纠纷处理周期，切实减轻企业维权的时间成本。如有涉企纠纷，可拨打03134036930 03134036930，我们承诺当日受理，优先调解。
1: 好，也非常感谢您详细的回应哈。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我们各位这个嘉宾详细的解答。那么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经开区管委会在营商环境方面的一些落实举措。来关注一下时间，11点，那我们的时间呢过得非常的快，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我们的嘉宾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同时也感谢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及我们8000多位网友的在线收听收看。那么对于线上未能够解答的问题呢，在线下之后我们将会由今天的这个嘉宾带回去，那么最终呢我们通过线下的采访落实我们的反馈结果。好，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3: 每5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把爱给你的家人吧。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和山云 APP 商家和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4: 看新闻，
3: 办政务，
4: 享服务，
3: 拿好礼，就在和山云。城市生活新选择，
4: 信息服务第一站。
3: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4: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
10: 喂，大家注意了，今天是个特殊日子，我们要注意安全防范。
11: 爸爸，外面在喊什么呀？
12: 孩子，从2009年起啊，每年的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11: 那什么是防灾减灾日呢？
12: 像遇到地震、火灾、洪水等突发灾害时，提醒我们应该怎么做，能够第一时间躲避风险。
13: 遇地震先躲避，桌子床下找空隙，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阔地。
14: 火灾起怕烟熏，鼻口捂住湿毛巾，阳台滑

0: 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 洪水猛，高处行，大树能拴救命绳，准备食物手电筒，穿暖衣服度险情。
0: 阴雨天，生雷电，避雨别在树下站，关好门窗接电源，避免雷火屋里窜。
1: 对疫情别麻痹，预防传染做仔细，发现患者即隔离，通风消毒餐用具，人受感染早就医，公共场所要少去。
2: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3: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4: 在北京看中轴，
5: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4: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5: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6: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等京津冀3地多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我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雅婷。今天呢，我们将带大家走进太行全城美丽邢台。8、9月的太行正是一年当中最有生命力的时候，山是绿的，水是凉的，连风里都带着草木的清香。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一个特别的地方，它被称作中国爱情山，是牛郎织女传说的原生地，也是这个季节京津冀周边最值得去的清凉避暑和游玩打卡地之一，天河山。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对天河山了如指掌的嘉宾，邢台天河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运营经理赵行燕，赵经理。赵经理，欢迎您。
7: 嗯，雅婷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河山景区运营经理赵行燕。今天呢非常高兴通过这个电波把我们天河山的美景和故事分享给京津冀所有的朋友们。
6: 也非常欢迎赵经理来做客直播间。既然说到了天河山，我们就从名字开始聊起吧。听说这个天河山呢叫中国爱情山，这几个字儿也不是随便起名的，是不是？这个背后也有相应的故事， 对吗？
7: 是的，是的，对，这个它也不可能是随便叫的，这个得从我们牛郎织女这个故事传说说起。天河山这一带呢，自古以来啊，就有这个广泛流传着这个咱们牛郎织女的这个故事。我们这里啊有天河梁，传说呢是王母娘娘这个用金簪划出的天河，也有牛郎庄，传说这里是牛郎的老家，还有织女峰，传说啊它是这个织女就住在这里，还有咱们最著名的鹊桥，这个喜鹊呢每年七夕都在这里搭桥，光是这个与传与这个咱们七夕相关的这个地名啊和遗迹就有几十处。
6: 这些地名呢也是特别值得跟大家来仔细介绍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是先有了地名，后来才有专家来考证的，对吧？
7: 对对对，您说的对的。咱们这个中国民俗学会的这个专家呀，多次到咱们天河山实地去考察，然后最后认定这里呢就是咱们牛郎织女传说的这个原生地之一。2005年的时候呀，我们就正式了向这个国家工商总局注册申请了爱情山这个称号。2006年的时候呢，咱们这个中国民俗学会呢也把我们命名为七夕文化研究基地，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也把我们命名为中国七夕的文化之乡。
6: 这个有官方认证就非常的权威了，可以说是有官方认证的中国爱情山，也可以说是全国独此一家，没错吧？
7: 对对对。
6: 说到这儿呢，我们邢台正在大力打造甜蜜经济，从全心全意爱在邢台这个主题就能够看出来。那天河山作为中国爱情山，也可以说是我们邢台甜蜜经济的一个核心地标了。那景区现在有哪些和牛郎织女传说直接相关的一些景点呢？
7: 哎呀，那景区的里边景点简直太多了。你现在看，从咱们这个大门口往里走的时候，就一路走一路都是这个故事。首先啊，你到咱们景区就能先看到这个天河湖，湖水碧绿清澈。据我们这专家说呀，这里就是当年仙女下凡洗澡的地方。
6: 哦。
7: 然后呢，咱们就再往上走，还有玉仙池，还有望郎亭。到了这一带休息一会儿之后，咱们再往上走，还能碰到情人谷，这里的这个谷深林密，特别的幽静。传说呀，这个牛郎和织女就在这里相会。那当然，咱们还有这个牛郎庄呀、织女庙呀。
6: 嗯。
7: 然后你顺着路就一直走到山顶，还能看到鹊桥。咱们很多情侣啊，专门就上去走这个鹊桥，说这个走一遍呀就能恩爱一辈子。然后最后的顶峰呢，就是咱们的月老峰，上面有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月老像。很多单身朋友都去那边求姻缘、挂红绳。
6: 很多这个打卡的地儿，牛听上去就特别的别致雅致。这走一遍景区，就等于把牛郎织女的故事从头到尾看了一个遍。我觉得这个设计也是特别的用心有心了哈。这也恰恰是，就是让每一对来到这儿的恋人呢，都能够在山水之间感受到爱的仪式感。那不过赵经理，我也特别好奇，那除了爱情传说，咱们天河山还有没有其他的历史文化故事呢？
7: 哎呀，这点您真是问到点上了。这个天河山呀，文化底蕴非常丰厚。早在这个新石器时代啊，天河山地区就有这个人类居住了。我也是听我们老领导给我讲的啊，说在这个春秋时期啊，这个孔夫子就曾经在此游学，山上还有许多的这个山上还有一个点叫夫子岩，就是纪念孔子来过的。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啊，这里这个八路军的这个主要根，就是八路军的这个主要根据地之一。
6: 嗯，
7: 山里面还藏着这个129师医院，还有济南银行，这可是咱们中国人民银行的这个前身之一。这些革命遗址到现在我们还保存完好，很多游客呢专门就是来这里寻找这个红色足迹。可以说这个天河山从新石器时代到春秋到抗战再到咱们现在的这个爱情山啊，它是一部活生生的这个历史都在这儿展现出来了。
6: 这么说的我们话，天河山还真的是一个大宝藏。你看，既有爱情传说，又有孔子足迹，还有红色的记忆，难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杨亮才先生来过之后呢，就有一句感慨，这句感慨我印象也特别深刻哈，此景只应天上有，不知何故落邢台。
7: 哎呀，雅婷你真是太厉害了，连这句话都知道。
6: 当然这个功课咱们还是要做足的哈。继续，那我们刚才说到了相关的一些景点，那除了这些文化的景点，我们天河山的自然景观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7: 嗯，咱们说到这个自然景观呀，天河山有一个在全国都非常罕见的一个地质奇观，郭穴，也叫湖穴。我们景区里边发现这个郭穴的这个数量呀非常多，规模也非常大，在全国都是非常罕见的。你像最典型的就是咱们景区的这个银河七穴，七个郭穴像这个一串珠一样连在一起，最小的直径有一两米，最大的也有七八米，它这个总共落差呀有30多米，是非常非常壮观的。而且咱们天河山呀水源特别丰富，素有这个百泉百瀑的之称，四季呢水流不断。光是这个九天银河这一个地方的景观啊，就有这个九瀑十八潭，一路走一路有水，特别凉快，所以游客到咱们天河山都舍不得走。
6: 也非常感谢赵经理的精彩讲解，让我们很多朋友呢对爱情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5: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4: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5: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4: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5: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6: 听众朋友也欢迎继续收听玩转京津冀。那刚才赵经理给我们讲了天河山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地质奇观，接下来呢，我们一块来聊一聊这爱情山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地方。赵经理，你看现在是八月末哈，基本上还是处于一年当中偏热的时候，那我们天河山在这个季节最吸引人的是什么呢？
7: 来，我给您简单介绍一下啊，这个季节来咱们天河山啊，第一个感受就是凉快。天河山的这个主峰啊，天河梁，它海拔有1780米，咱们景区那个植被呢覆盖率也

0: 非常的高，到了大概90%左右，被称为啊这个天然氧吧。市区当35-36度的时候，咱们这里的气温只有23-24度、
1: 嗯、
0: 早晚还要穿外套，而且我们这里的住宿是没有空调的，咱是不用吹空调的，
1: 省电了。
0: 对，所以每年夏天呀，尤其是7-8月份来咱们这个天河山避暑的游客特别多，很多这个经济的这个游客啊，专门开车过来住上2-3天，也就是为了这份凉快。
1: 对于我们夏天动辄34-45度或者35-36度高温了。

0: 比如说秋天啊，包括夏天呀、来到天河山，那必体验的项目有哪些呢？
1: 那我们夏天来天河山，我们一定会推荐我们的漂流。我们的漂流是华北落差最大的一个峡谷漂流项目，它大概是个3.6公里，总落差呢大概是69米左右。它这个大小的落差有20多处，就是说你来回颠簸呀，然后起伏呀，非常的刺激，非常的好玩。从这个半山腰一路冲到咱们山脚，大概也能玩上个40来分钟，而且中间还有比较有平缓的湖面，还可以打水仗。咱们整个这个河道呀，弯弯曲曲，然后就是围绕着咱们这个峡谷去穿梭，凌波逐浪，这样体验一个飞流直下的个激情。它一会儿慢，一会儿急，舟随意动，所以随着咱们这个山水随我走呀，鱼儿伴我游的这种惬意，咱们
2: 要迟到了。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一艘红船嘿，南湖浪里来。
5: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6: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0: 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百年架势风华，扬帆再起航，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2: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3: 同样是风，吹过渤海之滨，扬起希望之帆，拂过冀中平原，麦浪金波灿烂，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转，点亮夜晚。
4: 同样是土，在泥河湾捧起文明曙光，在慈山沃野孕育华夏第一素香，在金山岭垒起雄浑的长城，于垛口间筑成坚韧的脊梁。
3: 听，河北梆子响彻四方；
4: 看，锦旗拉花舞动山岗；
3: 尝，驴肉火烧酥皮脆响，麻糖酱心韵味悠长；
4: 感，非遗技艺薪火相传，燕赵雄风慷慨激昂。
3: 在这里，塞北的长风为你引吭高歌，燕赵的沃土为你铺展画轴。
4: 在这里，邂逅最惬意的旅程，收获最淋漓的欢畅。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6: 亲身体验过之后才能感受到这份刺激好玩。
7: 嗯，难怪大家都管它叫中国情侣第一漂，但大家呢还是有时间要实地的感受一下，体验一下，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它中国情侣第一漂的魅力。
6: 咱们来漂流的大部分都是这个年轻人，情侣他是两个人坐一个皮划艇，你像其他的景区啊，大部分都是一个皮划艇坐五六个人，咱们专门挑的是一个皮划艇只能坐两个人，所以两个人呢一起尖叫，一起石头，一起笑，特别的增进感情。很多游客就说呀，在咱们这个爱情山玩这个漂流就是检验爱情，这得都成了我们的招牌口号了。
7: 真的是特别羡慕能够来到我们邢台天河山来打卡体验漂流项目的朋友们，因为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自己的城市因为这个地理环境的原因不适合做漂流，那来到我们邢台呢就能够感受到这种得天独厚的漂流氛围。京津冀的朋友都是比较有福了，为什么呢？因为离的都是比较近的，喜欢漂流刺激的朋友都可以来体验。那如果有一些朋友可能我不太喜欢刺激的漂流项目，有没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平缓的或者不太刺激的一些项目来值得打卡的呢？
6: 有呀，咱们景区里边那种拍照打卡的网红景点太多了。我们在那个2020年的时候就被评为了邢台市信都区十大网红打卡地，这两年我们陆陆续续打造了20多处网红打卡点，最火的就是我们那个心洞，它纯天然形成的一个岩洞，山体的那个形状呀刚好就是一颗心，站在这个心洞前面的那个背景就是咱们的蓝天和白云，然后天气好的时候这个山体也特别的好看，所以在那儿随手一拍就是大片，特别适合咱们这些情侣呀、单身呀，还有这个年轻人去拍照。我们这里还有句特别洋气的话，就是爱情山的山都是爱你的形状。
7: 我之前在网上也看到过有外地朋友来到这儿发朋友圈，就发出了疑问说这到底是天然形成的吗还是后期加工的？那赵经理就跟我们介绍了啊，这个心洞呢是纯天然形成的岩洞，对吧？很多这个情侣来这儿拍完照之后发个朋友圈，你都会发现是点赞无数。
6: 没错没错，咱们景区啊还有这个彩虹梯，象征着爱情的这个缤纷多彩，还有这个紫藤花海呀、鸟巢呀、爱情秘境，我们今年主力打造的这个爱情秘境，一个鲜花的通道特别的美，还有云端漫步，它每一个景点都特别的出片。2023年的时候呢，我们又新上了一个项目叫爱不释手，是一只修在这个悬崖之上的这个巨型手掌，像一个兰花指一样，站在底下呢可以站在上面可以俯瞰这个整个峡谷，所有的美景啊尽收眼底，这里呢已经是咱们这个拍照的这个绝佳位置了，可以说

0: 来咱们这个爱情山去玩啊，我们以爱情为元素的这些景点非常的多，我们已经把这个现代的潮流呀、和咱们这个山水文化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每一处都是拍照打卡的好地方。
1: 那我觉得我们京剧的朋友对这两个点一定是不陌生的，对吧？一个是心动，刚刚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巨型的手掌，可能来过这儿的朋友打卡的包括拍照的这两个点必少不了。大家可能在网上也都见到过，真的非常的震撼。那除了这些拍照啊等等，比如说漂流之外哈，有一些年轻人我喜欢这个，除此之外更刺激的一些项目有没有更加适合年轻人的呢？
0: 当然有了，咱们景区的这个高空情侣蹦极就非常的出名，但是我一直不敢玩啊。它这个蹦极啊距离地面有50米呢，绝对的震撼，绝对的刺激。还有一些空中自行车、步步惊心、凌空飞渡，这些咱们景区都有。反正就是来咱们景区啊，年轻人喜欢玩的、喜欢转的都有，别人有的我们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有。所以这个啊，很多情侣专门来挑战来玩，说是爱情大冒险，一起来克服这个恐惧之后感情就更深了。咱们还有特别好的这个高山滑道，从山顶滑下来速度快，它节省了咱们下山的体力，而且一边滑一边看风景，感觉也特别爽。所以景区啊这个好玩项目特别的多，我觉得我这浑身长满嘴都说不完，反正来一次就是玩不完。
1: 大家可以多安排两天的行程啊。然后刚刚说到这个蹦极嘛，我个人也一直特别想体验，但是也是不敢的那种。什么时候我们天河山出了窝囊版的蹦极了，我们这个赵经理来通知我一声好不好？
0: 好好好，我跟你一起作伴。
1: 我们也替听众朋友问一个比较实在的问题啊，这个漂流的话安全吗？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
0: 这个安全是绝对可以放心的，咱们是安全上面是一定有保障的，因为我们有专业的一个护漂团队，在全程啊都有安全员在河道两侧去值守，就是一些拐弯比较急的地方，我们都会有安全员在那儿，一直就是紧紧的盯守，就不敢粗心一点。而且我们还要求每位游客他这个穿戴救生衣，拿着船桨，而且是如果带孩子来的话，1米2以上才可以和家长一起玩。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这个游客来咱们景区玩漂流呀，我也给咱们游客几点建议。第一呢，就是穿好救生衣，听了咱们工作人员的安排。有好多游客呀，坐上船他不坐，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一直去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而且手机、相机这种电子产品一定要用防水袋装好，或者干脆就存到储物柜里，或者让朋友帮忙拿上，千万不要带上船。我们每年从河道里边光捞手机、捞这些电子产品，这种活都要干好久。
1: 这个对游客来说，这手机丢了、坏了也是一种损失。
0: 对对对，所以咱们还是要听从这个安排。然后呢，再者就是还要带一套这个换的衣服，因为玩咱们。

0: 峡谷漂流，不管你穿不穿一次性雨衣，你都会从里到外湿个透，特别的衣服。然后我们景区呢，这个是在漂流的终点，也会给大家提供了更衣室，然后热水洗澡，这些都很方便。第四呢，就是希望大家一定要穿凉鞋或者洞洞鞋，不要穿高跟鞋，做到这几点大家就可以放心的去玩了。
1: 嗯，这赵经理给我们的提示都是非常接地气儿的。之前我也看到过很多女性朋友啊，为了出片，为了拍照好看，还穿着高跟鞋去，
0: 对，
1: 那实属很不方便也很不安全。
0: 对对对，
1: 听众朋友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那今天我们和天河山景区运营经理赵行燕赵经理一起带大家云游中国爱情山。那赵经理，除了夏天呐、啊，包括初秋啊，我们天河山其他的季节还适合去玩吗？
0: 当然有了，咱们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各有各的美。你像到了春天的时候啊，三四月份，咱们景区有山桃花、野杏花，它这个漫山遍野都开，整个山谷都是这种粉白色的，还有这种玫红色的，特别浪漫。然后呢，夏天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避暑呀、漂流呀，体验啊特别的丰富。到了咱们的秋天，九十月份还会有红叶。一层一层的、特别适合这个好多摄影爱好者。然后到了冬天就更别说了，大家都觉得冬天冷，到山里边什么都没有，刚这个黄秃秃的啥的。但是咱们景区冬天是银装素裹，有雾凇，有雪山，还有冰瀑、冰挂，这些足足就有四公里的一个长的一个景象。游客们来到咱们景区绝对不会说没得玩。到了冬天，
1: 其实到了冬天呢，很多朋友都觉得哪儿是不是都是光秃秃的呀，对吧？就觉得可能游玩的这个项目也比较少。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其实特别向往着冬天出去玩。听说我们这个天河山冬天也是非常美的。
0: 是的，咱们这个冬天不仅的这个浪漫雪屋呀，还有实景的雪乡都是特别壮观的。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特别标志性的冰景，就是我们爱情山的冰门，它是由一根根的这个立柱型的冰挂打造而成的，非常的壮观。再加上我们冬天还会布景一些这种带颜色的网红打卡景观、让冬天看上去色彩缤纷，也特别的好玩好看。所以可以说咱们这个景区一年四季啊，这个每个季节你来天河山都有不一样的惊喜。不过要说体验最丰富的，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夏天。夏天的这个漂流呀是特别限定的，你想别的时候玩也玩不上，咱们夏天玩水呀、避暑呀、露营呀、漂流都能一次玩个够。
1: 哎，在这儿呢正好问一下赵经理啊，就是像我们的漂流一般是持续到什么时候呢？是以秋天为界限还是什么？
0: 我们每年都能够运营到过完国庆节。
1: 哦，就十一了差不多。
0: 对对对，
1: 那九月份大家还可以完全来这儿体验啊。
0: 可以可以可以的。
1: 那刚刚也说了这么多项目呢，一天时间肯定是不够的，除了玩，吃住方面怎么解决呀？比如说我们刚刚漂流完了，一打卡完了肯定饿了，
0: 咱们景区有简餐呀，还有一些特色小吃啊，你像凉皮儿、烤肠这种、泡面这些能临时垫肚子的都很方便。但是如果想吃一顿这个比较像样的农家饭呀，我建议您开始去我们景区山脚下这些农家乐，这一带的那个农家饭都特别有特色。首选的大锅菜就不用说了，用这个柴火慢慢炖出来的里边。

0: 地方叫特别推荐的一个好吃的叫野菜饼，
1: 嗯
0: 啊，我不知道你吃过没有，就是用这个太行山里的一个现摘的野菜，原生态，健康美味。还有很多这个北京天津朋友来了之后吃完都还想打包回去。
1: 哎呀，真的是给我听饿了，我觉得应该有很多朋友跟我都一样，就特别喜欢用这种柴火铁锅熬炖出来的大锅菜，就特别有锅气儿，特别香，就是跟家里做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那也想问问赵经理啊，那除了吃方面住的怎么样呢？住的体验感如何呢？
0: 咱们景区的这个住呀、啊、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那个可以住在咱们山脚下的这个民宿，它比较干净卫生，价格也比较实惠亲民，然后有很多带小院子的，晚上可以坐在院子里喝喝茶呀，看星星呀，特别惬意。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住在咱们山顶去露营，我们山顶啊有这个松林草原，地势比较平坦，视野特别开阔，可以自己带帐篷，也可以租咱们景区的帐篷，傍晚看看日落呀，晚上数个星星呀，和朋友们一起烧个烤，第二天清晨还可以看日出，特是一种特别的体验。很多朋友们就三五成群的结伴过来，来咱们这儿体验这个景区的这个露营帐篷。
1: 哎呀，一说到露营帐篷，一说到看星星，就特别的有感受，因为大家都是在这个城市里待久了，就很难看到满天的星星，就是晚上真的能看到星星吗？就看到星星的这个概率大吗？

0: 看看这个银河呀，过个七夕呀，特别浪漫。
1: 嗯，听起来就非常的浪漫。听众朋友有没有被这一份浪漫所打动呢？不过别着急，上半场的精彩先到这儿，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精彩继续。下半场呢，赵经理还有更多的干货要和大家分享，这天河山的水到底有什么特别。
2: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3: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洋河作为一条行洪河道，水情多变，水下环境复杂，存在诸多不可预见的风险。张家口市洋河河务中心温馨提示您，生命无价，安全第一，请切勿进入河道，切勿从事垂钓、戏水等危险活动。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洋河作为一条行洪河道，水情多变，水下环境复杂，存在诸多不可预见的风险。张家口市洋河河务中心温馨提示您，生命无价，安全第一，请切勿进入河道，切勿从事垂钓、戏水等危险活动。
4: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5: 一点儿，
4: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5: 宝盖
4: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5: 一横，
4: 一撇
5: 一撇，
4: 弯钩
5: 弯钩，
4: 两撇
5: 两撇，
4: 一撇
5: 一撇，
4: 一捺
5: 一捺。
4: 孩子，你看这向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6: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1: 那传说当中的郭学奇观到底长什么样，还有最实用的门票攻略、路线推荐，一样都不会少。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来到了坐拥草原和蓝天的激情张家口，一定要去滑一次雪，从高山上飞速滑下，寒风在耳边嗖嗖作响，白雪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一定要去一次大草原，从

0: 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一定要去一次大草原，从清晨坐到日暮，感受旧日。
1: 就要待在这儿，
2: 张弛古今，佳美如画，口碑天下。天下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

0: 行是飞越大半个地球的那一种，走不同的斑马线，闻不熟悉的味道，学几句当地的口音，听几段街角艺人的歌唱。
1: 那是你的名声，二十里的水。
0: 可以去徒步，也可以去奔跑，以后就可以和那里有关。
2: 来张家口，观长城内外，览大好河山，享滑雪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0: 世界真的很小很小，好像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真的很大很大，好像一转身就不知道谁在跟你擦肩而过。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
1: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在张家口相逢属于你的不期而遇。
2: 五星红旗是一种信念，有它在，危难不惧。五星红旗是一份牵挂，有它在，游子心安。五星红旗是一份使命，有它在，奋勇向前。让我们用真心爱护它，保护它，爱护尊重国旗，人人都是五星红旗护旗手。
3: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4: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3: 有宽带吗？
4: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3: 太好了，这就去办。
4: 详询移动各门店。
5: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6: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5: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6: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5: 为什么危险？
6: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5: 传到哪里了？
6: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5: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7: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8: 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9: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8: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了，
9: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8: 当然。

0: 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享受冰雪盛宴，畅游大好河。

好了，北京时间11:55，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1043张家口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即刻出发。各位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我是大郭。今天是周三，10月14号了。那首先带大伙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7度，那最低气温是0度了。早晚的温差是非常的大的，大伙要注意一下喽。那此时的实时温度呢是15度，那我们看到明天的最高气温是19度，最低气温是4度，

了很长时间了，对不对？但身体还是无力，情绪还是低落。那想到上班，哎，不由得就有一些焦虑了。那很多人说是不是懒惰呀？哎，这未必是懒惰，更可能是假期综合征了。那有这个我们医生就从医学上讲啊，假期综合征啊，它并不是疾病，它属于一组这个功能性的紊乱啊，这个源于长假的期间啊，作息啊、饮食啊，还有情绪的骤然改变，打破了人体固有平衡。多在这个节后一周内出现，那多数人可以自行缓解。那专家认为啊，它是从这个身心的休息模式切换回了任务模式的一次不良适应啊。那不适是从何而来呢？就是源于我们大脑啊预期性的压力。真正让人紧张的不只是压力本身，还有这个快速面对压力的一个感受了啊。那医生介绍了，那这个适度的焦虑啊，它不是坏事，这恰恰说明我们身心正在为复工做调整了。那他也专家表示了说，临近上班不适感呢，是心理预演压力、情绪自主感下降的和身体这个昼夜节律的一个重新的一个校准了啊，三重因素叠加的一个这么一个结果。那源于身体从低要求高自主的这种松弛状态啊，向

0: 那源于身体从低要求高自主的这种松弛状态啊，向低自落差了啊。那临床上有这个心理上的一些，比如说啊不痛快不高兴啊，还而且有些人会有这种什么呀，比如说睡眠紊乱，胃肠功能失调，还伴随有头痛啊，肩颈的酸痛啊，等等等等。那如何把自己调整到位呢？哎，那专家也说了，那我们不易骤然切换，人的心理和生理系统啊，不是说电灯开关啊，更不像汽车换挡啊，它需要一个过渡了啊。那首先呢，如何去应对这个假期综合症呢？哎，我们可以在这个假期收尾的时候啊，逐步的向工作日的这种作息过渡，并提前安排好上班第一天的事项。哎，但不宜把日程排得过满。那首先呢，生理层面的这个，我们可以把假期的尾声啊，与这个返岗初期，从睡眠、饮食、运动啊几个方面，然后呢调整一下。睡眠上呢，避免熬夜啊，睡前呢远离电子屏幕，就少玩手机嘛。白天呢，时间短的情况下呢，可以小憩一下啊，固定作息，重置生物钟。那饮食回归到清淡啊，而且呢多摄入蔬菜呀、粗粮，多喝水，避免暴饮暴食。每天坚持20至30分钟的轻度运动，促进循环，舒缓情绪，助力身心平稳，切换到日常的状态了。那其次呢，我们可以提前半天或一天啊返程，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不要这个着急忙慌的啊，当天晚上返回来，第二天就上班，这样是很不利于我们第二天的这个工作的啊。那我们当然，我们不能期待一返岗就能回到满分的状态，要给大家伙身心的一些适应的时间了啊。
1: 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12点整。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让我们一起维护国家尊严。
2: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水线让产品多一份口碑，让河北制造亮起来，这是我的征信。
1: 把雄安的创新写进代码，把赛很霸的绿装进直播，让河北的美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的征信。
2: 从这里走来，
0: 从荆轲刺秦的风骨到赵州桥的千年守望，从西柏坡的灯光到冬奥赛场的河北制造，燕赵儿女的争气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是祖辈传下的不服输，是当下攥紧的加油干，是把家乡的每一寸土地都建设得更美的担当。
3: 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0: 这口气是对故土的热爱，是对未来的承诺。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口气。
4: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三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电。
5: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6: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7: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6: 有宽带吗？
7: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6: 太好了，这就去办。
7: 详询移动各门店。
8: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9: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8: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9: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
8: 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

好的，一首来自回春丹演唱的《艾米丽》送给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了。接下来将目光转向北京了啊！秋风送爽，层林尽染。10月14日啊，北京新青年报记者从市园林局呢获悉了八达岭森林公园第20届红叶生态文化季呢正式的启幕了。那本届文化季呢以红叶20载森林共康养为主题呢，邀请广大市民游客呢走进这片长城脚下的森林氧吧，沉浸式的感受首都最早最为绚烂的金秋红叶盛景了。那其实作为近郊知名的红叶先驱啊，八达岭红叶岭的景区的因海拔较高，气温呢是这个差距比较大，红叶变色的早，哎，色泽呢浓郁，是北京最早迎来红叶观赏期的景区之一。那集艳、早、野、近四大特色为一体，那色彩呢艳丽，最早变红，最富生态野趣，可近距离的欣赏登高跳远啊，古长城的蜿蜒与崇山峻岭之间，那与漫山的红叶交相辉映了，刚毅与柔美并存。那因树种与海拔的差异啊，红叶呈现了橙红、青红至深紫红的这种自然变色，那宛如天然的调色盘呀，共同勾勒出了一幅壮丽而富有诗意的秋日长卷了。那今年公园呢规划了多条的这种观赏路线啊，方便游客根据体力和兴趣自由选择，有这个望龙台啊，到揽月台还有这个雍雁台，短线轻松惬意，长城与红叶的景色呢一览无余。那祥云台、腾龙台、回音壁呢还有佛手谷呢，全景路线呢深入了红叶腹地，那可以触摸残长城的这种砖石，感受人字形铁路、京张高速与古长城跨越百年的时空对话。那还有望龙台炫彩的林色啊，这个最为丰富了。那腾龙台呢可远眺三条巨龙腾飞的这种磅礴的景象啊。那本届的文化节期间呢，每逢周末将会推出森林疗养、自然教育、森林徒步等一些系列的主题活动，游客呢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引导走向这种森林的深处，那用脚步丈量金秋，那在草木与清新空气中的放松身心，体验自然教育与生态疗愈的独特魅力了。那本届的这个红叶生态文化季啊，有什么亮点呢，也带大伙儿了解一下。首先呢它的最佳观景视角啊，多处平台可以观景，同时呢可以欣赏这个长城的雄姿了。另外呢人少啊，环境清幽，是赏秋摄影静心的一个理想场所，亲近自然，可以漫步林间步道，呼吸富含这个负离子的这种清新空气，感受落叶拂面的浪漫。那文化底蕴浓厚，在红叶与翠柏中环抱中呢体悟长城的这种历史的厚重了。那同时呢由于这个刚才说了色，它的这个温差比较大，树种的海拔啊差异，然后呢红叶呢会从不同的颜色呢逐渐的去转变了，所以说呢可以好好的去欣赏一下秋天的美了。

0: 旅行，一个人吃饭，你孤独但并不寂寞，因为有我。 FM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让你的旅途不是一个人。
1: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0: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0: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便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0: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1: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2: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3: 妈妈，你看书的时候做的真直。
4: 爸爸，开灯干嘛？
5: 看电子产品要在明亮的环境里。
2: 正确引导，及时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
6: 走，去看看外面的风景，放松放松。
5: 起来活动活动。
2: 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7: 耶、yeah, 又赢了，再来一把。
8: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7: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8: 行，

0: 这也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远离熬夜。
2: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3: 军车车队，兵哥哥好帅呀！
4: 当心，你拍下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
3: 哎呀，开了一天的会，发个朋友圈。
4: 当心，你照片中的会议场景，别人看中的是会议纪要。
3: 哇，海边日出好美啊！爬高点，360度观看灯塔、风车、水鸟群。
4: 当心。你陶醉的是海景，别人收集的是哨所定位。绷紧保密弦，拍照不泄密。

0: 如果您看到身边的生产安全隐患，欢迎大家动动手指，快速进行举报。那么，如何进行举报呢？请大家务必记住，首先，关注张家口市应急管理局的微信公众号，通过底部菜单栏点击应急服务，选择安全生产举报，进入举报平台，然后点击一键登录，登记手机号后就可以开始举报了。举报鼓励实名举报，实名举报内容监察核实后，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发放奖金。匿名举报或未提供有效联系方式的，核查属实后将难以发放奖金。举报平台主要受理煤矿、金属与非金属矿山（含尾矿库）、化工、医药、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石油开采、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烟草、商贸等工矿商贸领域生产经营单位存在的涉嫌瞒报、谎报生产安全事故的，涉嫌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涉嫌存在安全生产违法等行为的，关于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水上运输、渔业船舶、民航、铁路、民爆物品、电力能源及污染防治等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问题，请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相关部门举报。举报件受理人员将按照有关的规定，对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所提供的举报资料予以保密，同时举报人对其提供举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不得捏造歪曲事实，不得诬告陷害他人，违反相关规定的将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1: 维护市场秩序，保障产品质量，保护知识产权，关注食品药品安全，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市场监管365，本栏目由张家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推出。
2: 2020年6月，某车主在某品牌 4S 店购买家用汽车一辆。2021年4月30日，该车辆发动机出现故障，在 4S 店更换总成。6天后，发动机再次出现凸轴轮故障，再次维修。车主要求 4S 店提供代步车或交通补贴，并更换新车。4S 店工作人员对以上要求均已回绝。那么，车主要求是否合理？4S 店做法是否正确？
3: 原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19条规定，在家用汽车产品包修期内，因产品质量问题，每次修理时间包括等待修理备用件时间超过5日的，应当为消费者提供备用车，或者给予合理的交通费用补偿。修理时间自消费者与修理者确定修理之时起，至完成修理之时止。一次修理占用时间不足24小时的，以一日计。新规定第21条，家用汽车产品在包修期内因质量问题单次修理时间超过5日，包括等待修理零部件时间的，修理者应当自第6日起为消费者提供备用车，或者向消费者支付合理的交通费用补偿。经营者与消费者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的方式予以补偿。经市场监管部门调查了解，该车未达到更换新车的标准，但符合免费维修条件。因车辆维修时间过长，4S 店应当给车主提供备用车，或者给予合理的交通费用补偿。最终，4S 店对发动机进行了维修，并向车主一次性支付交通费用补偿4000元整，并赠送机油机滤保养、含工时费4次以及发动机延保1年。市场监管部门提示：一、包修期内因质量问题单次修理的时间起算十分重要，修理开始时间以消费者与修理者在修理单据上签字的时间为准，修理结束时间以修

0: 修理者通知消费者提车时间为准。二，修理者提供备用车应具备合法的行驶手续。
1: 好的，12:24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非常感谢大家伙的守候与收听，守候分享声音游记。那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和大家伙不见不散，各位拜拜喽。
2: 想在山顶看日出日落，
3: 想在雪地里看十里奔风，
2: 想在温泉享悠闲时光，
3: 想在岛屿听海浪声声。
2: 耳朵旅行和东南西北丝路记者一起出发，
3: 最好的时光一直在路上。畅游天下声游记，今天和大家一起云游京城兰州，跨过中山桥道路对面的白塔山公园就在这里，作为兰州最有文化气息的地方，自然我们的旅游记者也不会错过。
4: Hello， 大家好，刚刚我们游完了中山桥，体验完了兰州的夜景，那就要看一看白天的兰州了。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中山桥旁边的白塔山公园了。整个公园啊，依附着白塔山而建，盘旋而上。当走在公园里，抬头仰望九曲安澜的牌楼，隐约看到山顶的白塔，再转头看向远处兰州的繁华，形成了一处自然和现代的对撞之美啊。除了山顶的白塔以外呢，在旁边的兰州碑林也是值得打卡的地方。在刚刚说啊，最有文化的地方也就是这儿了。碑林呢，陈列着三刻和收集到的著名的甘肃刻碑，东西碑廊陈列着历代甘肃籍名家的作品，比如说我们熟知的唐代李世民、李白等等，都在这里，是书法爱好家和文化研究人员的游览圣地呀。

0: 是书法爱好家和文化研究人员的游览圣地呀。
1: 当然，来到兰州，兰州的美食鄞州牛肉面，在兰州的正宁路和南关夜市，有着游客们绝对不能错过的美食盛宴。
0: 我刚才问了旁边的大叔，他们都说来兰州必须要吃的那就是兰州的牛肉面了。现在呢，我面前就是刚点的牛肉面，哇，刚出锅，热气腾腾的，果然有书上说的一清二白三绿四红五黄的特征，看着就很有食欲，哇，太香了。在兰州牛肉面啊，除了甘肃一般啊被大家称作兰州拉面，但是啊，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太对的。兰州人似乎对牛肉面有一种偏执的爱，如果你身边啊有一位兰州人，你可千万不要对他说你们兰州有没有兰州拉面了。兰州可没有拉面，兰州啊只有牛肉面。吃完牛肉面呢，那就必须逛一次正宁路了，因为兰州的众多美食小吃都集结于此。现在呢，我就在正宁路了，刚刚逛了一圈，这里的美食实在太丰富了，遍布了西北特色的美食，有烤肉、羊杂、牛奶、鸡蛋醪糟等等的美食，有喜欢西北美食的游客可千万不要错过，

0: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1: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2: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3: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4: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5: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6: 我们现在退。

0: 今天教你家字怎么写。一点
1: 一点儿，
0: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1: 宝盖
0: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1: 一横，
0: 一撇
1: 一撇，
0: 弯钩
1: 弯钩，
0: 两撇
1: 两撇，
0: 一撇
1: 一撇，
0: 一捺
1: 一捺。
0: 孩子，你看这像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2: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3: 小时候，奶奶总是对我说，要爱惜粮食。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咱老百姓靠天吃饭，这粮啊不容易，要爱惜粮食，日子再好也不能忘本。
3: 长大后，我成为了一名父亲，把爱惜粮食已经当成习惯，去对我的孩子说，农民伯伯种田很辛苦，要爱惜粮食，不能浪费哦。
6: 遵命老爸，咱家的家训，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4: 我的乖孙子真棒啊，来奶奶看看，嘿，一粒米粒都没剩下。
5: 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7: 言传身教，让爱粮节粮好家风代代传承。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记
14: 大爷为争魏宣城，带着程咬金在瓦岗寨上游说小霸王翟让。魏大爷说了没有几句话的时候，翟让就说了一句，那么我要不同意呢？

愿意跟你们兵合一处呢？魏征淡淡一笑，大寨主，如果您要不同意和我们合兵的话，我们也绝不勉强，那么我们只好就在金提关驻扎，再寻别路。不过我有一言相劝寨主，你不要忘记。翟亮说什么话？魏征说，如果您不和我们合兵，寨主就在此守着您这瓦岗寨，您这瓦岗寨不会守得长久，将来必被别人吞噬。嗯，翟亮说怎见得？魏征说，寨主你想啊，当今天下各路义军纷纷起义，高举义旗共灭大隋，将来势必能把隋朝推倒，重建天下。而现在这起义过程当中呢，就如同群雄逐鹿，至于鹿死谁手，那还要走着再看呐。寨主，您现在在瓦岗寨上拥有10000人马，应该说是不在少数。据我所知，您又有天时地利人和之变，在这一方土地上，您就算首屈一指的大英雄了。不过寨主，您不要当夜郎国王啊，必须要统观天下，识辨大局，你才能知道自己将来的结果。可以，您在这里战臣为王，在这儿独霸一方，但是不能长久。如果说各路义军被隋朝给平灭了，隋王朝不能让您在这儿占据一方。如果说各路义军哪一方的队伍推翻了大隋，重建天下，他也不会让您在这儿独霸一方。就是早与晚的事情，您这个瓦岗寨必定得要失守，得要灭亡，您这个寨主不会当长久。小霸王翟让说，要依你之意，我这个寨主应该怎么办呢？魏征说，应该怎么办呢？今天贫道到这里就是跟寨主商讨这件事来，我们这伙的弟兄想得非常明白，我们不是就要当一方的寨主，也不是要当一方的强盗，我们是要举义旗推翻大隋，重建天下，我们要再创一个新江山。我们深深知道，仅凭我们这一支队伍是不能推翻大隋的，就像翟寨主您一样，您凭着这10000人马是不能推翻大隋的，充其量连金提关您都杀不出去，连荥阳您都夺不下来，您只能在瓦岗寨这一个小地方您自立称王。要想推翻大隋，要想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那就得联合各路义军，形成一个巨大的力量，集涓涓细流如江河奔腾，会左左高山，形成万里峻岭，这样您才能做大事啊。所以我们想跟您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这还不是目的。我们两军会合一起之后，各有10000人会到一起，就20000人了。我们有贾家楼磕头拜把兄弟的46位朋友，您这山上有很多的副寨主，咱们汇集到一起，力量就更大了。然后我们再以这瓦岗寨为我们的基地，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扩大态势，扩大队伍。当我们人马聚齐数十万的时候，当我们战将约有数百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高举义旗，直取长安，推翻隋炀帝，再造江山，就是这个意思。请翟寨主三思啊。魏征几句话说完了之后，翟让听完了半晌无言。他旁边那个军士马登云说了，魏征，听你之言说的也不无道理，不过你到山上说要和我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我倒要请教一下，那么我们两军合在一起，谁来当这个寨主呢？这是个关键问题啊。这个话一提出来，魏征心里明白，

这是翟让心里边极想等待解决回答的一个问题。魏征说，这个事情好办呐，我们双方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肯定得要有一个首领，这个首领呢

也可能我们听从翟寨主的，翟寨主听从我们弟兄其中一个人的，但这个事情现在都定不了。我们第一步就是你们能不能容纳我们上马岗寨。如果能够容纳我们上马岗寨，有几个好处，听我跟你说。第一，你们的队伍等于扩大了，隋朝再派兵征剿瓦岗山，他们就更难了。第二，我们的将士也增强了，拧成了一股绳就可以下山，可以取得他们的各个州城府县。第三，实不相瞒，我们这支队伍别看有一万来人，但是我们有很多的钱粮。你们知不知道靠山王杨林有48万两一坦黄杠银子在长野林小吴山丢失了？翟亮说，我听说了，这笔钱就在我们手里呢。

0: 把钱粮都可以放心了，是不是？
1: 嗯，小霸王翟让听到这里心里边一动，心想这可真是一笔大财，拿到这个山上来招兵买马聚草存粮，不用犯愁了。翟让在这里虽然说也拥有10000人，但是没有这么多钱，他在这里小农经济，开荒种地，偶尔的下去打家劫舍劫点钱粮来，没有这笔大钱。翟让虽然心里边动了，表面上还故作镇静。嗯，魏征接着又说了，至于说谁来当这个首领，我想我们应该听从天意呀。啊，翟让说听从天意什么意思？魏征说，寨主，我们要是兵合一处之后，我们就不能选寨主了啊，我们要推翻

0: 天下者，必是奉天命而来呀。
1: 当初汉高祖刘邦，他的母亲在田地里干活的时候睡着了，突然间雷雨大作，一条龙趴在了他母亲的身上，后来就生下来汉高祖刘邦。刘邦这是犯天意，这是天命而来。再者说光武帝刘秀和王莽作战的时候，有一次刘秀兵败，王莽追赶，走到一条大河，天气非常冷，这河上已经冰封了，刘秀的队伍就过了河了，踩着冰过去了。可是当王莽的追兵来到近前的时候，这河呢化了，气候突然变暖了，王莽的队伍往冰上一走就都掉到河里了。您说这是不是天意呀？啊，这就是天助刘秀成其大业。后来刘秀在昆阳大战的时候，王莽手下有一位名将叫巨无霸，这个巨无霸是一个奇异之人，他能够驱赶着狮子老虎大象到疆场上作战，靠着他这个奇异的之术曾经取过多少次胜仗。可是在昆阳大战的时候和刘秀的队伍作战，那一天突然雷雨大作，电闪雷鸣这么一响，这巨无霸在驱使这些大象老虎就不灵了，狮子老虎调转头来奔他自己的队伍扑过来了，于是刘秀便有了昆阳大捷。您说这是不是天意呀？这魏征拨古通今知道的多呀，把小霸王翟亮讲的眼睛都直了。是啊，这些倒是天意。那么你说了半天这些天意，我们要合兵之后，我们这个天意从哪来呢？魏征说，如果我们兵合一处，我们不妨想一个办法，拜天，求老天爷给我们指出一条明路，指点迷津，看看我们哪一个可

我们指出一条明路，指点迷津，看看我们哪一个可以做皇帝。翟亮说，那我们，魏征说，没有能做皇帝的人，那就可以做寨主啊，总是要有办法能够得出结果来的。哦，好，小霸王翟亮听这魏征一说这一番话，心里边开始有些活动了。他心里边这一活动，这魏征魏老道紧接着就凭借自己两行伶俐齿，三寸不乱舌，讲古论今，成破厉害，哦，就跟翟亮讲起来了。这魏道爷还懂点易经，再加上把天坎艮震巽离坤兑这些八卦的道理再讲，简直把这小霸王翟亮讲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把这个小霸王翟亮讲的心里边往外浮了。翟亮心想，哎呀，我这个山寨上就没有这么一位博学多才的人呐。这翟亮可不是没文化的人，那是荥阳县里边的法曹啊，就是法院里边的高级干部，县法院呐。

这魏征一通说，翟让就先服了。但是翟让又一想，你光那么说，你那手下人就都是像你这样的，全是说客，能说会道，那不好使啊。翟让看了看魏征，魏征啊，我听你说的条条是理，句句是道，不过有一样啊，我们在这里占山为王，凭的是什么？凭的是胯下马手中的兵器，将来打天下也得凭的是手中的兵器。魏征，如果说你们那儿的人

亮心想，你们要都是一帮饭桶，我把你们招到山上来干嘛呀？我得看你们本事如何。魏征听到这里，往旁边看了看程咬金。翟寨主，您说这话算数吗？翟让主，当然，我说话就算数。好，既然这样，那么现在咱就比试啊。翟让金，什么现在就比试？你们就俩人身上寸铁没带，那怎么比试啊？翟让就问魏征，现在我跟谁比试？跟你比试吗？道爷，你会武艺吗？魏征说，我不会武艺，我旁边这位他会武艺，这样好不好？寨主，您先跟他比试比试，我们山下还有很多比他强的呢，他们还都没来，如果您要把他赢了，然后我再回去把那些比他强的找来跟寨主您比武较量。翟让看了个程咬金，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程咬金在旁边心里合计，牛鼻子老道，你这诚心啊，我斧子也没带，身上连把匕首刀都没有，你让我跟他比试怎么比试？摔跤啊？啊，我们俩在一块抱一块轱辘。但是程咬金一听说要跟翟让比试，程咬金可没怯阵，程爷就这个一到关键时刻就来精神。程咬金站着瞧着他，翟让说，这个你叫程什么？程阿丑。翟让听到这里笑了，翟让心想，连名还没起出来呢，就想跟我比试。翟让说，程阿丑，你善使什么兵器？程咬金说，我怕我使那个兵器你们山上没有啊。什么兵器？我善使车轮大斧。哦，哈哈哈哈，车轮大斧我这山上有的是，可以让你挑选一把。还没有马呢，你让我们寸铁不带上山，我是赤手空拳而来呀。翟让说，马嘛，我山上也可以给你挑选一匹，哪匹你骑着合适你就骑哪匹啊。那行，程咬金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就奉陪寨主两趟。寨主，您要是输在我手底下，您可别不算数啊。翟让一听，你个程阿丑，连大名还没起出来呢，我输在你手底下。翟让说，我要输在你手底下，那当然算数，立即我就请你们上山。好了，那就这么着。翟让马上吩咐手下人，外边牵过几匹马来，让程咬金挑马匹，就在聚义厅外这空场那个地方要比武较量。全山寨所有的副寨主，所有的彩棚的打眼的喽啰们，以及喽啰的大小头目，全都聚至这儿来，围了一圈人。小霸王翟让早有人给牵过这匹铁青马，马鞍桥德胜国挂着他那条混铁枪，小霸王翟让是搬鞍认凳，乘花坐骑，手中把这铁枪一端，拉好了架势在那等着呢。程大爷先是出去到外边兵器架子上找斧子，掂弄一把斧子不太合适，掂弄一把斧子不太合适，最后找了一把最大的车轮斧。程咬金一滴溜，这斧子轻重还可以，虽然没有自个儿那把斧子应手，但是可以用。程咬金把这斧子找着了，旁边有人牵过几匹马来，程咬金骑上这匹不合适，骑上那匹不合适，最后找了一匹红马，跟他那马的颜色差不多，枣红色的，只是那毛不是卷卷的，肚子不大。程咬金把这匹马牵过来，程咬金冲着翟让一招手，哎，我说寨主，这马我先骑上，我先走一圈我试试啊，如果要是合适的那就这么着了，不合适我还得换。翟让说，好，我等着。程咬金把这马牵过来上去之后，骑着这匹马由打这山上这空场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走了一圈，左一带右一领，一看这匹马还可以，程咬金由打马上就跳下来，把这马肚带紧了紧，就扣了扣。二番看了看魏征，我说，大哥怎么着，

今儿我就在这儿跟翟寨主比武吗？魏征说，是啊，兄弟，就看你的了。程咬金说，嘿嘿，看我的，大哥，你这拿我开玩笑。你也知道我这两下子不行，这是诚心让我在翟寨主跟前栽跟头丢面子。你要不把我窝个对头弯，你是不高兴啊。魏征说，哎呀，兄弟，你就上马吧。程咬金说这几句话这声特别大，翟让在旁边都听见了。翟让心想，看来这小子不怎么样，武艺并不高强。程咬金为什么要这样？这是老程有心眼的地方。程咬金心想，我故意装出我全不行来，让你翟让对我放松警惕。程咬金也没报自己就是结黄杠的人，结黄杠的事儿虽然魏征说了，但是没说这黄杠就是他结的。程咬金想，你翟让对我越瞧不起这就越好，我这三斧子我就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然后程咬金倒在马的跟前，单手提斧子，左手一扳这马的判官梁，左脚尖一刃蹬，一抬着右腿颠了两颠，故意的没颠起来。小霸王翟让一看就这样的还想跟我比武较量啊，啊，根本不行啊。程咬金最后一卯劲儿上马了。上马之后，程咬金把这车轮斧手中一端，这匹马兜了一圈回来之后和翟让马打对面。哎，翟寨主，请过来吧。小霸王翟让双手一端枪，程大头，你先动手。程咬金说，别呀，您是山上大寨主，哎，要动手得先您来，我这个人呢练的这武艺还真绝，别人要不动手的时候我就不会动弹。柴让一

的一声程阿丑，你小心了，砰，一枪奔着程咬金就来了。程咬金呐、啊，把这大斧子抡起来照着翟让那脑袋就劈过来了啊，切西瓜，呜的一下，的大斧子奔着一切，可把翟让吓坏了。翟让没想到，心想我这枪扎你，你怎么这斧子劈我呀，这什么招数。翟让赶紧一撤枪往起一架，他横枪往起一架的功夫，程咬金这个斧子借着一颗那个劲头，弯斧头推不钻踢牙，喊声踢牙，翟让往旁边一闪身，这就有点慌了神了。二马一错蹬的时候，程咬金这功夫精神头也来了，因为他心里边想的是，我这三斧子要赢不了翟让，我们弟兄就上不了瓦岗寨，赢了翟让，这回给我们弟兄就争过脸来了。这大斧子横着一扫，一阵风掏耳朵，呜，这斧子来得快，翟让就觉得这斧子眼看着就到了耳根台这儿，吓得翟让缩颈藏头，往底这么一低脑袋。今天翟让没穿盔甲，扎金箭袖，就这一斧子把他那扎金就给削掉了。不光说把扎金削掉了，翟让脑袋上挽的是发卷，别着个簪子，把那发卷给削开了。动的时候你还不会动弹，翟让心想，这个我用不了三枪，就头发削掉了一绺子。这扎金一掉，翟让一害怕，一捂脑袋，脱口喊了一句，我脑袋，他以为脑袋掉了呢，其实没掉，他喊了声我脑袋，喊出来之后自个儿觉得这话失口，怎么还我脑袋，我已经说出来了。所以翟让的马过去了，调转马头跟程咬金马打对面，程咬金把斧子一横，看了看翟让，翟寨主，这头三下过后咱还比吗？翟让心想，可不能再比了，再一比我脑袋就搬家了。翟让说，不比了，我请你们上山。所以说这叫程咬金三斧定瓦岗。

0: 沿途何处不风行，清风与你暖人心。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给旅途多一点精彩。
1: 24小时紧握手机，但你握紧过母亲粗糙的双手吗？每5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把爱给你的家人吧。
2: 喂，大家注意了，今天是个特殊日子，我们要注意安全防
3: 爸爸，关门在喊什么呀？
4: 孩子，从2009年起啊，每年的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3: 那什么是防灾减灾日呢？
4: 像遇到地震、火灾、洪水等突发灾害时，提醒我们应该怎么做，能够第一时间躲避风险。
5: 遇地震先躲避，桌子床下找空隙，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阔地。
6: 火灾起怕烟熏，鼻口捂住湿毛巾，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洪水猛高处行，大树能拴救命绳，准备食物手电筒，穿暖衣服度险情。
6: 阴雨天生雷电，避雨别在树下站，关好门窗接电源，避免雷火屋里窜。
5: 对疫情别麻痹，预防传染做仔细，发现患者即隔离，通风消毒餐用具，人受感染早就医，公共场所要少去。
7: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8: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9: 同样是风，吹过渤海之滨，扬起希望之帆，拂过冀中平原，麦浪金波灿烂，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转，点亮夜晚。
10: 同样是土，在泥河湾捧起文明曙光，在慈山沃野孕育华夏第一素香，在金山岭垒起雄浑的长城，于垛口间筑成坚韧的脊梁。
9: 听，河北梆子响彻四方；
10: 看，锦旗拉花舞动山岗；
9: 尝，驴肉火烧酥皮脆响，麻糖酱心韵味悠长；
10: 感，非遗技艺薪火相传，燕赵雄风慷慨激昂。
9: 在这里，塞北的长风为你引吭高歌，燕赵的沃土为你铺展画轴。

0: 保护环境。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技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1: 我们在起起落落中寻找方向，
2: 我们在走走停停中追逐梦想，
1: 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
2: 听见阳光，主持人小暖带你感受每一缕艳阳。
3: 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由小暖为您带来的听见阳光。我们的节目每天与您准时相约，将陪伴您度过平淡却又不寻常的每一天。
2: 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3: 每一天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重要的。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分享吉物的文章，你怎么过一天就怎么过一生。前几天一个女生朋友出发去了西藏，骑着一辆和她体格完全不相符的大机车。看她发回来的照片，黝黑的脸上带着几粒明显的小晒斑，笑得格外开心。他说不出来走走，就会觉得那1亩3分地就是全世界。曾经一度好奇，为什么同样的生活，有的人活得生如死水，有人却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是因为钱吗？或者是因为时间？后来才明白，是因为生活方式。比生活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好的生活方式让我们在千篇一律的生活中咂摸出些属于自己的诗意来。很多人只把眼光瞄准在生活上，于是他们为了生活疲于奔命，随波逐流，却不曾想生活方式的不同才是世上最大的不同。平淡的日子要郑重对待，艰难的日子要仍有追求，富足的日子要懂得享受。好的生活方式是对生活的尊重，也能让我们发现生活的情趣。平淡的日子我们要郑重对待。松浦弥太郎被称为是全日本最会生活的男人。他要求员工9点上班，下午5点必须下班，这样才有时间生活，有时间陪孩子、会朋友，或者在家自己做饭。他坚持1周买1次花，2周剪1次头发。他坚持1年4个季节里有4次不可错过的享受当季美食的机会。在他的生活中，每一件细微的小事都有其重要的意义，即使是泡一杯麦片、煎一只鸡蛋，都郑重而有仪式感。松浦弥太郎的生活之道，在于他用认真庄重的态度看待生活里一切细碎又不重要的小事。即使是这些小事，也让他们变得有仪式感，让日子变得有所期待。虽然普通，却不平庸。人活着的大部分时间都算不上在生活。

活，不过是虚度光阴而已。这句话出自死神的精确度。我们的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平淡无奇又匆忙焦躁的，如何让平淡的生活也热腾起来，我们需要慢下来，郑重对待平淡日子里的每一件小事，如同我们常说的小确幸。以前看过一部电影《再见了，不联络》，里面有一句经典对白，我们往往高估了十年后能做的事，却低估了一年内能做的事。与其幻想十年以后惊心动魄的幸福，不如郑重其事地把眼下这平平淡淡的一年过好。它可以是太阳晒过的棉被的味道，可以是每天清早给卧室花瓶换上的一束鲜花，也可以是一个人做的爱心早餐，都会让每一天的平淡日子值得庆祝。在艰难的日子里，我们仍要有追求。平凡的生活中发现生活的情趣或许容易，但在艰难的日子里，是否能对生活尚有追求，能否从生活的苟且中活出诗意，或许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张一和在《最后的贵族》中讲过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母女的故事。1966年，疯狂的十年中，康同璧和

0: 1966年，疯狂的十年中，康同弼和女儿也没躲过，被洗劫一空。我爱花儿，花儿没了；我爱音乐，音乐没了。康同弼感慨说：“对我而言是经脉尽断呢。”但即便是经脉尽断，他依然活得那般诗意。水仙开了，就给每一根花茎套上红色的纸圈。水仙自有春意，而这寸寸红则带出喜庆的气氛。即使拮据到只吃馒头和腐乳，要用几个不同的铁盒装不同的口味，广东腐乳、绍兴腐乳、玫瑰腐乳等等，挺胸抬头，平稳地端着回来。在艰难的日子下，大部分人都会万念俱灰，狼狈不堪。但是对于康同弼来说，不论身处怎么样的逆境，他依然把自己活得从容优雅，不随便，也不将就。是啊，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自己的生活不能重来的生活，我们为什么要将就呢？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将继续这个话题，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0: 旅行是飞越大半个地球的那一种，走不同的斑马线，闻不熟悉的味道，学几句当地的口音，听几段街角艺人的歌唱，
1: 三十里的名山，二十里的水，
0: 可以去徒步，也可以去奔跑，以后就可以和那里有关。
2: 来张家口，观长城内外，览大好河山，享滑雪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 我们在起起落落中寻找方向，
4: 我们在走走停停中追逐梦想，
3: 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
4: 听见阳光，主持人小暖带你感受每一缕艳阳。
5: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小暖为您带来的听见阳光。你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的？你的人生是充满色彩的还是暗淡无光的呢？曾经听朋友讲过他和家人的故事。朋友五六岁的时候，家中遭遇变故，一下子变得十分拮据，一家三口挤在潮湿的小单间过年。熟悉母女俩人在家看春晚，等爸爸回来，很晚爸爸才回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巧克力递给女儿，又从背后变出一束花送给妻子。母女两人开心又惊讶，朋友爸爸才说，以前从没献过血，今天正好碰到，听说献血可以领巧克力，还可以挑一件小礼物，想想可以帮助别人，又可以添点过年的气氛，就献了一次。母女二人听了被感动到抱头痛哭。朋友爸爸不过是用这一举动告诉自己和家人，即便是最困难的日子，也不要辜负每天的生活。即使生活到了最艰难的时候，仍然追求内心的丰盈，从容不迫地认真生活。不要因为不敢出发就说生活已经末路，不要因为不去改变就说人生本就多艰。哪怕再难，依然有人在心里遍植鲜花，让原本苍白的日子熠熠光华。在富足的日子里，我们要懂得享受，能承受最坏的，也要能享受最好的。富足的日子，无论是物质还是时间，不同的生活方式也会造就不同的幸福感受。不懂享受的人大概分两种，不去享受和不会享受。有段时间接我妈过来和我一起住，她见我每几天就换一束花在餐桌上，就忍不住开始唠叨，这花儿你也不用换得这么勤吧，又不过节，又没有客人来。我能理解妈妈的生活方式是与一直以来的生活条件有关，但是生活是自己的，当生活已经越来越好的时候，何必只有客人来的时候才放鲜花？不是节日，为什么不把每天都过成节日呢？还有一种是不会享受生活的，比如我们常常倡导旅行的生活方式，但是不同的旅行的方式也会造就不同的生活感受。有段时间在成都的友人处借住，看着外面的游人急匆匆地从一个景点赶往另一个景点，打 打卡式的刷完锦鲤、武侯祠、杜甫草堂，到头来只感受到人山人海的拥挤和一个假期的身心俱疲。成都最具特色的慢和安逸却没有感受到。真正的享受旅行应该是放松的、自由的，这才是我们应该对生活的回报。每天下班回家，你可以空手而归，但带回一瓶好酒，这样整个夜晚都更值得期待。路过一处风景，你可以赶紧拍照发朋友圈，但放下手机驻足停留，这样的记忆更加鲜活。在我们短暂的一生中，我们需要不断享受眼前的美好，才能无畏前行。懂得享受是我们对时间和物质丰裕的日子里最大的回报。同样是经历了一天的繁重工作，有的人下班之后将自己扔进沙发葛优躺，有的人却收拾干净厨房，为自己做一顿丰盛的料理。同样是一日三餐，有的人随手一拍就是一幅画，有的人做出的却是一盘果腹的食物。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就拥有怎样的一生。如果生活大多数时候是平淡枯燥的，就让自己的生活方式变得有趣丰盈一些，不要在鲜衣怒马的年纪里过着灰头土脸的生活。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你怎么过一天就怎么过一生，让我们都拥有最为合理的生活方式，让我们都让自己的人生增添一些色彩吧。一首歌曲之后，今天的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小暖，让我们明天再相约吧。
4: 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6: 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

的地方才是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享受冰雪盛宴，畅游大好河山。

0: 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1: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0: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1: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0: 为什么危险？
1: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0: 传到哪里了？
1: 传到你的课本里。

0: 量。
1: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2: 节约用水，从你我做起，推广使用再生水，引得活水入城来，节约用水，全民参与，美丽城市你我共建，节约用水你我先行。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5: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6: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7: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省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6: 有宽带吗？
7: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4大惊喜，任你选。
6: 太好了，这就去办。
7: 详询移动各门店。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远山的安静，近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1: 在河北省邯郸市北10公里处的苏里乡，有一个叫黄粱梦村的村庄。一提到黄粱梦，人们自然会想到黄粱一梦这个成语故事。故事说的是，古时有个叫卢生的读书人进京赶考，在邯郸的旅店里遇到一位自称吕翁的道士。卢生自叹穷困，没有荣华富贵的

0: 好命运。道士听了他的话后，就借给他一个青瓷枕头，说：枕上我的枕头，你的愿望就会实现。这时店家正在煮小米饭，古时也称小米为黄粱。卢生接过枕头，枕上之后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在梦中，他梦到自己娶了一个贤惠的妻子，又考中了进士，做了大官，当了十年的宰相，活到了80岁，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一觉醒来，看到道士仍坐在那里，店主的小米饭还没煮熟。后来人们根据这个故事编出了黄粱一梦、黄粱美梦、一枕黄粱等成语，用来比喻虚幻的事或愿望总是一场空。这个成语故事流传很广，内容也很有讽刺教育意义，故事中的这个地方也因此而闻名。后来人们就把这家旅店所在的村庄称作黄粱梦村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村名。后来人们还根据故事情节在这里建起了一组别具风格的古建筑群，起名叫黄粱梦。黄粱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分为单房，单房的照壁上写有蓬莱仙境四个草书大字，传说前三个字是神仙用扫帚挥写而就，写得苍劲有力，具有飘逸之气，而最后一字则为凡夫补缀，显得软弱无力，缺乏功底。第二部分为中院，院中有一方池，长满莲花，池中还有一八角小亭，也别有情趣。第三部分乃由三殿组成，分别称钟离殿、吕祖殿和卢生殿。卢生殿里有一尊用大青石雕刻的卢生睡像，卢生头枕青瓷枕，两腿微曲，侧身而卧，睡意正浓，正做着美梦，人们一见便会联想起那有趣的故事，非常传神。至于此处为何要建三殿，这还是从那个故事说起。原来黄粱美梦成语故事讲的只是故事的前半段，后半段的故事讲的是卢生的归宿。卢生梦醒后，道士教导他，人生一世不过如此，就像那梦一样，一觉醒来什么都没了。卢生听后茅塞顿开，看破红尘，于是拜吕翁为师，随他飘然而去，最后也成了仙。后来故事中的吕翁被人传说成了八仙中的吕洞宾，吕洞宾是道教中全真教的北五祖之一，通称吕祖，而钟离又是吕洞宾的师父。后来人们在修造时便为这师徒三人都造了殿，这样故事也就完整了。因故事讲得有趣，流传甚广，所以黄粱梦这一建筑群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得到很好的保护。明清两代都曾进行过大修，传说1901年慈禧和光绪躲避八国联军回京时曾路过这里，当时在古建筑群附近造有行宫，但慈禧却没敢在此行宫过夜，怕应了黄粱一梦之说，因为此时他正担心他回去重新掌权的愿望破灭落空呢。正是因黄粱梦村有如此有趣的故事和建筑群，所以这里已成了人们喜爱的旅游胜地。
1: 在全球知名民族文化旅游目的地的苗岭新都凯里市境内，有一条长数十里的蟒蛇似的山梁，由东向西转北向南，然后回头直伸向鱼米之乡的庐山镇平出田坝中间。无论左看右看，横瞅竖瞅，都像一条活灵活现的大蟒蛇，将头伸向水汪汪的田坝中间。人们都将这个山头称为蛇嘴岭，地名来自一则动人的苗族民间故事。听老人们讲，在很古很古的时候，平出这个地方是一片荒芜的乱石沙坝，逃荒要饭的穷人无法活下去，只好用青苔和树叶子包裹着黄泥巴充饥。有一天，在波壁鸠立金银柱撑天的苗族老人告宝、告雄、告且、告当，得知这件事儿，赶紧跑来看望，想法子解救受苦人。他们四人抓来一把黄泥，捏成一坝田模样， 连吹三口气，连叫三声，果然变成了水汪汪的田坝，即平出坝。可人们担心有田种出米粮，30多里外的西南山大财主逮狗精会来抢，霸占田坝。告宝等却笑着说，不怕，有法子。又随手抓起一把黄泥巴，捏成一条大老蛇的样子，连吹三口气，喊了三声，霎时间一条大蟒蛇怀抱着田坝子，半截脑壳伸到坝子中间。大娃细仔见到蟒蛇吓得扑起，蛇哥蛇多样，白天如山躺，晚上来站岗，不准财主抢。连念三声，蟒蛇一下子就变成了一条数十里长的山脉。白天成了山，万一逮狗精白天来了又怎么办呢？四位老人又连念三遍人人人，连喊三声变变变，蛇果然变成一个非常标致非常聪明的小伙儿，大家都叫他蛇哥。从此蛇哥带领男女青年们习练武艺，站岗放哨，吹笙跳跃，耕田种地，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这一年的8月15，全寨男女老少吹炉跳跃，欢庆丰收，端起新酿的米酒，兴高采烈地唱起了祝福歌。炉声歌声飞过了99重山，传遍了99个洼，飘过了99条河，响遍了99个寨，传进了逮狗精的耳朵里。他从靠背椅上弹跳了起来，他要派兵马抢占，连续进攻7749次，都被蛇哥的三清宝剑挡住。8月15那天，蛇哥实在是太劳累了，大家劝他休息都不顶用。罗斯姑娘流着热泪劝他，阿蛇哥，就趁白天人多，你先去睡一觉，晚上我俩好站岗放哨，让大家欢欢喜喜过好丰收团圆节。蛇哥这才休息去了，哪知道逮狗精忽然带兵前来，粮食全被抢走了。天黑后蛇哥才苏醒过来，然后把青年们喊拢来，细细商量夺粮的事儿。深夜蛇哥把大伙儿带到逮狗精驻扎的营盘山上，只见岗哨重重，把守严实。

带来糯米粑粑，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余秋晶又拿出铜钱，笑眯眯地递给泥巴：“逮狗精大王特意送给你说。”泥巴毫不客气地收下了。这时余秋晶开始说话了：“泥巴姑娘，有件事想找你帮忙呢。因吃了人家的东西嘴软，接了人家的东西手短，泥巴只好把咒语泄露了。恰好月亮姑娘路过泥巴的窗前，听到里面有人在悄悄地说话，便贴着窗台细听，可惜晚了，只听到最后“放心吧”这最后一句了。逮狗精得到制服蛇哥的咒语，想立即出兵。当侦查到蛇哥回屋休息后，逮狗精便念起了咒语：“蛇哥蛇蛇乖，白天躺如山，雷打叫不醒，火烧身不翻。”连念三遍，蛇哥就入眠了。逮狗精立即派人飞快下山，将雄黄酒倒在蛇哥的房前屋后，蛇哥一闻到雄黄味儿就昏迷过去了。逮狗精及时率兵马冲杀下来，一刀砍在蛇哥的颈子上。正在田坝中劳碌的罗斯姑娘见势不妙，赶忙身背三清宝剑，手拉弓箭，飞身跃马追赶过来。全寨的男女老少也手持刀斧利剑紧紧跟上。逮狗精慌了手脚。

0: 腿就跑，紧跟在屁股后面的余秀金见苗寨人马追得太紧，绷了手脚，跌下马背。罗斯姑娘顺手一刀结束了余秀金的性命。来狗精见势不妙，拨转马头向右路逃跑。罗斯姑娘和月亮姑娘率兵马分路追杀。当逮狗精逃过眼角寨下洞口时，见罗斯姑娘早已拉好了弓箭，便跳下马钻进了落水洞。罗斯姑娘朝着洞里射了一箭，直穿通平路河。经追查，果然是泥巴透露了咒语机密。罗斯姑娘十分愤恨，将她当众剁死，丢下落水洞。如今的康泥巴就是因此得名的。斩了余秀精，射了逮狗精，剁了叛徒泥巴，报了仇，雪了恨，可哪能解除罗斯姑娘失去恋人的心愁啊？她回到家里，伤心万分，一直哭了七七49天，把罗斯岩都哭倒了。如今横塌竖倒的罗斯岩脚下的那两个永不干涸的水潭，就是罗斯姑娘滴下的眼泪嘞。罗斯姑娘比哪个都伤心，整天哭泣，眼泪便滚。月亮姑娘十分同情地拉着她的手劝说，罗斯姐姐呀，眼泪永远救不回蛇哥，哭声无法唤起众人，还是挺起身子用实际行动给蛇哥灵魂以安慰吧。罗斯姑娘抹了一把眼泪，与月亮姑娘一起挺立在东山的岩头上，放声唱起了飞歌。泪水流成潭，哭声震倒天，仇恨永难消，新仇更难结。抬头望远方，挺起腰杆干，保卫平出坝，有吃又有穿，蛇哥酒泉见，嘴笑心也安。罗斯、月亮两姑娘的激昂歌声感染了悲伤的男女老少，他们擦干了泪水，挺起了腰杆子。弯洞后寨的男女老少决心像猛狮一样勇敢保护好苗寨和劳动果实，不但把寨名改叫狮子庄，人们还在岩壁上写下了血海深仇的血字，现在的写字岩也是从那时得名的。平初坝左邻右寨的人们都挺起了胸膛，纷纷向罗斯姑娘聚拢来。罗斯姑娘含泪唱起了一首歌，蛇哥为山寨，英名永流芳，栽棵白果树，清白至高尚，栽棵桂花树，花开万里香。听了罗斯姑娘的歌声，大家动手在平初坝东面山头上栽了白果和桂花树各一棵。罗斯和月亮姑娘日夜守护在树旁，早晚浇水不间断，天长日久，白果树长有100来丈高，十多人手拉手也围不完树干。那棵桂花树也长有30米那么高，一抱多大，年年8月桂花开，引来大群蜜蜂采蜜，风一吹，玉香飘得很远很远。又因月亮姑娘伴随着罗斯姑娘日夜守护在树旁，把月光洒在大地上，照亮了平初坝，人们便把东山叫做月亮坡了。风光秀丽的平初一带的许多地名均与蛇嘴地名故事有关嘞。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播。传说在如今三亚境内的牙龙湾一带，在古时候海边并没有沙滩，仅靠海面的是高山峻岭和悬崖峭壁。如今美丽的沙滩和牙龙湾之名来自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古时候在紧邻海边的高山上，有一个有几十户黎族人家居住的渔村，村里有七位貌美如花似玉的姑娘，她们勤劳勇敢，并与村里的七位年轻强壮的渔民小伙子相亲相爱。有一天，天上十几个仙女下凡，到这里的海中游戏，忽见那七位黎族渔家姑娘结伴走来。

们惊叹人间竟有如此美丽的女子。在自叹不如的哀怨声中，仙女们回到天宫，再也不来这里沐浴，并把他们在人间看见美女的事告诉他们的七个哥哥，撺掇他们的哥哥下凡娶这七位漂亮的渔家女为妻。七位英俊潇洒的仙子怦然动了凡心，他们踩着云朵来到海边，正巧见到七位少女背着腰篓朝海边走来。他们一人朝一位姑娘吹了口气，七位姑娘脚底像踩了风似的随他们朝深山峻岭里跑去。此时这几位姑娘的恋人正出海捕鱼回来，见姑娘们跟着七个男子往深山里跑，便急忙追赶，可就是追不上。他们喊叫，但七个姑娘谁也没理他们。他们惊叹女人变心比闪电还快，早上他们出海时还好好的，傍晚回来他们就变了心。来到深山里，七位仙子停了下来，彬彬有礼地向七位姑娘求爱，但七位姑娘说他们都有心上人了，不能接受他们的求爱。善良的七位仙子无不遗憾地看了姑娘们一眼，然后朝他们吹了口气，将姑娘们安全地送回了家门口。姑娘们回到家中，向未婚夫细说了他们所遇到的事，并提出立即和未婚夫完婚，但是他们的未婚夫没有一个愿意娶他们。七位姑娘的父母兄弟姐妹父老乡亲也都对他们冷淡。七位姑娘跪在大海边求大海作证他们是清白的，大海不语。七位姑娘跪拜苍天求苍天作证他们是干净的，苍天无声。最后七位姑娘悲愤地走进海里，以此证实自己的清白。这时山呼海啸，雷声翻滚，大雨倾盆。在呼呼的狂风和轰轰的雷声中，高山峻岭和悬

在呼呼的狂风和轰轰的雷声中，高山峻岭和悬崖峭壁不断地往后退，整个海边出现了一个月牙形的弯口条平缓延伸长达7公里的沙滩，其沙白如雪，软如棉，细如面，湾内的海水湛蓝如玉，正是它们明亮的眼睛融在海水里，使海水变得更加清澈，它们洁白的身体被海水冲到岸边，高山峻岭立即让路，使这里变成了洁白的沙滩，姑娘们也由天上神仙点化都升入了天堂，变成了仙女。这海湾属南海龙王第5个儿子牙龙管辖，所以有了牙龙湾的名称。直到今天，牙龙湾仍美丽似仙境，凡是到过牙龙湾的人无不兴奋地说，三亚归来不看海，因为牙龙湾那湛蓝如明珠的海水，那白如雪软如棉细如面的沙滩，那美似清纯少女的自然风光，给人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一提龙井，人们马上会想到盛产龙井茶的浙江杭州西湖的龙井。杭州西湖的龙井位于西湖西南的群山之中，这里有历史悠久的龙井寺，寺内有闻名中外的龙井，龙井地名也由此而来。龙井寺内的龙井是一口圆形的泉池，有圆桌面大小，泉水出自山岩，干冽清凉，四季不绝。传说龙井与大海相通，井底有蛟龙。北宋大文豪苏东坡也曾说过，人言山家水也家，下有万古蛟龙潭。更奇怪的是，用木棒搅动泉水，水面会出现一条由外向内的分水线，像油线一般不断的摆动，然后渐渐缩小消失。尤其是雨天，这分水线更加清晰，是何原因专家们说法不一，至今尚无定论。龙井周围布满茶园，所产龙井茶与西湖虎跑泉之泉水并称为西湖双绝。西湖龙井名闻遐迩，人人皆知，若说东北也有一个叫龙井的地方，那可是鲜为人知了。其实东北的这个龙井也很有来历，那是100多年前，有两户朝鲜族农民从朝鲜半岛移居到东北吉林延边的六道沟，

桶架，用来提水饮用和浇灌，日子过得很舒适，并逐渐在此繁衍开来。这里也成了一个村落，在朝鲜语中，这种井上的吊桶架叫龙吊井。这里的人们对这口井的感情很深，认为是由于这口井才使他们在这里得以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的，所以就将原来的六道沟地名改叫成龙井了。龙井是将龙吊井之名去掉吊字而用的。后来村民们还在井边立了一块高两米的石碑，石碑上刻着龙井地名起源之井泉的碑文，碑文具体介绍了当年两户朝鲜族农民移居此地开发建业经过和龙井地名的来源。现在龙井村已发展为龙井市，是东北边境地区的重镇，也是中国朝鲜族聚居最集中的地方，属于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这里 70% 的人口是朝鲜族，人们还在这里建立了朝鲜民俗博物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
3: 来到这里后发现这里环境安静，土地肥沃，还有一口
2: 零。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让我们一起维护国家尊严。
2: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

0: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6: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3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店。
7: 想在山顶看日出日落，
8: 想在雪地里看十里东风，
7: 想在温泉享悠闲时光，
8: 想在岛屿听海浪声声。
7: 耳朵旅行和东南西北丝路记者一起出发，
8: 最好的时光一直在路上。朝天笑声游记，今天和大家一起云游广东佛山顺德。顺德逢街水乡素有广东周庄的美称，这里远离都市喧嚣，空气清新宜人，与岭南古村格局相辅相成。
9: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顺德这边这个逢碱水乡，哎呀，我每次都容易把它读成碱逢水乡，我觉得这两个字好容易看差呀，啊，再三提醒自己是逢碱水乡，逢碱水乡。好，来这儿呢，公共交通就没有那么便利了，从顺德站过来的话，坐公交是要转好几趟的，但是呢，到了这边会发现啊，停车场又很小，我就在想，如果不坐公共交通，那开车的话会不会也比较麻烦呢？啊，如果游客多了的话，可能就会出现找不到停车点的情况了，可能也就是这个原因吧，我感觉这儿的游客也会少一些，看起来呢今天也比较冷清，但我觉得还是蛮舒服的啊，因为它是水乡嘛，其实有一种到了江南小镇的感觉了，而且整个村中啊，感觉真正的古建筑已经所剩不多了，相当一部分呢都是应该是这一二十年所建的，因为这儿主打的就是岭南。

其实现在全国各地都有不少城市都有卖顺德双皮奶的，我之前在成都其实也看到过一家，就可以说明这个顺德双皮奶真的还是比较有名，而且也是推广做得比较好嘛。大家也可以尝一尝，如果在自己的城市没有的话呢，也可以在家里做，我觉得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吃啊，也不用做冰的，做热的也不会对胃不好啊。反正如果大家要来的话呢，也可以在街上都尝一尝，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有味道差距了，但是我觉得吧，买这种啊现煮现做的这种双皮奶

0: 电影，
1: 电影，
0: 电影。
2: 看来我不应该来。现在知道太晚，
0: 如同上瘾般的无限循环，
2: 留下点回忆行不行？
0: 记忆或是情境，感受历久弥新。打开耳机，畅听流行。在这里，电影与音乐的完美结合。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榜样。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 FM 1043张家口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音乐榜样，我是郑林。在下午的时间和您一起打开音乐时光，让我们用音乐的方式开启您的下午的上班路。音乐榜样的直播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14点到16点，重播时间呢是晚间的19点到21点。也希望在这两个小时的音乐分享当中啊，能够通过这些音乐给您带来正能量和好心情。当然如果大家此时此刻开车在路上啊，也非常欢迎大家，如果方便的话，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张家口广播电视全媒体来和我互动留言，聊一聊您最喜欢的歌曲，聊一聊您的音乐心情，或者点歌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的音乐主题依然是分享我的歌单哈，打开我的网易云音乐今日的最佳推荐，耳机分你一半，和我一起来享受下午的音乐时间。那么第一首歌是来自方旭的一首 You Said I'm Your Big Star， 分享给大家。

0: 语流行乐坛第一方阵排行，新歌推荐第一时间，极速送达，哪一首才是你的挚爱？准时准点，新鲜放送 FM 104.3音乐榜样。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技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2: 你学法，我学法，权益保障有办法。正金山，正银山，法治社会做靠山。
3: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扬帆再起航，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2: 小时候，奶奶总是对我说，要。

0: 时候，奶奶总是对我说要爱惜粮食。
1: 谁知盘中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咱老百姓靠天吃饭，这粮啊不容易，要爱惜粮食，日子再好也不能忘本。
0: 长大后，我成为了一名父亲，把爱惜粮食已经当成习惯，却对我的孩子说，农民伯伯种田很辛苦，要爱惜粮食，不能浪费哦。
3: 遵命，老爸，咱家的家训，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2: 奶奶，我吃完了。
1: 哟，我的乖孙子，真棒啊！来，奶奶看看，嘿，一粒米粒都没剩下。
0: 言传身教，让爱粮节粮好家风代代传承。

每一次吻你的机会，我还总对你生气。为什么老是在半夜里打电话问我些愚蠢的问题？像宝贝，你到底有多么多么的爱我？好了，我拜托你早睡，等明早我们起床了再说。

0: 好的，为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杨和苏的一首《很久很久》，也是杨和苏的歌曲里面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也伴随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再一次回到我们的音乐榜样的直播当中。我是丁林。我看到评论区有一个很好的评论哈，首先杨和苏自己是这样来描述这首歌，他说在很久很久以后，我们还在讲着那个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在记忆深处为他留了一个好位置。也有一位网友说哈，想解读一下这首歌啊，结尾的下课铃一响，似乎一切包括那个时候的爱情犹如那节课一样结束了，哪怕有期望有可惜有失落，最终还是结束了。可下课铃也是上课铃的铃声啊，过去的一切虽然选择不回忆，准备向前看，继续开始自己的旅途，可铃声仿佛回忆一直萦绕着我，像极了初恋的味道，最后还是结束了。
1: 亲爱的，我们很快就要自由了，你开心吗？不用再去理会爸妈的话，长大了就能有个自己的家，也再也不用只是在放学以后才敢牵你的手甜蜜的走，我爱你，我可以大声的去告诉真。
0: 好的，继续来为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来自方大同的一首《天气先生》。

0: 天教儿女要为河北争气，课堂上多写一道题，操场上多跑一圈步，将来把知识种进河北的土地，这是我的争气。车间里把精度赛提零点一毫米，流水线让产品多一份口碑，让河北制造亮起来，这是我的争气。
1: 把雄安的创新写进代码，把赛很霸的绿装进直播，让河北的美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的争气。
0: 从荆轲刺秦的风骨，到赵州桥的千年守望，从西柏坡的灯光到冬奥赛场的河北制造，燕赵儿女的争气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是祖辈传下的不服输，是当下攥紧的加油干，是把家乡的每一寸土地都建设得更美的担当。
2: 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0: 这口气是对故土的热爱，是对未来的承诺。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口气。
3: 预防工伤风险，护航职工安康，乌拉哈达水库安全宣传第十篇。
4: 工伤护航守平安，健康相伴每一天，护好听力关节，预防职业损伤。长期噪音机房、潮湿霸区值守，容易造成听力下降、风湿关节损伤。日常佩戴隔音护具，做好关节防护，减少长期噪音和寒湿侵害。定期做好职业健康筛查，及早发现慢性损伤，及时调理养护，降低长期职业病风险。
5: 张家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最好的保险是预防，最后的预防是保险。
0: 当烈焰在嘶吼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逆行都能换你平安归来。当你身处险境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搜索都能发现你在安全等待。
6: 救人啊，救人！
0: 但我也害怕水火无情、天灾人祸阻挡住我前进的脚步。我害怕你面对危险时的惊慌失措，会将生的希望白白断送。那些你平常再三忽略的常识，可能就是关键时刻你能抓住的最后一颗稻草。为自己争取更高的生存几率，就是为我们争取最宝贵的救援时间。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安全自救能力，为你也为我。
7: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0: 好的，这首歌曲来自林奇玉演唱的《同花顺》啊，也是我近期很喜欢的一首歌曲。当然今天呢，它也是出现在了我的歌单当中。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我们再一次回到音乐榜样的直播，我是丁林。每天下午的14点到16点是音乐榜样的直播时间，晚间的19点到21点是重播时间。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一路收听和守候。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张家口广播电视全媒体来进行互动留言，来聊一聊您的音乐心情，您最喜欢的歌曲，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平台来进行点歌，都是可以的。
1: 人是浮华，心已麻。
0: 这首歌曲我在下方的评论区看到有这样一条留言哈，在《杀死一只知更鸟》里有这样的一句话：你永远不可能真正的去了解一个人，除非你穿上他的鞋子，去走他走过的路，站在他的角度思考问题。可当你走过他走过的路时，你连路过都觉得难过。

好的，继续来为大家分享我的歌单，下一首歌曲来自郭靖的《爱情讯息》。在评论区我看到很多人说啊，华语乐坛还有很多挖不完的遗珠哈，这首歌就是。也有人说没有小众的歌，只有迟到的观众。还有朋友说啊，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好听，让人好想哭，有一种倔强的味道。那我接下来呢，就把这一首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大家，来自郭靖的《爱情讯息》。

0: 办事，衣食住行那些琐碎事，如何去职能部门办事更方便？如果你是其中的一员，请记得大众传呼就在你身边，热线591-1043，598-1043，微信号13703131043。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

0: 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0: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1: 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2: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3: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4: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

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1: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2: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0: 5080。
1: 三张家口旅游广播，周三上午直播见。华语流行乐坛第一方阵排行，新歌推荐第一时间，第一时间急速送达，哪一首才是你的挚爱？准时准点，新鲜放送 ，FM 104.3，音乐。

好的，一首 Baby 来自马思唯、艾志恒、罗岩演唱的一首说唱歌曲啊，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希望给大家带来好的心情。也伴随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我们再一次回到音乐榜样的直播当中，我是郑莲。里面有句歌词哈、啊，也被很多网友拿出来，觉得哎，这句歌词写的真不错啊。他越是暴露缺点，我反而越觉得完美。这首歌整体的旋律还是不错的，也是我个人近期比较喜欢的一首说唱歌曲了。

好的，继续来为大家分享我的歌单，下一首来自小众歌手孙燕姿，哈哈，又在玩梗，也是一个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啊，半句再见。林夕的歌词，即使再见面，成熟的表演不如不见。

么穷途末路。阴暗来袭，你要做的就是迎面冲撞。1043音乐榜样，智库妹逆流而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24小时紧握手机，但你握紧过母亲粗糙的双手吗？每5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把爱给你的家人吧。
2: 沿途何处不风景，清风与你暖人心。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给旅途多一点精彩。
3: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4: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5: 大宝，我去上班了，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4: 后来觉得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6: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4: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6: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4: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7: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

0: 驴肉火烧，酥皮脆响，麻糖酱心，韵味悠长。
1: 感，非遗技艺薪火相传，燕赵雄风，慷慨激昂。
0: 在这里，塞北的长风为你引吭高歌，燕赵的沃土为你铺展画轴。
1: 在这里，邂逅最惬意的旅程，收获最淋漓的欢畅。

0: 电影。
1: 看来我们应该来。现在知道太晚，
0: 如同上瘾般的无限循环，
1: 留下点回忆行不行？
0: 记忆或是奇境，感受你历久弥新。打开耳机，畅听流行。在这里，电影与音乐的完美结合。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榜样。

0: 好的，分享到的歌曲也是一首很经典的老歌了哈，来自关喆的《想你的夜》。也伴随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我们再一次回到音乐榜样的节目直播当中。每天下午的14点到16点是直播时间，晚间的19点到21点呢是重播时间。感谢各位爱听音乐的朋友，也希望我们两个小时的音乐分享能够给您的上班或者是工作的路程当中呢带来好的心情。
1: 空荡的房间，爱与痛在我心里纠缠。
0: 在评论区看到很多留言啊，真的是各种各样的。有一位同学说，自己

0: 刻一不小心飙了一句想你的夜，全外这种默契真的很有感觉啊。还有一位很抽象的朋友说，生病了，医生问我输什么夜，我说想你的夜，走开啊。
1: 我会为你放弃一切。
0: 好的，继续来为大家分享我的歌单下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这个周公演唱的《不说原来是不说》哈。这首歌曲呢也是我最近刚刚听到的一首歌曲哈。我看到评论区很多人说哈，这个说真的，我觉得错过才是最好的选择。哇，干嘛就这么 emo 啊？

0: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1: 一点儿，
0: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1: 宝盖，
0: 它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1: 一横，
0: 一撇，
1: 一撇，
0: 弯钩，
1: 弯钩，
0: 两撇，
1: 两撇，
0: 一撇，
1: 一撇，
0: 一捺，
1: 一捺。
0: 孩子，你看，这像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

0: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1: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2: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3: 大宝，我去上班了，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2: 后来觉得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4: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2: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4: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2: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5: 喂，大家注意了，今天是个特殊日子，我们要注意安全防范。
6: 爸爸，外面在喊什么呀？
7: 孩子，从2009年起啊，每年的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6: 那什么是防灾减灾日呢？
7: 像遇到地震、火灾、洪水等突发灾害时，提醒我们应该怎么做，能够第一时间躲避风险。
8: 遇地震先躲避，桌子床下找空隙，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

0: 海开阔地，
1: 火灾起怕烟熏，鼻口
0: 高处行，大树能拴救命绳，准备食物手电筒，穿暖衣服度险情。
1: 阴雨天生雷电，避雨别在树下站，关好门窗接电源，避免雷火屋里窜。
0: 对疫情别麻痹，预防传染做仔细，发现患者即隔离，通风消毒餐用具，人受感染早就医，公共场所要少去。
2: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3: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0: 何处不风景，清风与你暖人心。 FM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1: 音乐世界里没有什么穷途末路，音乐来袭，你要做的就是迎面冲撞。104.3音乐榜样，智库魅力逆流而上。

好的，分享到的歌曲来自黄丽玲的一首《无人知晓的我》。也伴随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我们再一次回到音乐榜样的直播当中。此时此刻为您直播的依然是 FM1043 张家口旅游广播音乐榜样，我是丁林。每天下午的14点到16点是我们的直播时间，晚间的19点到21点呢是音乐榜样的重播时间。感谢各位朋友的一路陪伴和守候，也希望在这两个小时的音乐时间当中给大家分享到的歌曲呢，能够给大家带来好的心情，能够使得大家无论是在上班还是在下班的路上哈，都能够有所放松。看到评论区有这样的一条留言啊，说你须得忍耐无人知晓的寂寞，以钢铁般的意志咬牙穿行过黑暗，历经酷热与严寒，战胜自己的软弱，才有万分之一可能抵达丰饶与光明。我觉得网友们真的都很有才华，写的都很好。最近越来越喜欢黄丽玲了，都说她是呵呵魔界是吧，妖界还是魔界，反正她的歌真的很吸引人啊。好的，继续来为大家分享我的歌单，下一首哈，来自郭一帆演唱的有我呢。其实平时我们在日常交流当中，如果你听到啊，身边有人跟你说没事儿，有我呢，这将是多么踏实的一句话哈！有我呢，这三个字啊，永远传达着一种像是被冬日暖阳包裹般的温暖和踏实。也有朋友说，每次一听到这首歌，都感觉像是自己哄自己一样。还有人说，如果世界对你不够温柔，那换我做你的世界吧。哇，大家真的都是温暖的小天使啊。来自郭一帆的这一首有我呢，分享给大家。

0: 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
1: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怎么写。一点
2: 一点儿，
1: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2: 宝盖，
1: 它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2: 一横，
1: 一撇
2: 一撇，
1: 弯钩
2: 弯钩，
1: 两撇
2: 两撇，
1: 一撇
2: 一撇，
1: 一捺
2: 一捺。
1: 孩子，你看这像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3: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4: 我是一名九零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五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梢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

0: 留住绿水青山。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3: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4: FM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们穷途末路。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迎面冲撞。1043音乐榜样，智酷妹逆流而上。

好的，一首力扬和许君演唱的《我知道你》分享给大家，也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我们再一次回到音乐榜样的直播当中，我是丁林。

0: 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2: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3: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4: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5: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6: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7: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2: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1: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8: 哎，看军车车队，兵哥哥好帅呀。
9: 当心，你拍下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
8: 哎呀，开了一天的会，发个朋友圈。
9: 当心，你照片中的会议场景，别人看中的是会议纪要。
8: 哇，海边日出好美啊，爬高点，360度观看灯塔、风车、水鸟群。
9: 当心，你陶醉的是海景，别人收集的是哨所定位。绷紧保密弦，拍照不泄密。

好的，来自曹格的一首《背叛》分享给大家，也伴随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我们再一次回到音乐榜样的直播当中。我是丁林，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6点呢是节目的直播时间，晚间的19点到21点是重播时间。不知不觉音乐时光呢也要接近尾声了，来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稍后的节目安排。在16点到17点呢是我们的评书联播时间，大家可以继续锁定1043来收听属于您的评书时光。17点到19点两个小时呢，我会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快乐行驶在路上。也希望我这两个小时为大家分享到的歌曲也正是您所喜爱，能够给您的行车路上带来好的心情。那么我们今天的音乐榜样呢也要到这儿告一段落了。在节目的最后呢，继续来为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温岚的《屋顶》。我们下期见，拜拜了各位。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让我们一起维护国家尊严。
2: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有你所听，有你所爱。
3: 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三年使唤不休。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店。
4: 还好及时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5: 唉，还好转弯速度不快，差点就撞上路边的行人了。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2: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4: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0: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2: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3: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4: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5: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6: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7: 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8: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9: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0: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0: 人人有责。太行叠翠是他的脊梁，渤海潮涌是他的胸膛，滹沱河的水泡着燕赵儿女的热肠。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1: 课堂上多解一道题，操场上多跑一圈步，将来把知识种进河北的土地，这是我的争气。
0: 车间里把精度再提0.1毫米，流水线让产品多一份口碑，让河北制造亮起来，这是我的争气。
2: 把雄安的创新写进代码，把赛很霸的绿装进直播，让河北的美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的争气。
0: 从荆轲刺秦的风骨到赵州桥的千年守望，从西柏坡的灯光到冬奥赛场的河北制造，燕赵儿女的争气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是祖辈传下的不服输，是当下攥紧的加油干，是把家乡的每一寸土地都建设得更美的担当。
1: 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0: 这口气是对共土的热爱，是对未来的承诺。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口气。

0: 美丽城市你我共建，节约用水你我先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咱等说呀，这精彩的新闻是天天都有，好玩的故事随时都在发生。今天这个点儿，凤要跟你说点啥呢？下午时间呢，咱们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0: 有个乘客啊，因为喝酒喝多了，在飞机上睡着了，一下子就睡过站了。哎呦我天，最后会咋给他运回去呢？哎，霆锋啊，给你唠一唠啊。说有一辆轿车从100多米的悬崖上就掉下来了。哎呦我天哪，朋友们，这赶上拍那个动作片了。车上的人都咋样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么大的交通事故出现呢？一会儿呢，霆锋给你唠一唠，咱们呢也来了解了解这些情况啊。话说有对夫妻啊，为了多拿点拆迁款，假离婚了。没成想，哎，这个丈夫啊，趁着这个当就跟小三俩真结婚了，妥了，几万块钱啊，鸡鸭子给整没了，值不值啊？值不值？一会儿咱们说道说道啊。同学朋友们，大风过会儿，越听有味儿。下面时间呢，就听凤给你具体的说一说今天节目当中出现的这些个事儿。
1: 大风肚里贼有料，做那卡卡就是料。

伙都知道，这坐车呀有坐过站的，可是朋友们听说过飞机一下子游过站了吗？不是跟大伙开玩笑啊，真有这样式的人呐。话说这个徐先生啊，从台州坐飞机回武汉，在飞机上就睡着了。等到空姐叫他下飞机的时候呢，他却发现目的地不是武汉，而整到成都去了，在万米高空上坐过了站。话说二。

一号，徐先生通过微博发表感慨说：“哎，这个坐飞机也有坐过站的呀，幸亏航空公司啊是管吃管住。”这徐先生在一家公司负责工程机械设备的销售，经常啊往返在全国各地。话说1月19号，他在泰州公司总部吃年饭，酒啊就喝多了。晚上8点多钟呢，他登上了成都航空直飞 EU2312 航班的这个航班，飞武汉。上飞机之后呢，这酒劲儿上来了，哎，就一下就睡了一觉。酒醒之后啊，空姐告诉他到了成都了。话说这个 EU2712 啊，是台州、武汉、成都这三站。那、在武汉天河机场停靠的时候呢，为了节约时间呢，没有请所有的旅客先下机再登机，而是让台州到成都的旅客待在客舱里，先让台州到武汉的这个旅客下机，再让武汉到成都的旅客登机。在清点的人数之后呢，机组确认人数准确，然后就飞离武汉了。朋友们，你想啊，这假设就光查个人头就得了，万一谁家临时有点啥事儿，没准就走了呢。朋友们呢，有朋友就说到这儿了，你说这家是这转过站了，这会儿怎么办呢？是不是得自己回去再买机票再坐呀？按规定吧，这乘客要是坐过站呢，住宿啊、机票什么的应该自理。但是呢，考虑到徐先生啊不是有意坐过站的，同时呢，成都航空公司和天河机场在清点人数的时候也发生了差错，所以呢，免费的赠送了酒店住宿和返回武汉的机票。哎，你别说哈，这个航空公司干的这事儿还是比较讲究的哈。但是吧，你看，其实朋友们，虽然说这个事儿咱们在节目当中哈提起来，觉得说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哈，就挺普通的一个事儿呗，就是一个人坐飞机坐过站了呗，感觉上事儿挺小的。问题你深一琢磨呀，可就多了去了。想过没有啊，朋友们？这如果要是说一些个没眼好心眼的人啊，他就坐过站了，这航空公司这么，我觉得哈，咱坐飞机挺正式一个事儿呢，是不是？你这怎么能让一些个不该在飞机里的人还在飞机里待着呢？再一个，你这把你整出这么一茬子来，下把是不是有一些个人明明哎，我真就想到那个到武汉啊，然后你那个我就想到成都，完了我就买到武汉的车票，我就说睡过站了，你航空公司也不能包咋地，你是不是？有没有这种可能呢？要说吧，还是这个机组人员呢太这个不小心了。乘客吧，各式各样的都有，咱得说，那谁让咱是干服务行业的呢？你要干服务行业的，你就必须得有这个职业操守，是不是？你要让谁都钻了这空，那不就完了吗？而且我记得在咱们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讲过这么事儿哈，说有些人嘛酒品就不好，是吧？喝完酒之后，哎呀，就啥事儿他都敢干了，啥嗑都敢唠了。上了飞机之后，记不记得朋友们，就2012年的时候哈，有个事儿挺火的，也是一个什么什么这个南方的一个小领导，完了之后坐飞机喝了点酒，跟人家空姐俩推推搡搡的，把人空姐都抓青一块紫一块的。网上那时候炒得挺火，后边好像这个领导还受处分了吧，是不是？是不是喝完酒的人坐飞机得有点讲究啊？还是别让他喝酒啊？或者喝酒干脆你也别坐飞机，你这万米高空讲话了，真有点啥毛病？算谁的呀？他要是耍起酒疯来，你怎么治他呀？想好了没有啊？这些都是事儿，是不是朋友们？这赶瞅着吧，到春节了，好些朋友可能哎呀举家出去溜达溜达逛一逛哈，出去过年去，那坐飞机呀、坐火车呀、坐汽车呀，包括自驾游，形式多了去了，交通虽然很方便，那么在交通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个安全隐患呢？咱们真应该想一想。那么这些安全隐患管我们消费者想，管我们乘客想，有用吗？当然有用。那么这个相关的这个部门和管理的这些个部门管理的这个人，你们是不是也应该琢磨琢磨呢啊，让更多的人有更多的安全感啊，我觉得这还是挺重要的，出门了就图一乐呵，是不是？话说20号的凌晨3点钟左右，重庆梁平县318国道515弯道处，一辆由成都开往云阳的小轿车受到对面强光照射，连人带车翻下了百米悬崖，所幸车上人员呢没有生命危险。消防队员赶到现场的时候呢，发现从事故车内掉落出来的物品和零件散落的到处都是啊，车辆翻到了悬崖下面，汽车已经是完全扭曲变形了，驾驶室和副驾驶室位置啊都缠绕在一起了，不时呢有狗叫声从车内传来。朋友们，你想象一下，100多米啊，再想想刚才我形容这个车都扭曲变形了，
驾驶室副驾驶室都绕不到一块去。

了，得多吓人呢，这家是。说四个随车人员坐在斜坡上，其中两个年轻人只受了皮外伤，两位长者受伤比较重。看到消防员到来啊，几个年轻人都说先救老人，先救老人，我们挺得住。消防官兵啊，先将躺在地上受伤最严重的司机的父亲送到救护车上，随后呢再返回协同现场医护人员和交警一块儿救人。根据车主说呀，当时呢他和妻子带着父母从成都回梁平老家过年，在途中弯道处遇到一辆大货车开着远光灯照的，这小轿车驾驶员呢是两眼一抹黑呀，啥都看不着了，随后呢就翻下悬崖。幸运的是啊，当车冲出路面在斜坡上翻滚的时候，车内四个人呢都十分的冷静啊，在车门变形前都踢开了车门，跳到斜坡逃生，这个避免了车毁人亡。朋友们想想啊，真是啊，要不说这一家四口人还真是这不幸中的万幸啊，点儿挺正，命挺大呀。今年过年，我觉得我也相信很多朋友可能还是会选择这种自驾的方式，因为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介绍了，说今年的过年呢跟咱们的十一长假是一样的，高速公路呢是这个免费放行的，在这个七天假期当中。那么这几天当中，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您要是开车，尤其是开夜车的话，尽量不要开远光。为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网上曾经有一段这样的视频哈，就给大家分析了开远光灯对于咱们的危害。就开远光灯，你可能觉得说你看得清楚了，但事实上如果说你开远光灯，对向车也开远光灯，你俩这么错车的时候根本分不清远近，你的这个视觉差会造成很大的这个差距的。这样的话给您的和您的这个车里的人的安全呢就极大的

常容易导致事故。凤啊，在这真诚的啊提醒咱们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们，应该尽量避免开夜车，尽量避免在夜间开长途车。在开长途车、开夜车的时候，最好少打远光，或者会车的时候啊，您把这远光关掉，为别人负责，也是为咱们自己负责。要不然的话，真相刚刚出了这种事儿的话，要是知道对方那个车的车牌号，是不是可以追究法律责任呢？

我觉得将来是不是法律可以在这方面完善，现在我不太懂这个啊，我只是一个疑问一个质疑，如果有朋友的有知道的朋友呢，也欢迎各位好朋友跟我来交流一下这个事儿哈。也是希望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以此为鉴啊，以这个事儿啊当做一个这个反面教材吧，咱们千万别这么干啊，别开远光灯晃着别人的眼睛挺讨厌的，我相信所有的司机师傅都是一样的感觉。你不愿意让别人拿远光晃你，那你凭什么拿远光晃人家呢，是吧。这个5478的朋友说，凤啊，我觉得有些人就是故意开的远光灯，肯定有些人他是故意开远光灯，为什么故意，可能看不清他就开远光灯，但是你要是故意开远光灯是为了晃人，我觉得这还不至于啊，很少有人这么下作吧，你要说一个人没有那不现实，但如果要是真这么想的话，这人品就太次了啊。相互之间都得照顾照顾，行驶在路上别人安全咱也就安全了，一样的道理是吧。这么的，这个咱们说说下面这个吧，有点扯的事儿，但是是真事，虽然有点扯。以前凤姐节目当中跟大伙也讲过哈，很多说夫妻假离婚以后啊，就真的没办法像以前一样过日子了。这不嘛，南京啊有对夫妻假离婚之后，这丈夫啊居然偷摸的娶了小三儿了，假戏真做了。怎么回事呢？听凤姐跟你说说啊。话说呀，马琴和杨军他俩呀、啊、结婚都十多年了，有个8岁的儿子。这日子吧虽然过得不算富裕，但是呢也挺过得去的，不愁吃不少穿。2010年的夏天呢，这老房子就面临拆迁了，这两口子商量着咋的才能多分点钱呢。这杨军呢无意当中说了一句，可是啊马琴听完一阵动心。杨军说啥了呢？那个杨军说了，哎，我听我哥们说，说假如咱俩要是离婚了，这户头不就多一个吗？补偿款就能多点儿。你说这要是真能多分点钱，咱俩也假离婚呗。哎，说起离婚这俩字儿啊，朋友们实话实说，很多朋友还是很忌讳的，对不对？很避讳的，而且传出去也不好听啊。但是啊，这马琴你这女的也虎呢，也缺弦儿哈。听她老公这么说完了呢，她就觉得吧，你看我跟我老公感情挺好的，我们还有个儿子，应该不能出啥事。随后这个傻女人呢就去办了离婚手续，儿子呀就跟着马琴过。果然在随后的拆迁当中呢，他们呢是如愿多拿到了50000元的补偿款了。钱呢是拿到了，补偿款呢也拿到了，便宜啊也是占着了，以为是占着了。之后啊一家三口还住在一块儿，这生活呢似乎是没什么改变。这马琴就提出了，哎呀你看这钱也拿着了，是不是咱这日子也回到原来的轨迹了，赶紧复婚吧。正常啊，对不对？你总不能这么单不愣的过吧。但是啊丈夫对他说了，哎，这不能太着急，你这要是让拆迁的人知道，说不定他把钱拿走。你说要说这女的虎呢啊，多三炮啊，头一回说离婚她干了，第二回说不复婚她又干了，还相信她丈夫的话就没再提这事儿。日子一腾腾挺长时间，2010年夏天吧，年底，2011年的年底吧。离婚都一年多了，这马琴呢有点着急了。但是啊杨军就是不跟他复婚，而且呢这马琴发现呢丈夫晚上回家呢是越来越晚呢，总说自己忙着加班。直到有一次呢他看到了丈夫暧昧的短信之后，立即把号码记了下来，然后马琴用自己的手机打过去，对方叫小平，说呀是杨军的妻子，俩人已经领证好几个月了。哎呀我天哪，这就是啥呢，让人给卖了还帮人查钱呢。这下马琴不干了啊，找杨军出来要三个人当面说清楚。刚一见面啊，马琴还想发飙说这个小平是小三儿，但是呢小平却不甘示弱了，掏出结婚证，白纸黑字写着呢，你说谁是小三儿。哎呀我天哪，这真是，人家你别管咋说，人家那是有证的，人是有法律保护的，对不对？仨人啊就到了司法所要求调解了。这小平当着调解员的面告诉马琴呢，自己和杨军交往已经有3年了，而且呢现在两个人呢

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你说这5万块钱拿的啊，值当不值当啊，真是这要是心眼小点的女的一下都能憋疯气死啊。面对丈夫的决绝呀，马琴呢也是心灰意冷了。她表示啊，不再会和丈夫或者小平争吵，只希望早点解决他们之间的纠葛。但是马琴坚决要抚养儿子。马琴说，不管怎么说，儿子还得跟着我生活，我呀得好好照顾他。朋友们呢，这就是咱们常说的那句话，

0: 去填吧去。哎呀，啥也别说了啊，这都是这个自以为是的小心眼儿作祟，完了最后呢自己吃了大亏了。话说2008年27岁的葛女士啊，经人介绍认识了比她大5岁的杨先生。杨先生呢从安徽到镇江工作，年轻有为，英俊潇洒的他呀很快就俘获了葛女士的芳心，俩人呢随之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到了2009年的9月底，葛女士和杨先生啊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呢，杨先生和葛女士的一家在一块儿生活。在外人眼中啊，这是一桩美满的婚姻，男才女貌。而面对长辈对他们婚姻生活的询问，葛女士虽然都是回答很幸福，但是心中啊一直有一个难言之隐。什么呢？说自己的丈夫杨先生啊还像婚前那么保守，很少和自己亲近，还经常借口工作累了让葛女士先睡，自己啊工作到很晚，有的时候呢干脆就找借口去和葛女士的弟弟一起睡。这葛女士心中啊有了不祥的预感，并且开始偷偷的寻找丈夫外遇的蛛丝马迹。到了2012年的6月份啊，葛女士趁杨先生外出的时候呢，偷偷的撬开了他的书桌抽屉，想从丈夫的日记当中寻找证据。然而啊，葛女士看到的东西却令这个家庭发生了地震。说丈夫的抽屉里啊，放满了写给葛女士亲弟弟的情书和各种同性恋的淫秽影碟。葛女士打开丈夫的日记，里面写着的都是杨先生如何压抑自己对小舅子的感情，如何痛苦的和葛女士生活在一起，等等等等这样的话语啊。等到杨先生回到家之后，看到的就是桌上放着的日记本和情书，以及葛女士写下的我要离婚的纸条。弟弟住到了亲戚家中。2012年的11月份，葛女士起诉到当地法院，要求和丈夫离婚，同时要求杨先生对自己进行赔偿。那么最终呢，这个杨先生和葛女士啊也是达成了调解意见，双方解除婚姻关系，杨先生一次性补偿葛女士5万块钱。哎呀，5万块钱结束了一个女人的青春呢，可以这么说。这个真是，其实这种事儿吧，那挺苦恼的。你说什么叫对呀？什么叫错呀？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呢是越来越发达了。你要是就这样一个问题，就同性恋的问题啊，你说讨论的话，在咱们的节目当中，我觉得想讨论出一个结果就不太现实。只不过是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我觉得是这样哈。有的人现在确实在很多的人的想法当中，还是对他保持一种这个很另眼相看的一种态度。而有的人觉得无所谓，只要没有影响到我的生活就可以了。但是刚才这个事儿啊，确实印证了一个网上的笑话，说，哎呀，作为一个女人，最可悲的不是自己的男人被别的女人抢走了，最可悲的是自己的男人被别的男人抢走了。好，朋友们，看看时间，看到点啊，今天大风故事会的主体部分呢，就基本上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啊。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咱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咱们总说呀，精彩的新闻天天都有，好玩的故事随时都在发生。那么今天这个点儿，凤要跟您说点啥，唠点啥呢？下面时间咱们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二两半有可能，多些这也够呛啊。这白酒棒点喝完了吧，随后又周了一瓶啤的。哎呀，喝完之后啊，这个女孩就神志不清了，不想结账，而且呢就让这个女孩啊联系家人。没想到这个女孩听后大怒，不仅不付饭钱，还谩骂服务员，抓起服务员的这个服务台这个东西啊到处乱撇，又掏出自己兜里这个苹果手机啊往服务员身上撇，最后把手机摔坏了。报警之后，会战公安分局民警赶到现场，通过女孩的手机找来她的亲属，把这女孩啊接走了。朋友们呢，要不怎么说呀，这个有的时候这有些个人呢就耍啊，不知道怎么耍好了，平时还不敢咋整，那整点小酒吧哈，就把自己给成去了，同时呢也把别人成去了。为啥这么说呢？你说呀朋友们，刚才咱说这俩事儿哈，头一个这个男的，这是讲话了数脚寒天的出去，他往道边一睡，这得回是人家超市这几家人报警了，这要是不报警啊，就指正是80%-90%就冻死在外边了，这不是说吓唬人，-20-30°C，你讲话冻猪肉呢，那是。说这个女孩二半夜的啊，你说在惠仁大街的附近，是不是这喝酒喝多了也没人管，这外面溜溜达达逛一逛，这万一碰着坏人，你说后果那就别想了。真是的朋友们，要不说吧，有些个人啊，你就不管说碰着什么事儿，你喝酒可以，但是得适量，你要是实在说心情郁闷的难受，我想喝回家喝去啊，找个知根知底的人陪着你喝，真要是出了什么问题，起码旁边还有个照顾你的人呢，是不是？不能因为一时冲动干出这些个虎事儿啊。哎呀，说到酒啊，遇到这个大婚之日肯定是少不了喝酒，可是您见过这个高兴成这样的新郎官吗？话说这新郎官啊，直接把兜里揣着价值10,000元的2枚婚戒当喜糖给撒出去了。哎呦我天哪，最后找着没有啊。话说1月18号是黄山市的王宇和老婆汪霞大喜的日子，俩人啊在当地一家酒店举办婚礼，摆了30多桌，小两口用白开水敬酒敬了10几桌，一切呢尽在掌握之中。可是啊，到了王宇同学席前，几个哥们儿不领情，说哎呀，你这个杯里的味儿不对，骗谁呢，拿白开水糊弄兄弟们呢，是不是？一看气氛起来了，这王宇啊盛情难却啊，当众啊把杯子里换成白酒，几杯下肚，顿时是晕晕乎乎啊。隔壁桌的见状跟着起哄啊，王宇，那你得一视同仁呢，跟这桌喝酒喝白酒，跟我们桌喝白开水。就这么的，王宇啊就被亲朋好友们灌醉了，啥人也不吭这么喝呀。话说晚上11点多呀，王宇在汪霞搀扶之下呢来到了酒店客房，醉的是乱说胡话。汪霞就问了，说钻戒呢，我搁你这儿了。王宇一摸兜，顿时酒醒了一半，摇摇脑袋。汪霞急得眼泪噼里啪往下掉，就问他呀，这戒指搁哪儿了？王宇啊抬头望着媳妇儿说，一点儿都不记着了。哎呀朋友们，这下可坏菜了，一枚钻戒加一个对戒，价值10,000多，结婚当天就整丢了，你说这成啥事儿了？而且朋友们讲话，不光是钱的事，这可是婚姻的见证啊，把这个汪霞急的就直接就哭了。第二天凌晨呢，俩人回到双方家中，一通是翻箱倒柜，始终没有找到丢失的婚戒，咋整啊？只好报了警了。当天凌晨，辖区民警赶到汪霞家，让二人回忆一下最后放钻戒的位置。汪霞一个机灵，望着王宇说：“敬完酒，你喝多了，站在台上狂撒喜糖，肯定是那个时候出去的。”王宇此时基本清醒，缓缓点头说：“呀，记得戒指是搁兜里头了。”那么随后呢，酒店这个警方啊联系到酒店，闻讯之后啊，当班经理派人重找了一遍婚宴大厅，然而啊一无所获。朋友们你想啊，参加婚宴的人多多呀，只这时候找着呢。天亮了，民警啊再次来到酒店查询，同时调取了酒店的监控录像，成功的找到了时间点最近的服务员小李。这个经理啊有点为难了，说呀，昨天小李一直工作到凌晨才交班，今天他休息，能不能晚点通知他过来啊？这个经理的话还没讲完，有个小姑娘就跑进大厅了，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小李。原来啊，18号晚上小李做清洁的时候发现了2枚婚戒，因为快到凌晨了，而且呢没法确定失主，他将婚戒啊锁在了酒店的公共保险柜里，打算一大早上再来联系失主。哎呀朋友们，真是啊，这小姑娘好样了。话说重新拿到这婚戒，汪霞是破涕为笑，连声向小李道谢。走出酒店大门呢，汪霞是狠瞪了一眼老公，说：“哼，别人结婚都喝水，就你酒量大，喝吧喝吧，多悬。”

0: 儿。
1: 哎呀，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哈，真是啊，就在咱们的生活当中啊，各式各样的事儿都有可能发生。这个婚礼上啊，我了解很多人呢都用这个假的钻戒啊，因为什么呢？这个确实人多手杂，而且事儿多，怕一个不小心呢就把这个真钻戒给遮出去了。你说现在一个钻戒就再便宜再便宜得好几千的吧，是不是？非常容易丢，身边发生好多这样的事儿了。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记着，多长一个心眼儿哈。再一个，这是碰着好人了，有些个朋友吧也是不太厚道，你说人家太喜

0: 信号呢？我身边的朋友有好几个都被宣判时日不多了，感慨人的生命真的太脆弱了。不是，你才多大岁数就开始说这话了？怎么说呢，现在确实啊，有很多人的自己的生活习惯呢不怎么太好，导致呢身体情况也不好，然后呢自己又不懂得调节啊，一天天就高强度重压下。但是我觉得在咱们地方应该还好很多呀，对不对？你看也不至于说到给你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呢。也希望朋友们吧，平时也多多注意锻炼身体，然后也多多注意调节自己的心态，这些都很重要啊。这是怎么了呢？竟给咱大庆人丢脸，说这刚才那个头一个说的啊，喝多那个酒在瓶子里装着老实，装肚子里就变样了。大冷天的在马路上睡着了，多危险呢！都是酒惹的祸呀。凤姐，我爱你。我典礼的时候用的就是假钻戒，也没丢啊。哎呦，这酒店服务员小姑娘真是好样的啊！
1: 千山鸟飞绝，
2: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2: 今天忘了听大凤。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2: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2: 哎呀妈，今天妹儿正在听大凤。听大凤，大凤，听大凤，
3: 大凤不是鬼，听大凤。
0: 稍后的时间呢，跟朋友们讲一讲关于这个一对小夫妻之间发生的矛盾。这小服务员太牛了，人品很高，太值得学习了。确实是啊。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有这种见钱眼开、见利忘义的这种事儿哈。但是不得不说，还是好人多呀。因为你想啊，这个说白了，一对钻戒现在确实是很贵，10000多块。但是这个小女孩想了，我自己留着，是不是人家结婚当天这个钻戒丢了，心里是不是得很闹心呢？谁都有这种这样幸福的一天，是不是？如果在这一天我的东西要是丢了，是不是我也心里也会很难受呢？那个大凤阿姨，我和我奶奶天天都听你节目，现在还听着呢哈，感谢了啊。哎，这个咱们刚才说到这个夫妻之间、婚姻之间哈，说到这个当丈夫啊，下面这位的明显就有正事儿了，心思很细腻，用了4000字的答辩状感动了媳妇儿，挽回了自己的婚姻。那么这一对夫妻为啥要离婚呢？当丈夫的都写了些啥呢？听凤啊给您唠一唠。话说家住在湖南省湘潭市分水乡的方文啊，这差点没看成方丈。方文啊，年纪轻轻的，并且呢有了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在这个国内啊某上市企业工作的他，被公司派往国内重点培养国外啊，重点培养。2010年的7月初啊，方文经人介绍认识了在县里银企单位工作的朱莉，俩人是一见钟情，在2011年的1月份正式登记结婚了。这新婚燕尔的小夫妻啊，感情很深厚，工作很顺利，也是羡煞了。

把这事儿放在心上，因为还为这个妻子啊寄回了一大包的特产和化妆品，直到几天之后收到湘潭县法院寄来的民事诉状，方文呢才意识到这个事儿的严重性，而此时的妻子啊已经拒绝接听他的电话。说了这么多，有朋友问了，那为啥他俩要离婚呢？不是我小日子过得挺好的吗？说呀，妻子朱莉在诉状当中提出，丈夫方文长期驻外工作，俩人聚少离多，加上存在性格差异，常因为生活琐事吵架，夫妻感情受损，双方婚姻难以存续。说到这事儿可咋办呢？情急之下的方文啊，针对妻子诉状中提出的事项啊，连夜写下了4000多字的答辩状，把对妻子的爱与愧疚全以文字的方式表达了出来啊。然后呢，这个说啊，就说吧，我怎么地哈，在答辩当中承诺说，如果我在这一段这个。

能带给丈夫啊一次机会，不要把婚姻当儿戏哈。看到丈夫写的这个4000多字的答辩状啊，朱莉的心呢也渐渐就软了。她这个内心呢其实也不想结束这段婚姻，并且呢已经原谅了方文。俩人经营婚姻，经营婚姻，婚姻呢是用来经营的，有的时候真得用点小心思啊。其实朋友们，作为女性的角度来讲，我们想说什么呢？女的吧，有的时候真不是说需要多少钱，需要这个多浪漫，真的是需要一份安定的生活，一份踏踏实实的感情，这个很重要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啊，这个异地这个婚姻想维持住啊，真的需要下大功夫。我身边也有这样的异地婚姻的朋友，但是人一样过得也很开心很幸福，前提就是两个人要懂得去经营去努力，是吧？不能有一方放弃了，那就很难办了。好，朋友们，看一时间看一点，大鹏故事会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鹏故事会越听有味儿，节目最后送给大伙一首歌，也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朋友们，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沿途何处不风景，清风与你暖人心。 FM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给旅途多一点精彩。
1: 24小时紧握手机，但你握紧过母亲粗糙的双手吗？每5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把爱给你的家人吧。

0: 下找空隙，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阔地。
1: 火灾起，怕烟熏，鼻口捂住湿毛巾，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洪水猛，高处行，大树能拴救命绳，准备食物手电筒，穿暖衣服度险情。
1: 阴雨天，生雷电，避雨别在树下站，关好门窗接电源，避免雷火屋里窜。
0: 对疫情别麻痹，预防传染做仔细，发现患者即隔离，冲锋消毒餐用具，人受感染早就医，公共场所要少去。
2: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3: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4: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5: 上面是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6: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5: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6: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2: 瓶中水

0: 好的，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 FM 1043张家口旅游广播疯狂欢乐谷节目，我是郑林。
1: 各位好，我是大郭。
0: 你瞅我干什么？你瞅啥？
1: 我觉得你今天很漂亮，行了吧？
0: 其实每天都这样啊。你要是每天上节目之前这样说呢，我们也会是。好，又是全新的一天工作日啊，很多朋友也结束了工作，那么在下班的路上陪您一起。

0: 回家了。今天是周三，我们来关注关注天气情况。这两天呢，大家尤其是这个节后啊，降温比较明显，也能够感觉得到。今天的最高温度18度，最低温度3度哈。那么我们看一下明天稍有好转。我们所说的这个稍有好转，其实就是低温稍微高了一些。明天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7度哈。较这两天相比呢，是暖和了一点的，但是周五显示是有雨的，一场降水过后呢，温度会再一次下降了。所以说也提醒各位朋友们，我们时刻关注天气的变化，及时的去增加我们的衣物哈。
1: 来吧，关注一下路况信息了。那百度地图给出的实时数据观测到啊，全市范围之内呢通畅啊，比较不错的。那目前我们看到是在建设西街西外环的这个方向，清水河中路方向呢有轻微的压车，其他路段呢都是比较通畅的啊。今天可能这个路面上的情况挺好的，大伙开车路上慢一些吧，紧加慢行喽。
0: 好的，也来关注一下机场方面的航班讯息。今天是10月14号周三，运营三个航线，杭州到石家庄到张家口，上海到张家口，石家庄到张家口。明天10月15号周四，运营三个航线，石家庄到张家口，重庆到张家口，大连到张家口。明日执行航班机票价格如下，张家口石家庄机票价格240元起，张家口大连机票价格420元起，张家口重庆机票价格640元起。以上票价均含各项税费，由于机票价格随时调整，具体的购买价格也还是以 OTA 平台为准。

0: 么写？一点。
1: 一点儿。
0: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1: 宝盖。
0: 它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1: 一横。
0: 一撇。
1: 一撇。
0: 弯钩。
1: 弯钩。
0: 两撇。
1: 两撇。
0: 一撇。
1: 一撇。
0: 一捺。
1: 一捺。
0: 孩子，你看，这向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2: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3: 同样是风，吹过渤海之滨，扬起希望之帆，拂过冀中平原，麦浪金波灿烂，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转，点亮夜晚。
2: 同样是苦，在泥河湾捧起文明曙光，在慈山沃野孕育华夏第一素香，在金山里垒起雄浑的长城，与垛口

0: 在这里，邂逅最惬意的旅程，收获最淋漓的欢畅。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3: 下班啦！
4: 下班是繁忙过后的一种解脱。
5: 在经历八小时工作的酝酿后，你需要一触即发。
4: 没有加班的口号，
6: 没有老板的需要，
4: 没有崩溃的材料。
5: 下班路上嘴角上扬，音浪太强。
7: 风好欢乐不乐，风好欢乐不乐。
4: 回家路一起 go go go。
5: FM 104.3 疯狂欢乐谷。

0: 好的，广告结束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疯狂欢乐谷的节目直播。大家好，我是郑林。
1: 各位好，我是大郭。
0: 在周三下午的下班路上，协同我们的导播向大家问好，也提醒此时此刻在路上开车的各位朋友们，晚高峰已经到了，路上的车流量呢越来越多，咱们在路上开车注意安全，紧驾慢行。好的，这一时段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潮流资讯。最近秋日暖阳，在江苏苏州沧浪亭茶社午后的桂花暗香浮动，一位九五后的朋友叫做苏瑞哈，他端起这个盖碗茶抿上这么一口，指尖呢捏起一块碧螺春茶酥，酥皮酥酥的落在了瓷盘上，满嘴萦绕着洞庭山碧螺春的清雅茶香。离开园林，他又拐进了观前街苏州稻香村国潮体验店，拎起一盒印着虎丘塔平江路图案的苏州八景伴手礼，准备带给外地的朋友。十里并重，老字号果然懂年轻人。这样的场景呢，正在全国多地上演，打卡百年老店，把老字号文创纳入日常，传统乳品成为办公室的常备，百年酱卤出现在夜市的摊位上，曾经被视为老气过时的长辈专属消费品，正在悄然占据年轻人的购物车与社交动作。

朝趣味。那小时候呢，看家长凭奶票打奶，那现在呢，轮到我们自己上手体验，拍照特别出片。那他是一边拍视频啊，一边说门店呢不仅呢去售卖一些乳制品，那还陈列了70年品牌发展史料，把喝牛奶这件日常小事呢变成了沉浸式的城市文化体验。那苏州的稻香村呢，依托平台大数据捕捉年轻群体健康诉求，那联合寿仙谷研发的低糖山珍糕系列呢，把糕点含糖量啊控制在5%以下，打破了大众对于传统糕点高糖高脂的固有偏见，依托电商用户洞察呢，打造月满九州定制礼盒，把地域文化融进了糕点，上线之后

0: 张家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最好的保险是预防，最后的预防是保险。
1: 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
2: 妈妈说让我少看手机电脑，我没听见。
3: 妈妈说让我早睡别熬夜，我没听见。
2: 妈妈说让我记得吃早饭，我没听见。
3: 妈妈说让我添冷加衣服，我没听见。

0: 是大郭。
1: 好了，又到了跟大家畅聊话题的时间了。在上一时段我们和您一起关注到的潮流资讯啊，说现在这个老字号成为年轻人的心头号，其实呢也是现在的这些个老品牌啊有了这种新型的营销模式，我觉得也是很打动我们年轻人的心哈。可能很多这个年轻点朋友觉得哎很老气的一些东西，但是现在哎咱们又说这个老物件有了新的营销手法之后，哎，就会让我们焕然一新，就会觉得这也是一种很潮的哎，比如说休闲模式了。
0: 嗯，
1: 那么咱们说到这个老字号啊，今天呢也想在话题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关注我们的老字号。
0: 哎，就是怎么说呢，咱们怎么聊呢，就是您平时啊有没有比如说买一些东西的时候哎专门就会选择这个老字号，
1: 嗯，
0: 对吧，
1: 或者就比如说我们日常用的一些个用品物品，您在家里面就有没有到现在家里面您一直用的哎什么东西还用，一说这个这都是暴露年龄，就是岁数挺大的那种。
0: 对，那您到现在还喜欢的确良，
1: 哎哎，
0: 不过老品牌内裤必须
1: 的确良，的确良那不是
0: 青纶
1: 啊，那是
0: 上海牌的的确良，
1: 那是质地，那不是品牌。
0: 好，
1: 你要说你现在穿板尼路，
0: 他喜欢什么呀？孟特娇啊，娇身儿。
1: 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出去，这刚刚结束的十一，是不是很多朋友出去玩了？去到一些个目的地，有景点打卡，也有你看我们找一些个，哎，咱们吃点啥？一说这是本地的老字号，
0: 哎，
1: 哎呀，这家店开了30多年，这百年老店，这谁能忍不住进去看一看？
0: 对
1: 呀，对不对？
0: 你看有时候朋友们，咱们不说远了，近的，去北京，
1: 嗯，
0: 您要是去北京逛的话。路过王致和，你不得来点臭豆腐？
1: 对，那
0: 酱豆腐、
1: 六必治、六必居，你不得来上一罐咸菜吗？
0: 哎，来点酱菜啥的。
1: 老字号
0: 啊，到北京你不得驴打滚一下？
1: 嗯，但是这个属于特色小吃了
0: 啊。
1: 咱们主要说的就是老字号。咱们一般啊提到老字号，我觉得最起码也得有个20年往上的吧，能叫个一个老字，是不是？
0: 哎，
1: 当然你看我们很多老品牌甚至有这种百年历史的，咱们今天都跟大家聊一聊。像刚刚我们说到，您现在还有没有，就是家里有没有哪些东西是老品牌老字号，
0: 嗯，
1: 哎，或者说是您现在到现在这么多年啊，您一直比如说我用什么东西我必须得用这牌的，
0: 哎
1: 这老牌子它就是好用，或者说有没有哪些老字号比较推荐的，
0: 嗯，
1: 是吧，可能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这太老了，有这新鲜咱们用新的，但是我得有话说，您说这老字号我先说两句。我一直以来啊，当然不能说是就是这么多年一直保持着，可以说是源源不断的我在用蜂花的护发素。
0: 哦，
1: 对，这个蜂花护发素应该收音机前各位朋友们一点都不陌生，这以前就很便宜的一个品牌，现在它卖的依然很便宜，
0: 嗯，
1: 就是几块钱你能买回来一大瓶。可能我们现在啊能够接触到的一些日化这些用品什么的真的太丰富了，你说这国产的有很多特别优秀的品牌，你说这个进口的咱就更不说那大品牌，是不是甚至一个护发素能上百元甚至更贵，但是哎这个蜂花它这么多年一直都保持着那几块钱一瓶的，反正我记得上次是15块钱，是特别就那贼大包的那种全家桶。
0: 15块钱能买2吨。
1: 对，但是没那么夸张啊，就是那种大桶的，就是可能我们现在很多人说哎呀这么便宜，这玩意儿能用完之后这头发能好不，我跟大家就这么说吧，就是它的这个护发素这么多年品质没有变化，价钱呢可能咱就说跟十几二十年前确实高贵了几块钱，
0: 哎，
1: 我觉得真的能接受吧，
0: 确实我觉得是管点用的。
1: 对对，
0: 你看林儿，你刚才人发质那胡子现在都快长出来
1: 但是这个啊我不是说就是我不是说刻意，咱们就是说这个真的是你有用过之后你再去推荐，
0: 嗯，
1: 但是这个就是大家如果说是感兴趣，比如说最近我实在是不知道什么护发素好，你不如尝试用这个老品牌，
0: 哎，
1: 就是我觉得它是属于那种无功无过。
0: 对对对，
1: 你不能说是我用完蜂花之后这家我那头发能好成什么模样的跟瀑布似的，哎，我不敢这么保。

0: 保证，但是我用完了之后头发很顺滑，还是以前那种、油乎乎，不是油乎乎，就那种很顺溜那种，看着非常的有光泽，你才能够做到这样，我觉得它够了。
1: 嗯，你要说老字号啊，我可能用的东西家里边现在还没有，我没想起来。吃我倒能想起来，咱们本地的、比如说只要吃涮羊肉啊，基本上都会去咱穆斯林去买。
0: 穆斯林，
1: 哎，首先呢，羊肉品质有保障，对吧？咱吃一回嘛，咱又不是说天天。

0: 张家口啊，其实涮肉店好的还真不少。
1: 嗯，
0: 是吧？因为咱们张家口本地的这个，就是这个牛羊肉啊什么的，也确实是，我觉得很多应该有咱们坝上啊，包括离内蒙也比较近，咱张家口本地牛羊肉你吃吧也不会错。
1: 嗯，
0: 但是呢，你要说有外地的朋友来，哎，来咱们张家口去外面吃点啥，吃个涮羊肉吧，可能很多朋友首选的就是，哎，咱们去穆斯林吧。
1: 哎，
0: 起码。不会让人失望，
1: 嗯，
0: 哎，这个起码这个吃完了之后啊，就让人真能够感觉到，哎，这个确实，哎，你们本地这羊肉不错，
1: 嗯，那奶香奶香，
0: 吃的这个就是说这个料啊，这个味儿啊什么的也都挺好的，是吧？也是挺撑门面。
1: 还有，比如说啊，过年啊过节有时候需要这个买一些这个糕点的时候啊，这我当然是不会，我很少吃糕点，但是父母啊一定会选择咱张家口的玉心肠。
0: 玉心肠，
1: 哎，老字号了，这个去那儿包点糕点，有时候过年期间当个早点了什么的。
0: 哎，这两年条件好了，已经开始吃上稻香村了。
1: 那是月饼。
0: 稻香村也有很多点心啊。
1: 我知道，但是我只吃他们家月饼。
0: 啊、
1: 哦、啊。
0: 昨天我跟我妈打电话还说一句这月饼呢、
1: 哦、
0: 我说这个8月15就是现在啊大家都不怎么爱吃月饼，就是觉得甜嘛、
1: 嗯、
0: 尤其是这个无论是就是咱们中灯还是冷灯，哎，都会觉得就是哎，是不是糖啊油啊比较多，咱们注意健康了嘛，就少吃一点都吃不了。然后我说哎呀，我说家里还有一盒月饼，我说过节给你们谁都不要。然后我妈说我这还有一盒月饼呢。然后我俩一比，哎，都一样，都是到稻香村的、
1: 啊、是
0: 现在都是那种小块月饼、
1: 哦、
0: 单包装，你知道吧，
1: 跟你说让阿姨少吃点，因为啥那个糖分比较高
0: 啊。但是他们就是现在的月饼啊还真不是齁甜、
1: 哦、
0: 但是你要说甜的确实也是有甜的，
1: 但有甜
0: 对，
1: 你为了阿姨健康，你这样，你拿过来，
0: 嗯，
1: 你拿过来，
0: 我也怕你吃坏了。
1: 我不怕，阿姨，我没事，我瘦呢。你看，你我尝两
0: 块。吃完了，啊、
1: 完了，
0: 吃完了，
1: 真完了。
0: 嗯，我这不是昨天跟我妈说呢，我说呀，我说正好我说到这个月饼，我说我明天就聊一聊老字号，我说节目里面说一说。我妈一听在节目里面说，这不让大锅知道了，连夜给吃完了。没法闹，这边也是防着点。所以今天呢咱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老字号。你比如说这个出去吃东西、
1: 嗯、
0: 是吧，这个大锅刚刚说到咱们张家口本地的老字号。你看咱们出去外地，哎，你有没有就是吃过，咱就是说比如说去大城市啊，北京啊上海了啥子的，哎，你有没有逛过一些老字号、
1: 嗯、
0: 或者你去北京买过那个老北京布鞋没？
1: 哎，你要这么说真的，我只要是去到一个地方啊都会去品尝当地人推荐的这种老字号，或者说是、
0: 嗯、
1: 肯定是有很多年历史的这个店。你比方说我上次去这个德州，
0: 嗯
1: 啊，去干嘛，德州扒鸡，
0: 嗯，
1: 这个大伙应该是这百年老字号、啊、
0: 对，
1: 嘿，我跟你说还真不是盖的，
0: 嗯，
1: 那是真好吃，
0: 好吃啊，
1: 真好吃，你知道吧，
0: 嗯，
1: 按说我吃过蛮多的那种什么熏鸡啊，炸，它不是炸的，就是那种卤出来的鸡、
0: 嗯、
1: 那味道是真好吃，不像那有些鸡啊它是外皮齁里面没味儿，它是整个都有味道、
0: 嗯、
1: 你知道吗，
0: 不愧是这个。

0: 批评，对不对？好的咱们就夸一夸，也这给咱们老字号就宣传宣传，咱们不好的这是吧，每个消费者都有说话的权利，咱们不是说老字号就一定拥护，或比如说我这上回我去哪儿我买一什么什么东西，那老字号百年了，就大家都听说过那名儿，买完之后那吃的或者那用的什么玩意儿，咱们也可以来说一说有没有不好的体验，对不对？
1: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2: 一点儿，
1: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2: 宝盖
1: 它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2: 一横，
1: 一撇
2: 一撇，
1: 弯钩
2: 弯钩，
1: 两撇
2: 两撇，
1: 一撇
2: 一撇，
1: 一捺
2: 一捺。
1: 孩子，你看这项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3: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4: 妈妈，你看书的时候坐得真直。
5: 爸爸，开灯干嘛？
6: 看电子产品要在明亮的环境里。
3: 正确引导，及时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
7: 走，去看看外面的风景，放松放松。
8: 起来活动活动。

0: 驶向金色未来。
1: 下班啦！
2: 下班是繁忙过后的一种解脱。
3: 在经历八小时工作的酝酿后，你需要一触即发。
2: 没有加班的口号，
4: 没有老板的需要，
2: 没有崩溃的材料。
3: 下班路上嘴角上扬，音浪太强。
2: 回家路一起 go go go。
3: FM 104.3疯狂欢乐谷。

0: 好了，广告结束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疯狂欢乐谷的节目直播。大家好，我是郑林。
1: 各位好，我是大郭。
0: 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话题啊。今天呢，我们和您一起关注老字号。
1: 嗯，
0: 哎，您家里面或者平时用的吃的有没有一直在购买哪一个老字号品牌老牌子？哎，或者说是比如说刚刚结束的十一咱出去玩的，哎，有没有去过一些外地的老字号？哎，去完了之后呢，您有没有这个想说两句啊？我说那么两句，哎，无论是好的坏的咱们都可以来说一说。
1: 嗯，大兵哥就说我吃饭就喜欢写有中华老字号的店。对，上了岁数了一般都这样。
0: 其实不是去老字号吧，我觉得一个是看一看人家为什么能开这么久，再一个就是我觉得像一些老字号啊，你去还能看到一些个和这个店有关的历史。
1: 嗯，
0: 对吧。
1: 月2005年我媳妇儿在武城街给我买的长袖 T 恤算是老字号吗？森马的啊，紫色的，很有个性，里边缝外边漏，经常被人认为是穿翻了啊。现在还在我衣柜里，有时候呢也会穿出来，但是更多的是怀念吧。
0: 嗯
1: 啊，
0: 还有新，先说新品牌顶不上来嘛？那剪刀菜刀除了王麻子，你们还知道啥品牌了？别的那调料十三香除了王守义，你们还知道啥？臭豆腐除了王致和，你们还知道啥？
1: 啊，
0: 这会儿都网红带货，你搜一个品牌能出来25个同款，要我说还得是老品牌。
1: 哎，你看还是新来的，等风来。哎呀，这个嘿，我十一刚去德州啊，扒鸡确实好吃。去的就是那个德州扒鸡美食城老店，那里卖的不错。待会儿去啊，德州卖扒鸡的很多，你一定要找那个德州扒鸡，就叫德州扒鸡。它有几个店，你知道吧？你去找一下去啊。我那个店好像在一个银行那个附近那儿，我专门问的本地人你去找的，你知道吧？找着了以后，然后确实真的好吃。他说还去沧州吃那个刘记羊肠子也不错，是吧？羊肠子，对对，因为德州挨着沧州特别近。哎，我也吃了一个羊肠子了，你知道吧？但是我没有吃那个什么那个刀枪炮啊，这个。
0: 嗯，还有大梦。看看，哎，前面的消息，哎呀，我说起这个月饼来了，年年买那个团圆饼，年年一家人一家分一家，这我们今年8月15团圆饼，我到现在冰箱里还有两牙呢，咬一口齁甜齁甜的，胃也受不了，是心也受不了，哪儿也受不了，就扔了吧，又可惜了。然后还有那个还有一个也算老字号吧，玉带桥那儿透骨香。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我记得我小时候就跟那儿那一块买个透骨香鸡啦，买个广味肠啦，现在也就跟那儿买，虽然他老换人换门脸，但是透骨香还是挺出名的吧。
1: 嗯，
0: 这个确实是哈。说然后就是那裤衩子，多会儿呢都叫莫代尔的是吧。莫代尔它好像也是一种材料。
1: 对，材料，它
0: 不是品牌。
1: 嗯嗯，
0: 穿的鞋便宜，大众化的，不是特步就是安踏，还有个老字号，治病就去沙岭子。啊，你说到刚刚就是这个

0: 啊，您你说到刚刚就是这个丹木他的留言啊，
1: 透骨香，
0: 说这个透骨香是不是见不着店了？但是透骨香你这一说一下想起来了啊。
1: 嗯。
0: 另外还有就是提到的就是我们的桥东去先锋，桥西去地达炸鸡。
1: 哎，

0: 吃过先锋的没？你不懂那还是地打倒，要俩人得争得面红耳赤。其实要我说啊，两个都好吃。其实我就觉得可能是，口你说这个透骨香，还有我记得以前那个刘老二认准了先锋这个味儿了。先锋它的这个炸鸡是先腌后炸的，它有这个腌制的这个调料的这个味道，很入味儿。而地达的它的这个炸鸡，它是直接炸，外皮是酥酥脆脆，然后里面呢是一咬爆汁的那种口感啊。这两者呢，我个人觉得，因为我确实是从小吃先锋的，我更爱吃先锋，但是地达我也吃过，也不错。我觉得都是咱们张家口，也就是张家口本地炸鸡老字号啊，两个品牌都做得非常好。但是你说这老字号治病去杀领子，这就算了。希望大家没有这方面的需求啊。当然，你看我前一个时段也说到，有没有哪些老字号你去完了就是一吃，哎，吃完了就是啥呢？我倒有，我高中那会儿我去天津，咱们都知道狗不理包子，
1: 嗯。
0: 哎呀，这也是这去了去见了世面了，见了天津那狗不理的包子还挺大的门脸儿啊！家伙，你做终于吃上这十八个褶了，这端上来一吃，没我妈包的好吃。这是，但是我觉得啊，食品因人而异啊，一万个人一万个这个口感口味，你爱吃酸甜苦辣的，不是我这个是仅代表我个人的喜好。哎，有的人说我就觉得狗不理好吃啊，是吧？我是觉得它不好吃啊，就是确实没有家里面妈妈包的那个馅儿那么好吃那么香，而且它还这说实话挺贵。但有的朋友就觉得好吃，这个东西就是食物，咱们不能说是哎，我觉得好吃就所有人都好吃啊。他觉得不好吃，那就一定不好吃，没有这个说法，
1: 嗯，
0: 对不对？仅是代表个人，就包括你看，有朋友这前面等风来说这刘记羊肠，可能就会有朋友说，哎呀，不好吃，对不对？这个东西咱们就
1: 因人而异了，
0: 因人看法了，
1: 对。大兵哥说，地达的好像要挂糊的。啥
0: 就是它是要在那个应该是淀粉还是什么，它要蘸一下吧，蘸然后去就跟咱们那吃炸鸡串似的，不是吗？就那个意思吧，我觉得是。然后它那先锋的那个它是腌制好的，直接去炸。大梦玲儿，狗不理我，站你这边。什么叫狗不？你把那逗号用，哎呀。那逗号应该放在我前面啊，是狗不理我站你这边啊。什么叫狗不理我站你这边？说那家伙跟你说，他就是个牌子货，他做的味道说句不好听又贵，还不如黄山包子来一轮好吃。就是我当时感觉也是这样的，你说价格也很贵，其实那些老字号一些大品牌的那种，那高楼大厦的你一进去，好家伙，这挺震撼。然后呢首先然后进去之后那价格你看吧也挺贵，但是很多人想着来都来了，我就奔着他来的，那贵我也尝一尝。
1: 对，你别说，真的就现在老字号啊，他可能真的是守着传统的手艺，对吧？一点点的贵，你看咱们就不说，我就拿这个咱们稻香村的月饼来说，一块20块钱。
0: 哎，
1: 我天哪，真的，你各位你想一想，一块月饼20块钱，哎，我的天哪，哎，都真是吃不起。
0: 我们过节一家子就买那一块
1: 儿啊。
0: 哎，对，就买那一块儿，要不齁甜吃不了。你让朋友们说的放冰箱里，你说扔了可惜了，吃又吃不了，那都放一小点儿，你总能吃了吧？
1: 接着说，有老北京豆汁儿啊，难喝那都公认了。我今年去喝了，勉强还能接受。你能喝得下去？那玩意儿馊的。哎呦，
0: 但是人家也有真爱喝豆汁儿的，对吧？这个咱也是，你只能说是你不敢苟同。我现在网上不是抖音发了一个段子嘛，就说自己家里面90岁的奶奶带奶奶去北京了，然后说这个勤俭持家一生啊，老太太特别的就是什么东西都怕坏了，都怕扔了，唯独在北京浪费了一碗豆汁儿，
1: 就因为他喝不了。
0: 对，
1: 奶奶实在受不了。
0: 他其实那意思就是豆汁是真难喝，就是老太太活90了，这辈子没扔过东西，没糟蹋过粮食，然后在北京浪费了一碗豆汁。
2: 旅行是飞越大

0: 半个地球的那一种，走不同的斑马线，闻不熟悉的味道，学几句当地的口音，听几段街角艺人的歌唱。
1: 三十里的名山，二十里的水，
0: 可以去徒步，也可以去奔跑，以后就可以和那里有关。
2: 来张家口，观长城内外，览大好河山，享滑雪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

0: 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让我们一起维护国家尊严。
2: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有你所听，有你所爱。
3: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4: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5: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6: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7: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8: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9: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10: 李姐，我用住房公积金贷款买房了，觉得真不错呀。
11: 小王啊，住房公积金贷款是国家为支持职工购房推出的一项政策性贷款，对咱老百姓购房真是个好政策。但住房公积金贷款可不能逾期，一定得按时还贷。
10: 姐，什么是逾期呀？
11: 逾期啊，是指借款人在约定还款日未按借款合同约定的计划和方式及时足额还款，一旦有了逾期，会产生很多不良影响。
10: 还有不良影响啊？
11: 有很多不良影响。首先，逾期时间越长，产生的罚息就越多，其次会暂停办理公积金提取业务。第三次逾期后，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将借款人的逾期情况上报人民银行，会影响个人金融服务和个人征信。除此之外，还可能被提起诉讼，被处置抵押的房产。
10: 逾期后产生的影响这么大啊！
11: 按时还款是每一位住房公积金贷款借款人的责任，我们借款人一定要加强自身财务管理，时刻关注约定还款账户的还款情况，确保按时还款，避免逾期。
10: 明白了，李姐，一定要按时还款，避免逾期。
12: 手机存储爆满，忍痛删游戏，出差忘带电脑，工作卡壳，牵挂家人却无法及时联系，别慌，联通云智产品来解围。云智手机扩容无

0: 稳稳的幸福答案。更多活动请详询张家口联通各营业厅。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2: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3: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省钱照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2: 有宽带吗？
3: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4大惊喜，任你选。
2: 太好了，这就去办。
3: 详询移动各门店。
4: 下班啦，让欢乐对你格外关照，让幸福与你深情拥抱，让烦恼见你就跑，让疲惫悄然走掉，让疯狂欢乐谷

0: 好的，广告结束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疯狂欢乐谷的话题时间。大家好，我是郑林。
1: 各位好，我是大郭。
0: 今天呢，跟大家来说一说老字号哈。您到现在家里面有没有一直用哪一个品牌，就是老字号品牌的什么东西？哎，尤其是咱们日常日化用品啊，或者家里面的哪些什么这个事物物品什么的，一直买哪一个老品牌？或者说咱出去吃，有没有这个会去打卡百年老店？
1: 嗯，
0: 咱们吃完之后，就是您觉得，哎，是不是真有那么好？或者说，哎呀，我觉得也就是体验体验就行了，一般般。哎，咱。

0: 沾了手以后这块的皮是硬的，
1: 真分不开，
0: 能分开，
1: 嗯，
0: 硬的它是皮，你知道吧？啊，
1: 那不就是把你那个皮，其实
0: 就跟那个万能胶，万能胶，叫万能，就那个东西。
1: 对，其实我悄悄告诉大家伙儿，我们家现在就在我那梳妆台上还摆着一盒万紫千红呢。
0: 哦，
1: 哎呦，真用，有时不时想起来抠哧抠哧出来一块儿来，哎，擦擦手。你别说这玩意儿，
0: 就是你知道吗？现在啊，不好买的有一种，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用了一种那个油啊，就是棒棒油，我们叫，
1: 嗯，
0: 它就是一个塑料透明塑料裹着一个白色的。条状的，
1: 但是那棒棒油它没品牌啊。
0: 对呀，我也不知道那什么品牌，对吧？那确实。
1: 你说万紫千红，它现在还卖呢，现在还万紫千红呢，
0: 哦。
1: 现在抖音上人家还直播呢，人家，但是价格也还是很便宜。
0: 哎，你要说喝的，咱过年不得来点露露？这，嗯，这个是绝对老字号了吧？
1: 这你不用，
0: 小，哎呦，
1: 家里但凡有老人啊，你不用买，到时过那个时间，家里
0: 就送过来
1: 了，摆上了。
0: 我们家我跟你说，常年不断的饮料永远是露露，你知道吗？从年头喝到年尾，你知道吗？
1: 最主要的是，就是到现在为止啊，就是我们出去吃饭，如果说一大家子吃饭，喝个露露，
0: 哎，热的，哎，
1: 热一热吧，让人，哎嗨啊！我说咱们人家现在都喝果汁。啊，人家饭店有现打的果汁啊，我们不喝露露啦。哎呀，那喝点热乎的吧，还是。
0: 哎，说到烤鸭，你看，大兵哥说，哎，四季民福
1: 啊，
0: 大董，
1: 四季民福也好好吃，
0: 也不便宜。
1: 对，但是也不确实，四季，嗯，大董我没吃过，四季民福我吃过，确实挺贵的，但是也好吃。
0: 来听条语音吧，来自小智。
2: 我觉得这个老字号啊，只要贴近人民起来的，他都不会差。
0: 嗯，
2: 也许他不是说是当地绝对就他是一等一的第一名那个，这个不好说，但是他能成为这个百年什么老字号，人家肯定还是味道是说得过去的。还有一种就是像比如老字号就是离着人民比较远的这种的，他也是老字号。就比如说有次我在上海和平饭店，绝对是老字号，我们就硬着头皮三个人还没咋愣点这些招牌菜呢，花了将近2000块钱。那味道我跟你说吧，连大红炒鸽这些桶泔水都比不了，这是实话，它真的没什么好吃的。但后来我想想，这个不能赖人家，人家这个老字号的定位就不是说你老百姓好吃，是说一直肉身份的一个传。
1: 嗯，
0: 哦，我明白他的意思了。那还不如大同凯歌的泔水好吃。
1: 它可能就是一个记录，一个历史。
0: 对，
1: 哎，它就是一个品牌，一段故事。我们再来听一条吧，来自大梦的语音消息。
3: 哥们儿前段时间去了趟承德，然后人家当地有卖那个承德露露，玻璃瓶的，哎，就是好喝呗。
0: 啊，玻璃瓶承德露露，
1: 你一说这玻璃瓶的，那肯定口感不错呀，
0: 哎，
1: 我都想尝一尝。
0: 对对对，
1: 这是咱们这没有，就说咱们喝那罐装的，哎，真的是从小喝到大。还有大兵哥，人扬州一个百年老字号糕点店啊，真好吃，不齁甜，叫大麒麟阁。还有厦门洛阳这个百年老店的糕点也不齁甜，好吃，尤其是人家那儿的薄荷糕是真好吃。啊，这个哦，
0: 我跟你说啊，你说好吃不一定。因为我真的对你的这个口味啊持怀疑，你啥时候拿过来我们吃了那才叫好吃。
1: 下回也给带点特产。
0: 他一个都吃那个啥草鱼腥草的人，你还跟他这老字号呢？
1: 你看他拍这个洛阳的这家老字号糕点，他是在1893年啊，那确实老字号了。

0: 太行叠翠是他的脊梁，渤海潮涌是他的胸膛，滹沱河的水泡着燕赵儿女的热肠。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1: 课堂上多解一道题，操场上多跑一圈步，将来把知识种进河北的土地，这是我的争气。
2: 车间里把精度再提0.1毫米，流水线让产品多一份口碑，让河北制造亮起来，这是我的争气。
3: 把雄安的创新写进代码，把赛很霸的绿装进直播，让河北的美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的争气。
0: 从荆轲刺秦的风骨到赵州桥的千年守望，从西柏坡的灯光到冬奥赛场的河北制造，燕赵儿女的争气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是祖辈传下的不服输，是当下攥紧的加油干，是把家乡的每一寸土地都建设得更美的担当。
1: 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0: 这口气是对共土的热爱，是对未来的承诺。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口气。
4: 你学法，我学法，权益保障有办法。正金山，正银山，法治社会做靠山。
5: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6: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7: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6: 也更节约用水。
8: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9: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8: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10: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11: 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三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店。

0: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1: 大宝，我去上班了，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0: 后来觉得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2: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0: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2: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0: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3: 什么人？
4: 曾经沧海难为水，油面窝窝烧南北。
3: 吃货少侠，玉面小飞龙。
5: 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湖面熏肉。
3: 吃货仙子也来了。
6: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
7: 吃货的最高境界就是眼见为实。
3: 舌尖至尊，久仰久仰，欢迎各路吃货豪杰共赴饕餮盛宴。吃货来了，诸位里边请。
8: 吃货来了，和主播一起纵横美食江湖，领略舌尖风云吧。

0: 好了，广告结束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疯狂欢乐谷的美食板块。大家好，我是郑林。
1: 各位好，我是大波。
0: 关注美食之前呢，我们先来再看看平台上大家的留言消息了哈。大梦说两种哦，就这样的玻璃瓶，你别说看着就不错啊，就跟那牛奶似的，一个甜点一个浓点的，一个是承德总厂的。嘿，这个跟网上能买上不？你别说，我还这是第一次有想喝露露的冲动。不是说露露不好喝啊，就是感觉从小到大喝有点喝腻了。我觉得露露还是挺好喝的一个饮品，就是喝太多了。
1: 新啊，这个变异坊的这个跟全聚德烤鸭不一样，一个是焖炉烤鸭，一个是挂炉烤鸭。焖炉的我不了解啊，我就去这个变异坊得了。那、啊、挂炉的呢，我知道新街口烤鸭店，这个店我去过两次啊。这个据说他家的这个烤鸭是不是从全聚德出来的？而且我刷视频看到了这个甄姬博请这个地下婴儿吃饭就在这家店。啊，
0: 嗯，
1: 啊，甄阳啊，也叫那就是果味 AC 弹那个贝斯那个，我知道啊。
0: 哦，还有关键豆汁儿，我能喝一口下去，简直比喝冰汽水还要爽。汽水是物理降温，豆汁儿是化学降温，喝完感觉每个细胞都在瑟瑟发抖，全身冒凉气。
1: 他前面还说了，老北京老字号挺多的啊，但我只尝过小肠陈的卤煮，还有一家那个应该是什么火烧是吧？他说我觉得都不错，但是也有感觉一般的，比如护国寺小吃、紫光园饭店都属于连锁店啊，开的分店是一家又一家，味道是一般般啊，但好在也不坑人啊，就是普普通通吧。你要说这个卤煮，我吃过门框卤煮啊，就在那个哪儿那个工体附近吃过那个门框卤煮。
0: 我觉得其实北京好多就是小店的卤煮都也不错、
1: 啊、还行啊、嗯、都还不行，不错。
0: 好了，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今天我们来聊老字号，那么美食板块我们也来说一说咱本地的老字号吧。

0: 一个时段，我跟大郭一起就是想到了咱庄家口，绝对是咱庄家口老字号了。牛羊肉料理堪称一绝，门钉肉饼你来了哪桌不得点上一份啊、
1: 嗯、
0: 糖饼是甜而不腻，鲜切的羊肉肉质细腻，咸奶茶还有这个咸水这个盐水杏仁哎，也是有几分异域风情啊。这个穆斯林不多国都介绍了，无论是家庭聚餐、宴请、宾朋，咱们这都是很多朋友的首选了。
2: 哎，咱们说一个其他的，比如说宣化那
0: 朝
2: 阳楼
0: 啊，
2: 楼
0: 啊
2: 对
0: 呀、
2: 啊，这个始建于1619年，距今400年历史了。是河北历史最悠久的中华老字号清真饭店，这里的这个招牌是羊排。

0: 很多人的一个首选了，然后就是在咱们市区的南口老菜馆，也是极具地方特色的一家餐厅了。碎骨烧鸡还有这个卤肉拼盘是镇店之宝，肉质鲜嫩，味道浓郁。它是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个菜品啊，也是很值得一推荐的。他家就是感觉名气不大，但确实开了很多年了。另外一说到吃饺子，在张家口丽园饺子也绝对有一席之地啊。丽园饺子现在开了很多店了，人均消费不高，这儿饺子种类是非常丰富的，芹菜猪肉的啊，这个也是大家可能每桌都会点。另外呢，你像在他家吃个什么油面啊、脱骨带鱼啊，都是招牌啊。
1: 对，还有很多的一些家常菜也有，都做的还不错啊。我有去吃过，
0: 而且主要是价格还很实惠啊。丽园
1: 东口码头，哎，这个在1909，这个是咱们张家口桥东区的啊，集正餐和烧烤于一体的一个融合式的餐厅了啊。这个比如说他们家的这个都统熏排骨
0: 啊，熏排骨很好吃呢，
1: 黄泥烧鸽子，哎，还搭配上一杯沙棘汁儿，哎呀，清新解腻啊。很多地方啊，就是

0: 行是飞越大半个地球的那一种，走不同的斑马线，闻不熟悉的味道，学几句当地的口音，听几段街角艺人的歌唱，
1: 三十里的名山，二十里的水，
0: 可以去徒步，也可以去奔跑，以后就可以和那里有关。
2: 来张家口，观长城内外，览大好河山，享滑雪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
3: 小时候，奶奶总是对我说，要爱惜粮食。
4: 谁知盘中餐。

0: 粒粒皆辛苦，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咱老百姓靠天吃饭，这粮啊不容易，要爱惜粮食，日子再好也不能忘本。
2: 长大后，我成为了一名父亲，把爱惜粮食已经当成习惯，去对我的孩子说：农民伯伯种田很辛苦，要爱惜粮食，不能浪费哦。
3: 遵命，老爸，咱家的家训：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1: 奶奶，我吃完了。
0: 哟，我的乖孙子，真棒啊！来，奶奶看看，嘿，一粒米粒都没剩下。
2: 言传身教，让爱粮节粮好家风代代传承。
4: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5: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4: 有宽带吗？
5: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0: 哎，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1: 太好了，这就去办，
0: 详询移动各门店。
2: 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8: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尽烧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短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晶。

0: 好的，一首天后分享给大家，也伴随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我们继续回到疯狂欢乐谷的节目直播。大家好，我是郑林。
1: 各位好，我是大郭。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关注平台上的留言消息。今天和大家来聊的是老字号。
1: 嗯，你看玉啊，编一房好吃，好嘞，现在出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你看这买了张到北京，
0: 嗯，
1: 到清河了。哎呀，行，
0: 真去啊！
1: 你看，改7:17的车。
0: 哎呀，这一会儿就走了。
1: 嗯，吃去吧。嗯、
0: 为啥到清河不到北站？清河近吗？
1: 嗯，大兵哥，刚咋不说张茂了？张茂的铁板我打小就爱吃，小张茂的早点也很好。昨见玉带桥，大张茂终于拆了门头，重新装修呀，里面。装不装不知道
0: 哦，大张帽。他说前面还有这个长阳楼烧饼，我去年年初就吃过一次，我觉得真挺好吃。虽然咱们这儿的二弟烧饼也是那种喧哗鞋底子烧饼，但照人家差远了。还有他那儿鸡蛋汤啊，打得特碎，我也是头一次见，也真好喝。那确实，我觉得咱本地老字号还是都是值得我们一吹的啊，
1: 嗯、
0: 这没瞎吹，真的好吃。
1: 关键稻香村吧，牌子也做砸了啊！苏州的稻香村，保定的稻香村，每笔买的时候啊，都查半天地址啊，也不知道买到底是不是真的。说连你家泰山啤酒能做老字号吗？百年老店能开成吗？
0: 啤酒很少能有老字号的吧？咱就是说、就是，
1: 人青岛呀，
0: 对，就是说很少，
1: 崂山
0: 还是说很少？
1: 嗯，纳闷儿。嗨，这歌也算老字号了，嗨，
0: 冰糖葫芦吧，前面那个、
1: 对，刚才那首，对，
0: 那再给我们找首老字号呗。
1: 啊，老字号，哦，那就
0: 我们吃的是老字号，听的也是老字号，
1: 哎，中华民谣了您那、
0: 哎、行
1: 吗？
0: 这
1: 行，

0: 嘶吼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逆境都能换你平安归来。当你身处险境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搜索都能发现你在安全等待。
1: 主人，主人，
0: 但我也害怕水火无情、天灾人祸阻挡住我前进的脚步。我害怕你面对危险时的惊慌失措，会将生的希望白白断送。那些你平常再三忽略的常识，可能就是关键时刻你能抓住的最后一颗稻草。为自己争取更高的生存几率，就是为我们争取最宝贵的救援时间。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安全自救能力，为你也为我。
2: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

0: 些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2: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3: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4: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5: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6: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

0: 好的，一首《吻别》分享给大家，也伴随这首好听的老歌，继续回到《疯狂欢乐谷》的最后一个时段。大家好，我是郑林。
1: 各位好，我是大郭。
0: 好的，再来关注几条留言消息哈。新啊，这个张家口还有柴锅补熏肉呀，还有淮安豆腐皮啊，其实我们各个县区都有
1: 很多老字号。对
0: 对，这都一时半会儿说不完，咱们就
1: 需要喝牛奶葡萄的不是老字号。
0: 对
1: 啊。关键说这个京张铁路 S2 早就不到北站了吧？人，你那啥，这个关键啊，越线。

0: 二次列车。呀，
1: 给你找点活干，别搁这叭叭留言了。
0: 对，你不是让我们包邮到家，这不给你送过去了。
1: 嗯，一会儿去取件啊，取件马上也告诉你了。
0: 回家之后还能打包，那压价，椒盐的看啥的。
1: 还有大兵哥，回吧，我看看这又是，这哦还在外头呢，摇动盐，你去西安了吗？
0: 哎，没准去淮安。
1: 哎，我看他吃这饼，不是，我看他吃这面。
0: 啊，是油泼面。
1: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欢乐谷呢就到这儿告一段落了，也再次感谢各位朋友们的陪伴以及留言互动，那就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来与您不见不散啦，拜拜了各位。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24小时紧握手机，但你握紧过母亲粗糙的双手吗？每5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把爱给你的家人吧。
2: 沿途何处不风景，清风与你暖人心。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给旅途多一点精彩。
3: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4: 当绿眼在嘶吼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逆行都能换你平安归来。当你身处险境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搜索都能发现你在安全等待。
5: 救人啊！救人！
4: 但我也害怕水火无情，天灾人祸阻挡住我前进的脚步。我害怕你面对危险时的惊慌失措，会将生的希望白白断送。那些你平常再三忽略的常识，可能就是关键时刻你能抓住的最后一颗稻草。为自己争取更高的生存几率，就是为我们争取最宝贵的救援时间。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安全自救能力，为你也为我。
6: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7: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8: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9: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10: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11: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12: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3: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0: 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技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2: 想在山顶看日出日落，
3: 想在雪地里看十里东风，
2: 想在温泉享悠闲时光，
3: 想在岛屿听海浪声声。
2: 耳朵旅行和东南西北丝路记者一起出发，
3: 最好的时光一直在路上。
4: 朝天笑声游记，今天和大家一起云游广东佛山顺德。顺德逢金水乡素有广东秋霜的美称，这里眼迷都市喧嚣，空气清新宜人，与岭南古村格局相辅相成。
5: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顺德这边这个逢碱水乡，哎呀，我每次都容易把它读成碱逢水乡，我觉得这两个字好容易看差呀，啊，再三提醒自己是逢碱水乡，逢碱水乡。好，来这儿呢，公共交通就没有那么便利了。从顺德站过来的话，坐公交是要转好几趟的。但是呢，到了这边会发现啊，停车场又很小，我就在想，如果不坐公共交通，那开车的话会不会也比较麻烦呢？啊，如果游客多了的话，可能就会出现找不到停车点的情况了。可能也就是这个原因吧，我感觉这儿的游客也会少一些。看起来呢，今天也比较冷清，但我觉得还是蛮舒服的啊，因为它是水乡嘛，其实有一种到了江南小镇的感觉了。而且整个村中啊，感觉真正的古建筑已经所剩不多了，相当一部分呢都是应该是这一二十年所建的，因为这儿主打的就是岭南古村落嘛，我感觉现在呢也就剩一些古村落的格局了。那么这边呢还有那种传统的手摇橹船，还有乌篷船，就是木头颜色的那种，就是在我的印象里就是那种南方小城里面的船，很漂亮我觉得，而且天气好的时候坐在上面应该会非常的惬意，拍照的话也非常好看啊。反正这个逢碱水乡不要门票嘛，所以我觉得来这儿的话体验一下，喝喝茶呀，坐坐船还是蛮不错的。
4: 顺德美食历史悠久，俗话说吃在广东，处在凤城。顺德的小吃来自民间，根植于千家万户大街小巷，是千百年来顺德人智慧的结晶。
5: 我现在呢其实并不是很饿来着，但是我看到这个街边有很多卖双皮奶的，我就真的是太馋了，因为我以前也是吃过很多不同的双皮奶的嘛，但感觉现在我就觉得以前吃的都是假的吧，一点都不正宗吧，因为我看他现在的这个做的这种，它不是那种果冻状的，它像是那种牛奶糊，然后稍微成型一点的那种，闻起来还有奶香味，尝起来也是甜而不腻。而且在我的印象里双皮奶都是冰的，那在这边不仅可以做冰的还可以做热的，就真的是对冬天也太友好了吧。因为其实现在全国各地都有不少城市都有卖顺德双皮奶的，我之前在成都其实也看到过一家，就可以说明这个顺德双皮奶真的还是比较有名，而且也是推广做得比较好嘛，大家也可以尝一尝，如果在自己的城市没有的话呢，也可以在家里做，我觉得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吃啊，也不用做冰的，做热的也不会对胃不好啊。反正如果大家要来的话呢，也可以在街上都尝一尝，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有味道差距了，但是我觉得吧，买这种啊现煮现做的这种双皮奶

0: 闻，
1: 留下点回忆行不行？
0: 记忆或是奇境，感受历久弥新。打开耳机，畅听流行，在这里，电影与音乐的完美结合，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榜样。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 FM 1043张家口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音乐榜样，我是丁林。在下午的时间和您一起打开音乐时光，让我们用音乐的方式开启您的下午的上班路。音乐榜样的直播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14点到16点，重播时间呢是晚间的19点到21点。也希望在这2个小时的音乐分享当中啊，能够通过这些音乐给您带来正能量和好心情。当然如果大家此时此刻开车在路上啊，也非常欢迎大家，如果方便的话，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张家口广播电视全媒体来和我互动留言，聊一聊您最喜欢的歌曲，聊一聊您的音乐心情，或者点歌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的音乐主题依然是分享我的歌单哈，打开我的网易云音乐今日的最佳推荐，耳机分你一半，和我一起来享受下午的音乐时间。那么第一首歌是来自方旭的一首 You Said I'm Your Big Star， 分享给大家。

0: 华语流行乐坛第一方阵排行，新歌推荐，第一时间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技科室。

0: 遇地震先躲避，桌子床下找空隙，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阔地。
1: 火灾起怕烟熏，鼻口捂住湿毛巾，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洪水猛高处行，大树能拴救命绳，准备食物手电筒，穿暖衣服度险情。
1: 阴雨天生雷电，避雨别在树下站，关好门窗切电源，避免雷火屋里窜。
0: 对疫情别麻痹，预防传染做仔细，发现患者即隔离，通风消毒餐用具，人受感染早就医，公共场所要少去。
2: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3: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三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店。
4: 同样是风，吹过渤海之滨，扬起希望之帆，拂过冀中平原，麦浪金波灿烂，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转，点亮夜晚。
2: 同样是土，在泥河湾捧起文明曙光，在慈山沃野孕育华夏第一素香，在金山岭垒起雄浑的长城，于垛口间筑成坚韧的脊梁。
4: 听，河北梆子响彻四方；
2: 看，尽情拉花舞动山岗；
4: 尝，驴肉火烧酥皮脆响，麻糖酱心韵味悠长；
2: 感，非遗技艺薪火相传，燕赵雄风慷慨激昂。
4: 在这里，塞北的长风为你引吭高歌，燕赵的沃土为你铺展画轴。
2: 在这里邂逅

0: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1: 一点儿，
0: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1: 宝盖
0: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1: 一横，
0: 一撇
1: 一撇，
0: 弯钩
1: 弯钩，
0: 两撇
1: 两撇，
0: 一撇
1: 一撇，
0: 一捺
1: 一捺。
0: 孩子，你看这像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家的一笔一画

0: 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1: 和山云 APP 商家和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0: 云 APP、商家和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1: 看新闻，
0: 办政务，
1: 想
0: 在和山云。城市生活新选择，
1: 信息服务第一站。
0: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1: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2: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

0: 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亮。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2: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省钱照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1: 有宽带吗？
2: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1: 太好了，这就去办。
2: 详询移动各门店。
3: 一首歌就是一幕场景，
4: 我当时应该想，后来的我们会不会不一样。
5: 每一句歌词都是一串睡板，
3: 音乐会让荧幕上的光影瞬间凝结成

0: 好的，这首歌曲来自林奇玉演唱的《同花顺》啊，也是我近期很喜欢的一首歌曲。当然今天呢，它也是出现在了我的歌单当中。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我们再一次回到音乐榜样的直播，我是丁林。每天下午的14点到16点是音乐榜样的直播时间，晚间的19点到21点是重播时间。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一路收听和守候。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张家口广播电视全媒体来进行互动留言，来聊一聊您的音乐心情，您最喜欢的歌曲，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平台来进行点歌都是可以的。
1: 人是浮华，心已老。
0: 这首歌曲我在下方的评论区看到有这样一条留言哈，在《杀死一只知更鸟》里有这样的一句话：你永远不可能真正的去了解一个人，除非你穿上他的鞋子，去走他走过的路，站在他的角度思考问题。可当你走过他走过的路时，你连路过都觉得难过。

好的，继续来为大家分享我的歌单，下一首歌曲来自郭靖的《爱情讯息》。在评论区有看到很多人说啊，华语乐坛还有很多挖不完的遗珠哈，这首歌就是。也有人说没有小众的歌，只有迟到的观众。还有朋友说啊，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好听，让人好想哭，有一种倔强的味道。那我接下来呢，就把这一首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大家，来自郭靖的《爱情讯息》。

碎事，如何去职能部门办事更方便。如果你是其中的一员，请记得大众传呼就在你身边，热线591-1043，598-1043，微信。

0: 137-0313-1。
1: 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9: 一点儿，
8: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9: 宝盖
8: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9: 一横，
8: 一撇
9: 一撇，
8: 弯钩
9: 弯钩，
8: 两撇
9: 两撇，
8: 一撇
9: 一撇，
8: 一捺
9: 一捺。
8: 孩子，你看这像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

0: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弟弟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0: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FM104.3 张家口旅游广播，周三上午直播见。华语流行乐坛第一方阵排行，新歌推荐第一时间，第一时间急速送达，哪一首才是你的挚爱？准时准点，新鲜放送 ，FM 104.3，音乐。

好的，一首 Baby 来自马思唯、艾志恒、罗岩演唱的一首说唱歌曲啊，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希望给大家带来好的心情。也伴随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我们再一次回到音乐榜样的直播当中。我是丁莲。里面有句歌词哈、也被很多网友拿出来，觉得这个句歌词写的真不错啊。他越是暴露缺点，我反而越觉得完美。这首歌整体的旋律还是不错的，也是我个人近期比较喜欢的一首说唱歌曲了。

也是一个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啊，半句再见。林夕的歌词，即使再见面，成熟的表演不如不见，

的穷途末路。英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迎面冲撞。1043音乐榜样，智酷妹逆流而上。

0: 上瘾般的无限循环，
1: 留下点回忆行不行？
0: 记忆或是情境，感受你历久弥新。打开耳机，畅听流行，在这里，电影与音乐的完美结合。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让我们一起维护国家尊严。

0: 总有惊喜，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有你所听，有你所爱。
1: 这里是属于你的。
2: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技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虾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3: 就是在这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从此，在中华大地，中共二大与中共一大共同完成了党的创建任务。已经很多年过去了，每次翻阅这些文字，都能感受到坚定的红色意志指引着我们依规治党、依宪治国的根本方向。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拥护党的纲领。
5: 拥护党的纲领。
4: 遵守党的纲
3: 领。依宪执政，一脉相承。今天的中国，人民因为宪法幸福而快乐地生活着。因为宪法，每一个人都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自己的价值。因为宪法，每一个人都在尽情描绘新时代的美好生活和愿景。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党章到宪法，从上海出发到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遵从党章，遵从宪法。今天，一个伟大的执政党，一部国家的根本大法，正在让中国成为一个响亮的民族，正在让生活在这个国家每一平方米的人民，因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骄傲而自豪的存在。
6: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7: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6: 有宽带吗？
7: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4大惊喜任你选。
6: 太好了，这就去办。
7: 详询移动各门店。
8: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9: 音乐榜样，
10: 音乐榜样。
11: 我有多想你。
12: 分手那天

好的，分享到的歌曲也是一首很经典的老歌了哈，来自关喆的《想你的夜》。也伴随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我们再一次回到音乐榜样的节目直播当中。每天下午的14点到16点是直播时间，晚间的19点到21点呢是重播时间。感谢各位爱听音乐的朋友，也希望我们两个小时的音乐分享能够给您的上班或者是工作的路程当中呢带来好的心情。

0: 在评论区看到很多留言啊，真的是各种各样的。有一位同学说，自习课一不小心飙了一句想你的夜，全班就默默地回了我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哇，这种默契真的很有感觉啊。还有一位很抽象的朋友说，生病了，医生问我输什么液，我说想你的液，走开啊。
1: 我会为你放弃一切。
0: 好的，继续来为大家分享我的歌单下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这个周公演唱的《不说原来是不说》哈。这首歌曲呢也是我最近刚刚听到的一首歌曲哈。嗯，我看到评论区很多人说哈，这个说真的，我觉得错过才是最好的选择。哇，干嘛就这么 emo 啊。

0: 暖人心 FM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1: 音乐的世界里没有什么穷途末路，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迎面冲撞。104.3音乐榜样，智库妹逆流而上。

0: 妈，什么是宪法呀？
1: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2: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3: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4: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5: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6: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1: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0: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0: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怎么写。一点
1: 一点儿，
0: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1: 宝盖
0: 它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1: 一横，
0: 一撇
1: 一撇，
0: 弯钩
1: 弯钩，
0: 两撇
1: 两撇，
0: 一撇
1: 一撇，
0: 一捺
1: 一捺。
0: 孩子，你看这像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2: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3: 员工包办194方，
4: 市长关照
5: 的
4: 事情。
5: 太阳。
4: 二代会址是中国共产党第一部长他的诞生地。
6: 这是咱们的最后一个钢铁真名校。
7: 就是在这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从此，在中华大地，中国梦大于中共一党，共同完成了党的创建任务。已经很多年过去了，每次翻阅这些文字，都能感受到坚定的红色意志，指引着我们依规治党、依宪治国的根本方向。
8: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9: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拥护党的纲领，
7: 依规治党，依宪执政，一脉相承。今天的中国，人民因为宪法幸福而快乐地生活着。因为宪法，每一个人都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自己的价值。因为宪法，每一个人都在尽情描绘新时代的美好生活和愿景。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党章到宪法，从上海出发到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遵从党章，遵从宪法。今天，一个伟大的执政党，一部国家的根本大法，正在让中国成为一个响亮的名字，正在让生活在这个国家每一平方米的人民，因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骄傲而自豪的存在。

好的，分享到的歌曲来自黄丽玲的一首《无人知晓的我》。也伴随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我们再一次回到音乐榜样的直播当中。此时此刻为您直播的依然是 FM1043 张家口旅游广播音乐榜样，我是郑莲。每天下午的14点到16点是我们的直播时间，晚间的19点到21点呢是音乐榜样的重播时间。感谢各位朋友的一路陪伴和守候，也希望在这两个小时的音乐时间当中给大家分享到的歌曲呢，能够给大家带来好的心情，能够使得大家无论是在上班还是在下班的路上哈，都能够有所放松。看到评论区有这样的一条留言啊，说你须得忍耐无人知晓的寂寞，以钢铁般的意志咬牙穿行过黑暗，历经酷热与严寒，战胜自己的软弱，才有万分之一可能抵达丰饶与光明。我觉得网友们真的都很有才华，写的都很好。最近越来越喜欢黄丽玲了，都说她是呵呵魔界。

是吧，妖界还是魔界，反正他的歌真的很细。郭一帆演唱的有我呢，其实平时我们在日常交流当中，如果你听到啊身边有人跟你说没事儿，有我呢，这将是多么踏实的一好的。继续来为大家分享我的歌单一句话哈，有我呢这三个字啊，永远传达着一种像是被冬日暖阳包裹般的温暖和踏实。也有朋友说，每次一听到这首歌都感觉像是自己哄自己一样。还有人说，如果世界对你不够温柔，那换我做你的世界吧。哇，大家真的都是温暖的小天使啊。来自郭一帆的这一首有我呢，分享给大家。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有你所听，有你所爱。世界里没有什么穷途末路，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迎面冲撞。104.3音乐榜样，智酷妹逆流而上。

0: 奶总是对我说要爱惜粮食，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咱老百姓靠天吃饭，这粮啊不容易，要爱惜粮食，日子再好也不能忘本。
0: 长大后，我成为了一名父亲，把爱惜粮食已经当成习惯，去对我的孩子说。农民伯伯种田很辛苦，要爱惜粮食，不能浪费哦。
3: 遵命，老爸，咱家的家训，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2: 奶奶，我吃完了。
1: 哎呦，我的乖孙子，真棒啊！来，奶奶看看，嘿，一粒米粒都没剩下。
2: 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0: 言传身教，让爱粮节粮好家风代代传承。
4: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5: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6: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7: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8: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9: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10: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5: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0: 网总掉线，怎么办？
1: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省钱照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0: 有宽带吗？
1: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0: 太好了，这就去办。
1: 详询移动各门店。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
6: 抽
5: 了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好的，一首力扬和徐君演唱的《我知道你》分享给大家，也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我们再一次回到音乐榜样的直播当中，我是丁林。

穷途末路，阴暗来袭，你要做的就是迎面冲撞。1043音乐榜样，智库妹逆流而上。

0: 么些？一点。
1: 一点儿。
0: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1: 宝盖。
0: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1: 一横。
0: 一

今天的音乐榜样呢，也要到这儿告一段落了。在节目的最后呢，继续来为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温岚的《屋顶》。我们下期见，拜拜了，各位。

0: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24小时紧握手机，但你握紧过母亲粗糙的双手吗？每5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把爱给你的家人吧。
2: 沿途何处不风行，清风与你暖人心。FM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0: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1: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0: 也更节约用水。
1: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2: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1: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3: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4: 待流毒于天下，则危害甚巨，发当从严。若由谢谢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5: 同学们，刚刚大家看到的是纪录片《虎门销烟》的片段，谁知道吸毒的危害呢？
6: 老师，我知道吸毒会导致身体疾病，家破人亡。
5: 你说的很对，现在还有不法分子说吸冰毒不会让身体上瘾，引诱青少年走入歧途，同学们要提高警惕呀。
4: 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鸦片，至6月25日结束，共历时23天，史称虎门销烟。
7: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技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8: 我们在起起落落中寻找方向，
9: 我们在走走停停中追逐梦想，
8: 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
9: 听见阳光，主持人小暖带你感受每一缕艳阳。
10: 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由小暖为您带来的听见阳光。我们的节目每天与您准时相约，将陪伴您度过平淡却又不寻常的每一天。
9: 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10: 每一天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重要的。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分享吉物的文章，你怎么过一天就怎么过一生。前几天一个女生朋友出发去了西藏，骑着一辆和她体格完全不相符的大机车。看他发回来的照片，黝黑的脸上带着几粒明显的小晒斑，笑得格外开心。他说不出来走走，就会觉得那1亩3分地就是全世界。曾经一度好奇，为什么同样的生活，有的人活得生如死水，有人却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是因为钱吗？或者是因为时间？后来才明白，是因为生活方式。比生活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好的生活方式，让我们在千篇一律的生活中，咂摸出些属于自己的诗意来。很多人只把眼光瞄准在生活上，于是他们为了生活疲于奔命，随波逐流，却不曾想生活方式的不同才是世上最大的不同。平淡的日子要郑重对待，艰难的日子要仍有

追求，富足的日子要懂得享受。好的生活方式是对生活的尊重，也能让我们发现生活的情趣。平淡的日子我们要郑重对待。松浦弥太郎被称为是全日本最会生活的男人，他要求员工9点上班，下午5点必须下班，这样才有时间生活，有时间陪孩子会朋友，或者在家自己做饭。他坚持一周买一次花，2周剪一次头发。他坚持1年4个季节里有4次不可错过的享受当季美食的机会。在他的生活中，每一件细微的小事都有其重要的意义，即使是泡一杯麦片、煎一只鸡蛋，都郑重而有仪式感。松浦弥太郎的生活之道，在于他用认真庄重的态度看待生活里一切细碎又不重要的小事，即使是这些小事，也让他们变得有仪式感，让日子变得有所期待。虽然普通，却不平庸。人活着的大部分时间都算不上在生活，不过是虚度光阴而已。这句话出自死神的精确度。我们的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平淡无奇又匆忙焦躁的，如何让平淡的生活也热腾起来？我们需要慢下来，郑重对待平淡日子里的每一件小事，如同我们常说的小确幸。以前看过一部电影《再见了，不联络》，里面有一句经典对白，估了10年后能做的事，却低估了1年内能做的事。与其幻想10年以后惊心动魄的幸福，不如郑重其事地把眼下这平平淡淡的1年过好。它可以是太阳晒过的棉被的味道，可以是每天清早给卧室花瓶换上的一束鲜花，也可以是一个人做的爱心早餐，都会让每一天的平淡日子值得庆祝。在艰难的日子里，我们仍要有追求。平凡的生活中发现生活的情趣或许容易，但在艰难的日子里，是否能对生活尚有追求，能否从生活的苟且中活出诗意，或许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张一和在《最后的贵族》中讲过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母女的故事。1966年，疯狂的10年中，康同璧和女儿也没躲过，被洗劫一空。我爱花儿，花儿没了；我爱音乐，音乐没了。康同璧感慨说：“对我而言是经脉尽断呢。”但即便是经脉尽断，他依然活得那般诗意。水先开了，就给每一根花茎套上红色的纸圈。

天开了，就给每一根花茎套上红色的纸圈。水仙自有春意，而这寸寸红则带出喜。即使拮据到只吃馒头和腐乳，要用几个不同的铁盒装不同的口味，广东腐乳、绍兴腐乳、玫瑰腐乳等等，挺胸抬头，平稳地端着回来。在艰难的日子下，大部分人都会万念俱灰，狼狈不堪。但是对于康同弼来说，

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0: 旅行是飞越大半个地球的那一种，走不同的斑马线，闻不熟悉的味道，学几句当地的口音，听几段街角艺人的歌唱。
1: 三十里的名山，二十里的水，
0: 可以去徒步，也可以去奔跑，以后就可以和那里有关。
2: 来张家口，观长城内外，览大好河山，享滑雪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 我们在起起落落中寻找方向，
4: 我们在走走停停中追逐梦想，
3: 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
4: 听见阳光，主持人小暖带你感受每一缕艳阳。
5: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小暖为您带来的听见阳光。你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的？你的人生是充满色彩的，还是暗淡无光的呢？曾经听朋友讲过他和家人的故事。朋友五六岁的时候，家中遭遇变故，一下子变得十分拮据，一家三口挤在潮湿的小单间过年。除夕，母女俩人在家看春晚，等爸爸回来。很晚爸爸才回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巧克力递给女儿，又从背后变出一束花送给妻子。母女两人开心又惊讶，朋友爸爸才说，以前从没献过血，今天正好碰到，听说献血可以领巧克力，还可以挑一件小礼物，想想可以帮助别人，又可以添点过年的气氛，就献了一次。母女二人听了被感动到抱头痛哭。朋友爸爸不过是用这一举动告诉自己和家人，即便是最困难的日子，也不要辜负每天的生活。即使生活到了最艰难的时候，仍然追求内心的丰盈，从容不迫地认真生活。不要因为不敢出发就说生活已经末路，不要因为不去改变就说人生本就多艰。哪怕再难，依然有人在心里遍植鲜花，让原本苍白的日子熠熠光华。在富足的日子里，我们要懂得享受，能承受最坏的，也要能享受最好。

的。富足的日子，无论是物质还是时间，不同的生活方式也会造就不同的幸福感受。不懂享受的人大概分两种，不去享受和不会享受。有段时间接我妈过来和我一起住，她见我没几天就换一束花在餐桌上，就忍不住开始唠叨，这花你也不用换得这么勤吧，又不过节，又没有客人来。我能理解妈妈的生活方式是与一直以来的生活条件有关，但是生活是自己的，当生活已经越来越好的时候，何必只有客人来的时候才放鲜花？不是节日，为什么不把每天都过成节日呢？还有一种是不会享受生活的，比如我们常常倡导旅行的生活方式，但是不同的旅行的方式也会造就不同的生活感受。有段时间在成都的友人处借住，看着外面的游人急匆匆地从一个景点赶往另一个景点，打卡式地刷完锦里、武侯祠、杜甫草堂，到头来只感受到人山人海的拥挤和一个假期的身心俱疲。成都最具特色的慢和安逸却没有感受到。真正的享受旅行应该是放松的、自由的，这才是我们应该对生活的回报。每天下班回家，你可以空手而归，

机驻足停留，这样的记忆更加鲜活。在我们短暂的一生中，我们需要不断享受眼前的美好，才能无畏前行。懂得享受，是我们对时间和物质丰裕的日子里最大的回报。同样是经历了一天的繁重工作，有的人下班之后将自己扔进沙发葛优躺，有的人却收拾干净厨房，为自己做一顿丰盛的料理。同样是一日三餐，有的人随手一拍就是一幅画。

事变得有趣丰盈一些。不要在鲜衣怒马的年纪里过着灰头土脸的生活。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你怎么过一天就怎么过。

抖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0: 半个地球的那一种，走不同的斑马线，闻不熟悉的味道，学几句当地的口音，听几段街角艺人的歌唱。
1: 三十里的名山，二十里的水。
0: 可以去徒步，也可以去奔跑，以后就可以和那里有关。
2: 来张家口，观长城内外，览大好河山，享滑雪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正在让中国成为一个响亮的名字，正在让生活在这个国家每一平方米的人民，因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骄傲而自豪的存在。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0: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

0: 至于此处为何要建三殿，这还是从那个故事说起。原来黄粱美梦成语故事讲的只是故事的前半段，后半段的故事讲的是卢生的归宿。卢生梦醒后倒是教导他，人生一世不过如此，就像那梦一样，一觉醒来什么都没了。卢生听后茅塞顿开，看破红尘，于是拜吕翁为师，随他飘然而去，最后也成了仙。后来故事中的吕翁被人传说成了八仙中的吕洞宾，吕洞宾是道教中全真教的北五祖之一，通称吕祖，而钟离又是吕洞宾的师父。后来人们在修造时便为这师徒三人都造了殿，这样故事也就完整了。因故事讲得有趣，流传甚广，所以黄粱梦这一建筑群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得到很好的保护。明清两代都曾进行过大修，传说1901年慈禧和光绪躲避八国联军回京时曾路过这里，当时在古建筑群附近造有行宫，但慈禧却没敢在此行宫过夜，她应了黄粱一梦之说，因为此时她正担心她回去重新掌权的愿望破灭落空呢。正是因黄粱梦村有如此有趣的故事和建筑群，所以这里已成了人们喜爱的旅游胜地。
1: 在全球知名民族文化

役站岗放哨，吹声跳跃，更跑起来了。这一年的8月15，全寨男女老少吹炉跳跃，欢庆丰收，端起新酿的米酒，兴高采烈地唱起了祝福歌。炉声歌声飞过了99重山，传遍了99个洼，飘过了99条河，响遍了99个寨，传进了白狗精的耳朵里。他从靠背椅上弹跳了起来，他要派兵马抢占，连续进攻7749次，都被蛇哥的三清宝剑挡住。8月15那天，蛇哥实在是太劳累了，大家劝他休息都不顶用。罗斯姑娘流着热泪劝他，阿蛇哥，就趁白天人多，你先去睡一觉，晚上我俩好站岗放哨。蛇哥这才休息去了，哪知道白狗精忽然带兵前来，粮食全被抢走了。天黑后，蛇哥才苏醒过来，然后把青年们喊拢来，细细商量夺粮的事儿。深夜，蛇哥把大伙儿带到白狗精驻扎的营盘山上，只见岗哨重重，把守严实。蛇哥右手将闪闪发光的三清宝剑向前一指，口中默默地念道：“口水白沫沫，一喷一成火。”漏者化成灰，隐者失知觉。只见逮狗精的哨兵化成了灰烬，营里顿时鸦雀无声。蛇哥带着大伙儿冲进营房，把粮仓打开，有999头水谷牛把粮食驮回平出苗寨，连夜分给各家各户。第二天下午，逮狗精苏醒过来，哨兵东倒西歪，粮食没了，气得咬牙切齿，忙把余秀晶叫到面前说，要搞清蛇哥的咒语，去找苗寨的米吧。余秀晶接受任务，带上9吊铜钱和一篮糯米粑粑就出门了。好吃懒做的米粑见余秀晶带来糯米粑粑，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余秀晶又拿出铜钱，笑眯眯地递给米粑，逮狗精大王特意送给你说，米粑毫不客气地收下了。这时余秀晶开始说话了，米粑姑娘。

抬头望远方，挺起腰杆干，保卫平初霸，有吃又有穿，蛇歌酒泉涧，嘴笑心也安。罗斯、月亮两姑娘的激昂歌声感染了悲伤的男女老少，他们擦干了泪水，挺起了腰杆子。搬动后寨的男女老少决心像猛狮一样勇敢保护好苗寨和劳动果实，不但把寨名改叫狮子庄，人们还在岩壁上写下了血海深仇的血字。

十几个仙女下凡，到这里的海中游戏，忽见那七位黎族瑜伽姑娘结伴走来，如的哀怨声中，仙女们回到天宫，再也不来这里沐浴，并把他们在人间看见美女的事告诉他们的七个哥哥，撺掇他们的哥哥下凡娶这七位漂亮的瑜伽女为妻。七位英俊潇洒的仙子怦然动了凡心，他们踩着云朵来到海边，正巧见到七位少女背着腰篓朝海边走来，他们一人朝一位姑娘吹了口气，七位姑娘脚底像踩了风似的，随他们朝深山峻林里跑去。此时这几位姑娘的恋人正出海捕鱼回来，见姑娘们跟着七个男子往深山里跑，便急忙追赶，可就是追不上。他们喊叫，但七个姑娘谁也没理他们。他们惊叹女人变心比闪电还快，早上他们出海时还好好的，傍晚回来他们就变了心。来到深山里，七位仙子停了下来，彬彬有礼地向七位姑娘求爱，但七位姑娘说他们都有心上人了，不能接受他们的求爱。善良的七位仙子无不遗憾地看了姑娘们一眼，然后朝他们吹了口气，将姑娘们安全地送回了家门口。姑娘们回到家中，向未婚夫细说了他们所遇到的事，并提出立即和未婚夫完婚，但是他们的未婚夫没有一个愿意娶他们。七位姑娘的父母兄弟姐妹父老乡亲也都对他们冷淡，七位姑娘跪在大海边求大海作证他们是清白的，大海不语。七位姑娘跪拜苍天求苍天作证他们是干净的，苍天无声。最后七位姑娘悲愤地走进海里，以此证实自己的清白。这时山呼海啸，雷声翻滚，大雨倾盆，在呼呼的狂风和轰轰的雷声中，高山峻岭和悬崖峭壁不断地往后退，整个海边出现了一个月牙形的弯口，紧挨弯口出现了一条平缓延伸长达7公里的沙滩，其沙白如雪，软如棉，细如面，湾内的海水湛蓝如玉，正是它们明亮的眼睛融在海水里，使海水变得更加清澈，它们洁白的身体被海水冲到岸边，高山峻岭立即让路，使这里变成了洁白的沙滩，姑娘们也由天上神仙点化，都升入了天堂，变成了仙女。这海湾属南海龙王第5个儿子牙龙管辖，所以有了牙龙湾的名称。直到今天，牙龙湾仍美丽似仙境，凡是到过牙龙湾的人无不兴奋地说，三亚归来不看海。因为牙龙湾那湛蓝如明珠的海水，那白如雪软如棉细如面的沙滩，那美似清纯少女的自然风光，给人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一提龙井，人们马上会想到盛产龙井茶的浙江杭州西湖的龙井。杭州西湖的龙井位于西湖西南的群山之中，这里有历史悠久的龙井寺，寺内有闻名中外的龙井，龙井地名也由此而来。龙井寺内的龙井是一口圆形的泉池，有圆桌面大小，泉水出自山岩，干裂清凉，四季不绝。传说龙井与大海相通，井底有蛟龙。北宋大文豪苏东坡也曾说过，人言山家水也家，下有万古蛟龙潭。更奇怪的是，用木棒搅动泉水，水面会出现一条由外向内的分水线，像油线一般不断的摆动，然后渐渐缩小消失。尤其是雨天，这分水线更加清晰，是何原因专家们说法不一，至今尚无定论。龙井周围布满茶园，所产龙井茶与西湖虎跑泉之泉水并称为西湖双绝。西湖龙井名闻遐迩，人人皆知，若说东北也有一个叫龙井的地方，那可是鲜为人知了。其实东北的这个龙井也很有来历，那是100多年前，有两户朝鲜族农民从朝鲜半岛移居到东北吉林沿边的六道沟。这两户人家，一户叫张仁硕，一户叫朴允彦。他们来到这里后，发现这里环境安静，土地肥沃，还有一口古井，井水清凉甘甜，很适宜开荒种植，于是他们便在这里定居下来。他们在古井口上安了吊桶架，用来提水饮用和浇灌，日子过得很舒适，并逐渐在此繁衍开来，这里也成了一个村落。在朝鲜语中，这种井上的吊桶架叫龙吊井，这里的人们对这口井的感情很深，认为是由于这口井才使他们在这里得以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的，所以就将原来的六道沟地名改叫成龙井了。龙井是将龙吊井之名去掉吊字而用的。后来村民们还在井边立了一块高2米的石碑，石碑上刻着龙井地名起源之井泉的碑文，碑文具体介绍了当年两户朝鲜族农民移居此地开发建业经过和龙井地名的来源。现在龙井村已发展为龙井市，是东北边境地区的重镇，也是中国朝鲜族聚居最集中的地方，属于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这里 70% 的人口是朝鲜族，人们还在这里建立了朝鲜民俗博物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让我们一起维护国家尊严。
1: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语文广播，有你所听，有你所爱。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大爷为争位宣城，带着程咬金在瓦岗寨上游说小霸王翟让。魏大爷说了没有几句话的时候，翟让就说了一句，那么我要不同意呢，不愿意跟你们兵合一处。

翟亮说什么话？魏征说，如果您不和我们合兵，寨主就在此守着您这瓦岗寨，您这瓦岗寨不会守得长久，将来必被别人吞噬。嗯，翟亮说怎见得？魏征说，寨主你想啊，当今天下各路义军纷纷起义，高举义旗，共灭大隋，将来势必能把隋朝推倒，重建天下。而现在这起义过程当中呢，就如同群雄逐鹿，至于鹿死谁手，那还要走着再看呐。寨主，您现在在瓦岗寨上拥有10000人马，应该说是不在少数。据我所知，您又有天时地利人和之变，在这一方土地上，您就算首屈一指的大英雄了。不过寨主，您不要当夜郎国王啊，必须要统观天下，识辨大局，你才能知道自己将来的结果。可以，您在这里占山为王，在这儿独霸一方，但是不能长久。如果说各路义军被隋朝给平灭了，隋王朝不能让您在这儿占据一方。如果说各路义军哪一方的队伍推翻了大隋，重建天下，他也不会让您在这儿独霸一方。就是早与晚的事情，您这个瓦岗寨必定得要失守，得要灭亡，您这个寨主不会当长久。小霸王翟让说，要依你之意，我这个寨主应该怎么办呢？魏征说，应该怎么办呢？今天贫道到这里，就是跟寨主商讨这件事来。我们这伙的弟兄想得非常明白，我们不是就要当一方的寨主，也不是要当一方

我们两军会合一起之后，各有10000人会到一起就20000人了。我们有贾家楼、磕头拜把兄弟的46位朋友，您这山上有很多的负债主，咱们汇集到一起力量就更大了。然后我们再以这瓦岗寨为我们的基地，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扩大态势，扩大队伍。当我们人马聚齐数10万的时候，当我们战将约有数百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高举一旗，直取长安，推翻隋炀帝，再造江山。就是这个意思，请翟寨主三思啊。魏征几句话说完了之后，翟让听完了半晌无言。他旁边那个军士马登云说了：魏征，听你之言说的也不无道理，不过你到山上说要和我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我倒要请教一下，那么我们两军合在一起，谁来当这个寨主呢？这是个关键问题呀。这个话一提出来，魏征心里明白，这是翟让心里边极想等待解决回答的一个问题。魏征说，这个事情好办呐，我们双方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肯定得要有一个首领。这个首领呢，也可能我们听从翟寨主的，那么也可能呢，翟寨主听从我们弟兄其中一个人的。但这个事情现在都定不了，我们第一步就是你们能不能容纳我们上马岗寨。如果能够容纳

宅寨主，平素人们都讲，自古以来，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人人之天下呀。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啊。这是一条道理。另外呢，凡属有天下者，必是奉天命而来呀。当初汉高祖刘邦，他的母亲在田地里干活的时候，睡着了，突然间雷雨大作，一条龙趴在了他母亲的身上，后来就生下来汉高祖刘邦。刘邦这是犯天意，这是天命而来。再者说，光武帝刘秀和王莽作战的时候，有一次刘秀兵败，王莽追赶，走到一条大河，天气非常冷，这河上已经冰封了，刘秀的队伍就过了河了，踩着冰过去了。可是当王莽的追兵来到近前的时候，这河呢化了，气候突然变暖了，王莽的队伍往冰上一走，就都掉到河里了。您说这是不是天意呀？啊，这就是天助刘秀成其大业。后来刘秀在昆阳大战的时候，王莽手下有一位名将叫巨无霸，这个巨无霸是一个奇异之人，他能够驱赶着狮子老虎大象到疆场上作战，靠着他这个奇异的之术，曾经取过多少次胜仗。可是在昆阳大战的时候和刘秀的队伍作战，那一天突然雷雨大作，电闪雷鸣这么一响，这巨无霸在驱使这些大象老虎就不灵了，狮子老虎调转头来奔他自己的队伍扑过来了，于是刘秀便有了昆阳大捷。您说这是不是天意呀？这魏征拨古通今知道的多呀，像讲故事一样讲了这么几段之后，把小霸王翟让讲的眼睛都直了。是啊，这些倒是天意。那么你说了半天这些天意，我们要合兵之后，我们这个天意从哪来呢？魏征说，如果我们兵合一处，我们不妨想一个办法，拜天，求老天爷给我们指出一条明路，指点迷津，看看我们哪一个可以做皇帝。翟亮说，那我们这里边要是没有能做皇帝的人呢？魏征说，没有能做皇帝的人，那就可以做寨主啊，总是要有办法能够得出结果来的。哦，好，小霸王翟让听这魏征一说这一番话，心里边开始有些活动了。他心里边这一活动，这魏征魏老道紧接着就凭借自己两行伶俐齿、三寸不乱舌、讲古论今、城破厉害，就跟翟让讲起来了。这魏道爷还懂点易经，再加上把枪砍艮阵巽离坤兑这些八卦的道理再一讲，简直把这小霸王翟让讲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把这个小霸王翟让讲的心里边往外浮了。翟让心想，哎呀，我这个山寨上就没有这么一位博学多才的人呐。这翟让可不是没文化的人，那是荥阳县里边的法曹啊，就是法院里边的高级干部，县法院呐。所以他是有文化的，也读过一些书，正因为他也读过一些书，所以他才知道魏征的博学多才。就这魏征一通说，翟让就先服了。但是翟让又一想，你光那么说，你那手下人就都是像你这样的，全是说客，能说会道，那不好使啊。翟让看了看魏征，魏征啊，我听你说的条条是理，句句是道，不过有一样的，我们在这里占山为王，凭的是什么？凭的是胯下马手中的兵器，将来打天下也得凭的是手中的兵器。魏征，如果说你们那儿的人有人能跟我比武较量较量，要能赢得了我的话，我就请你们上山，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架。谈到最后了，小霸王翟让扔出一张王牌，我要跟你们比武较量，谁能赢了我，我就让你们上山。

翟亮心想，你们要都是一帮饭桶，我把你们招到山上来干嘛呀？我得看你们本事如何。魏征听到这里，往旁边看了看程咬金，翟寨主，您说这话算数吗？翟让主，当然，我说话就算数。好，既然这样，那么现在咱就比试啊。翟让金，什么现在就比试？你们就俩人，身上寸铁没带，那怎么比试啊？翟让就问魏征，现在我跟谁比试？跟你比试吗？道爷，你会武艺吗？魏征说，我不会武艺，我旁边这位他会武艺，这样好不好？寨主，您先跟他比试比试，我们山下还有很多比他强的呢，他们还都没来，如果您要把他赢了，然后我再回去把那些比他强的找来跟寨主您比武较量。翟让看了个程咬金，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程咬金在旁边心里合计，牛鼻子老道，你这诚心啊，我斧子也没带，身上连把匕首刀都没有，你让我跟他比试，怎么比试？摔跤啊，啊，我们俩在一块抱一块轱辘。但是程咬金一听说要跟翟让比试，程咬金可没怯阵，程爷就这个一到关键时刻就来精神，程咬金站着瞧着他。翟让说，这个你叫程什么？程阿丑。翟让听到这里笑了，翟让心想，连名儿还没起出来呢，就想跟我比试。翟让说，程阿丑，你善使什么兵器？程咬金说，我怕我使那个兵器你们山上没有啊。什么兵器？我善使车轮大斧。哦，哈哈哈哈，车轮大斧我这山上有的是，可以让你挑选一把。还没有马呢，你让我们寸铁不带上山，我是赤手空拳而来呀。翟亮说，马嘛，我山上也可以给你挑选一匹，哪匹你骑着合适你就骑哪匹啊。那行，程咬金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就奉陪寨主两趟。寨主，您要是输在我手底下，您可别不算数啊。柴让一听，你个程阿丑，连大名还没起出来呢，我输在你手底下。柴让说，我要输在你手底下，那当然算数，立即我就请你们上山。好了，那就这么着。柴让马上吩咐手下人，外边牵过几匹马来，让程咬金挑马匹，就在聚义厅外这空场那个地方要比武较量。全山寨所有的副寨主，所有的彩盘的打眼的喽啰们，以及喽啰的大小头目，霸王寨上早有人给牵过这匹铁青马。马鞍桥德胜国挂着他那条混铁枪，小霸王寨上是搬鞍认凳，乘花坐骑，手中把这铁枪一端，拉好了架势在那等着呢。程大爷先是出去到外边兵器架子上找斧子，掂弄一把斧子不太合适，掂弄一把斧子不太合适，最后找了一把最大的车轮斧。程咬金一滴溜，这斧子轻重还可以，虽然没有自个儿那把斧子应手，但是可以用。程咬金把这斧子找着了，旁边有人牵过几匹马来，程咬金骑上这匹不合适，骑上那匹不合适，最后找了一匹红马，跟他那马的颜色差不多，枣红色的，只是那毛不是卷卷的，肚子不大。程咬金把这匹马牵过来，程咬金冲着翟让一招手，哎，我说寨主，这马我先骑上，我先走一圈我试试啊，如果要是合适了那就这么着了，不合适我还得换。翟让说，好，我等着。程咬金把这马牵过来上去之后，骑着这匹马由打这山上的空场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走了一圈，左一带右一领，一看这匹马还可以，程咬金由打马上就跳下来了，把这马肚带紧了紧又扣了扣。二番看了看魏征，我说，大哥怎么着，今儿我就在这儿跟翟寨主比武吗？
魏征说，是啊，兄弟，就看你的了。程咬金说，嘿嘿，看我的，大哥，你这拿我开玩笑，你也知道我这两下子不行，这是诚心让我在宅寨主跟前栽跟头丢面子，你要不把我窝个对头弯，你是不高兴啊。魏征说，哎呀，兄弟，你就上马吧。程咬金说这几句话这声特别大，翟让在旁边都听见了。翟让心想，看来这小子不怎么样，武艺并不高强。程咬金为什么要这样？这是老程有心眼的地方。程咬金心想，我故意装出我全不行来，让你翟让对我放松警惕。程咬金也没报自己就是劫黄杠的人，劫黄杠的事虽然魏征说了，但是没说这黄杠就

0: 是他结的。
1: 程咬金想，你翟让对我越瞧不起，这就越好。我这三斧子，我就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然后程咬金倒在马的跟前，单手提斧子扬，左脚尖一刃蹬，一抬着右腿颠了两颠，故意的没颠起来。小霸王翟让一看就这样的，还想跟我比武较量啊？啊，根本不行啊！程咬金最后一卯劲儿上马了。上马之后，程咬金把这车轮斧手中一端，这匹马兜了一圈回来之后，和翟让马打对面。
2: 哎，翟振荣，
1: 请过来吧。小霸王翟让双手一端枪，
2: 程大头，
1: 你先动手。程咬金说：别呀，您是山上大寨主，哎，要动手得先您来。我这个人呢，练的这武艺还真绝，别人要不动手的时候，我就不会动弹。柴让一听差点没笑了，柴让心想，这叫什么武艺呀？啊，别人不动的时候你还不会动弹。柴让心想，这个我用不了三枪就把他扑落到马下边去了。柴让马往前一提，喊了一声：程阿头，你小心了。砰，一枪奔着程咬金就来了。程咬金呐，把这大斧子抡起来，照着翟让那脑袋就劈过来了。啊，切西瓜！呜的一下，他大斧子奔着一切，可把翟让吓坏了。翟让没想到，心想我这枪扎你，你怎么这斧子劈我呀？这什么招数？翟让赶紧一撤枪，往起一架。他横枪往上一架的功夫，程咬金这个斧子借着一颗那个劲头，扳斧头推不钻，劈呀！喊声提牙，翟让往旁边一闪身，这就有点慌了神了。二马一错蹬的时候，程咬金这功夫精神头也来了，因为他心里边想的是，我这三斧子要赢不了翟让，我们弟兄就上不了瓦岗寨，赢了翟让，这回给我们弟兄就争过脸来了。这大斧子横着一扫，一阵风逃而兜，呜，这斧子来得快，翟让就觉得这斧子眼看着就到了耳根台这儿，吓得翟让缩颈藏头，往底那么一低脑袋。今天翟让没穿盔甲，扎金见袖，就这一斧子。
3: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4: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5: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6: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7: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8: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9: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4: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10: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1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12: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0: 月的时候，
1: 妈妈是超人，什么都知道。
0: 14岁的时候，
2: 妈妈什么都不懂。
0: 18岁的时候，
3: 妈妈也太 out 了。
0: 28岁的时候，
4: 和妈妈商量一下吧。
0: 37岁的时候，
4: 如果是妈妈，她会怎么做呢？
0: 65岁的时候，
5: 我好想和妈妈说句话呀。月光
0: 之下，子女长大后，与父母相见的次数越来越少，他们对你的世界不甚了解，也小心翼翼的不敢轻易打听。他们关心你近况的方式，可能是为你的每一条朋友圈点赞，通过听你分享的歌来了解你的爱好，通过你午夜发的动态来提醒你不要熬夜。你有多久没回家？趁现在，一切还来得及。
6: 扎金就给削掉了，不光说把扎金削掉了，翟让脑袋上挽的是发卷，别着个簪子，把那发卷给削开了，头发削掉了一绺子。这扎金一掉，翟让一害怕，一捂脑袋，脱口喊了一句：“我脑袋！”他以为脑袋掉了呢，其实没掉。他喊了声“我脑袋”，喊出来之后，自个儿觉得这话失口，怎么还“我脑袋”？我已经说出来了。所以翟让的马过去了，调转马头，跟程咬金马打对面。程咬金把斧子一横，看了看翟让，翟主。这头三下过后三还比吗？翟让心想，可不能再比了，再一比我脑袋就搬家了。翟让说不比了，我请你们上山。所以说这叫程咬金三斧定瓦岗。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聆听是一种生活，
4: 是一种生活。
3: 故事让。

0: 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里的歌，监东不在香港，在小一家楼下，那是家叫监东的港式茶餐厅。梁志站在透明的玻璃房里切烧味，第一次遇见他是某一天下午，我刚和男朋友分手，搬到朋友小易的房子借住。他高且瘦，靠在店门口的玻璃上说：小姐，要帮忙吗？我说：要呀，我险种挺多的，你想买哪一个？你是卖保险的？他吓得往地里缩，唯恐避之不及。可是那一天我已经丢了男朋友，不能再丢了潜在客户。我追进店门去说：先生，你是厨师吧？那可是高危人群呢，我保证你只要买了保险，一旦出了事我们都赔，切了手切了脚烧了肚皮。停，打住吧。梁志一脸怕怕地拦住我说：再说会儿我就要挂了。挂了也不怕啊，至少可以赔个几十万，要是在飞机上挂了还翻20倍呢。梁志被我的热情吓得不轻，躲在玻璃房里说：说这么半天都累了吧，我请你吃茶烧。梁志切了份隔夜茶烧配新鲜米饭，然后坐在一旁笑嘻嘻地看我鲸吞。笑吧，我没理他。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那一年吃猪肉很贵，找工作很难，小易一直没回来，打电话也不回。我从热闹夜市一直坐到凌晨打烊。梁志推我的肩说，他是不是忘了？不会吧，我的声音没了底气。要不你到我那儿去凑合一晚上。我很感激地望着他说，其实如果我不去，你能买份保险吗？梁志要口吐白沫了。联系到小易已经是第二天，他说他在中山，很显然是句假话，但我不能拆穿。梁志一直坐在我身后的沙发上说，你不会打算在这里常住吧？梁志的小公寓小到只有一个房间，我睡在他的床上，他只好缩进沙发。我说，你有没有看过高木直子的《一个人住第五年》？梁志一头雾水地看着我说，高木的侄子，我不认识。我闷头在巨大的背包里翻了半天，终于找到了那本陪伴我 N 年的漫画。是的，我爱高木直子，尤其这本讲述一个年轻的单身女子的故事。它让我知道，在穿越不算宽阔的日本海之后，有一个和我一样在孤独里找热闹，在寂寞里找有趣的女人。我们有着共同的特质，

穷且能折腾。不过让一个从小看天马流星拳，随时等待命令变形的男人看懂这个，还需时日。梁志捧着漫画说，哇，小人书啊，好多年不看了。他热情地捧着书看起来，我在心里长吁了一口，终于成功转移话题了。我必须在梁志领悟高木小姐之前找到我的新著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其实我的麻烦远远不止这些，比如我终日不振的业绩曲线，就像我的身材一样平坦如机场。培训主管一见到我就对我翻白眼说，快在我眼前消失，你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大的败笔。于是我很不礼貌地对他冒出了粗口。梁志听到我这段经历，边给我做着鸳鸯奶茶，边慢悠悠地说，你呀，做新丁还是要厚道一些。我做学徒的时候，一天要被师傅骂100遍。其实我们不是一类人，他老实大度呆，而我是不安分且斤斤计较的猫。如果没有小易和前男友的恩断义绝，也许我们永远没有交集的那一天。梁志在第五天的清晨把漫画还给了我，阳光大片地铺在桌上，把油条照得透亮。他说，你自己一个人住会不会和他一样？要不你再多住一阵儿，免得成了精神病。我呵呵地笑着说，不用了，我已经找到房子了。这样啊？梁志不无遗憾，那我就买你一份保险当庆祝吧。我发现梁志真是个宅心仁厚的男人，很容易与人生出良善的感情。我绕过桌子用力抱了抱他，像抱住一堆巨大的骨头棒子。我说，谢谢，你真是我的贵人。他却立马抗议说，不，我不做贵人，我要做皇后。从梁志家搬走的那天，他帮我叫了辆车，把我的大包小裹的行李

窝。站在外面的梁志突然敲了敲车窗，塞进来一大包他招牌的秘制烧味。梁志说，记住别忘了放在冰箱里冻着。我望着他，有一瞬的呆愣。车子就在这一刻启动了，他的身影飞快地退出了车窗。突然我有股冲动，想跳下车去狠狠地抱抱他，可是车子转了弯，心里的那股劲头也跟着就淡了。毕竟我们只是萍水相逢，都有各自不同的圈子，他开他小富即安的店，我做我。子曰，良禽择木而栖。我两年如一日的择木，终于风光地做了城内知名的摄影师皮连的助手。这份看起来很牛的职业，至少每天可以穿着赞助的名牌，假扮潮人打杂。皮连这几天发现了一个新店，想做下一季映照的背景。我拿了地址去和店主联系，那是在新乐路上的一家小店，叫一个人住茶餐厅。很意外，我遇见梁志，他还是老样子，只是已经收了学徒。他不用站在玻璃房里切烧味，而是坐在柜台后面数钞票。他不停地问，真的是你吗？我说，你的新店不错呀。梁志说，你知道不，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店。

这一天，皮莲带领模特在茶餐厅里造型，梁志和我靠着保姆车晒太阳。梁志说起小店的来历，全因为我当年那本《一个人住第五年》给了他灵感。所有食物都是一人份，他说店里的生意越兴隆，就说明这个城市越孤单，即便大家挤在一起，内心也容不下一己，始终一个人生活。我特别惊讶地望着他，想不到几年不见竟变得这样深刻。梁志却不好意思地挡住脸说，别这么看我，我把高木直子一个人的系列都读了，文艺一下不行吗？那天片子拍得很顺，提前收工，梁志留我吃饭，他亲自下厨为我选了份上好茶烧，站在玻璃房里边切边说，那时候我给你拿的那包烧味你吃了多久呀？我笑还说呢，我倒是一直记得放冰箱，可是下车的时候光顾着搬行李把它落车上了。

坐在车子里说，你喜欢这儿吗？你奶问我喜欢干什么？当年我没地方让你住，现在想起来都后悔呢。我觉得有什么在空气里发酵了，好像沉睡了很多年的怪兽要复苏的迹象。皮莲在这个时候打来电话，他说，你在哪儿呢？马上回公司，有事和你商量。八月，我坐上飞往香港的飞机，有人出资请皮莲去那边做独立的个人工作室，我是他唯一带去的助手。离开的那天，我没告诉梁志，可是就在上机的一刻，他的短信突然追进来，他说，也许你喜欢一个人住，所以我不拦你，但你别忘了，我已经买了超大的无敌海景房，当你不想一个人的时候，记得来找我。我微微笑了，删除，关机，等待飞机带我离开这座缭乱庞大的城市。其实梁志错了，我不是喜欢一个人，当年他送我的那袋烧味我没有丢在车上，他在我的冰箱里放了好久，那时我所有的钱都交了房租，就凭他这些精挑细选的茶烧才挨过了凉水泡饭的一个月。而梁志至今都还记得他，是因为他想知道我有没有看见他留在里面的卡片。是的，我看到了，他留了电话地址，让我艰难的时候去找他。可是我就像删除那条短信一样，把他丢进了垃圾桶。因为在我被前男友赶出公寓的那一天，就发誓不再为感情羁绊。因为女人有时需要一些决绝的信念，才可以独立的生活。高木直子的漫画里，一个人住是孤独的，然而比孤独更可怕的就是依赖。梁志，我想我是爱你的，只是在我不足以依赖自己之前，请不要让我学会去依赖你。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觉得自己可以昂着头生活，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24小时紧握手机，但你握紧过母亲粗糙的双手吗？每5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把爱给你的家人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聆听是一种生活，
5: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4: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6: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4: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7: 故事里的歌，
8: 雪花像无数洁白的小精灵在天空中飘落下来，它们在风雪中慢慢走着。它们是两只狼，还是少年的时候，公狼就征服了母狼，然后它们在一起相依为命，共同生活了整整9年。这期间，母狼曾一次次地把公狼从血气冲天的战场上拖下来，把伤痕累累、昏迷不醒的公狼拖进荒僻的山洞里，用舌头舔他的伤口，舔净了他伤口的血迹。

把猎枪的沙弹或者凶猛的敌人的骨头渣子清理干净，然后从高坡上风似的冲下来去追捕张欢，用张戟和欢油为他涂抹伤口。做完这一切之后，他就在他的身边卧下，整日整夜的一动不动，守候在公狼的身边。但是更多的时候都是由公狼来照看母狼的，他们得去无休无止地追逐自己的食物，得与同伴拼死拼活地争夺地盘，得提防比自己强大的凶猛的对手袭击，还得随时警惕来自人类的敌视。有时候他简直是真的累坏了，为了母狼能够过上幸福的日子，公狼总是伤痕累累，疲于应战，而母狼呢，却像个不安分的惹事包，老是在天地之外不断地给公狼增添更多的麻烦。母狼太好奇，而且有着过分的快乐的天性，它甚至以制造那些惊心动魄险象环生的麻烦为乐事。公狼只是不断地与环境和强大的敌手抗争，公狼怒气冲天，一次又一次地深入绝境，把母狼从厄运之中拯救出来。公狼在那个时候就像一个威风凛凛的战神，没有任何对手可以抑制住他，他的成功和荣誉也差不多全是由母狼创造出来的。没有母狼的任性，它只会是一只普通的狼。天渐渐地暗下去，公狼决定尽快地去为母狼也为自己弄到果腹的食物。天很黑，风雪又大，他们在这种状况下朝着灯火依稀可辨的村子走去，自然就无法发现那口井了。井是一口枯井，村里的人将一黄棕旧雪被披在井口，不经意地做成了一个陷阱。

待他发觉脚下让人疑心的松软时，已经来不及了。母狼那时正在看着雪地里的一处旋风，旋风中有一只折断了的松枝，在风的吸弄下旋转的如同停不下来的舞娘。轰的一声闷响从脚下的什么地方传来，他这才发觉公狼从他的视线中消失了。母狼奔到井边，公狼有一刻是昏厥过去了，但是又很快地醒了过来，而且立刻弄清楚了自己的处境。他发现情况不像想的那样糟糕，他只不过是掉进了一口枯井里。他想，这算不得什么。他曾经被一个猎人安置的活套套住，还有一次他被夹在两块顺流而下的冰坨当中，整整两天的时间他才得以从那冰坨当中解脱出来。另外一次他和一头受了伤的野猪狭路相逢，那一次他的整个身子都被鲜血染红了。他经过的厄运不知道有多少，最终他都闯过来了。井是那种大肚瓶似的，井壁又很光滑，没有可供攀援的地方。公狼要母狼站开一些，以免他跃出井口的时候撞伤了母狼。母狼果然站开了，站到离井口几尺远的地方。除了顽皮的时候，母狼总是听他的。母狼听见井底传出他信心十足的一声深呼吸，然后听见由近及远的两道尖锐的刮挠声，随即是什么东西重重跌落的声音。公狼躺在井底，一头一身全是血和泥土。公狼刚才的那一跃，跃出了两丈来高，

道挠痕触目惊心，同时也是一种深深的遗憾。母狼趴在井沿上，先啜泣，后来止不住放声出来。他说，都怪我，我不该放走那只兔子。公狼在井底反倒笑了，公狼是被他的眼泪给逗笑的。在天亮之前的那段时间里，母狼离开了井台，到森林里去寻找食物。母狼走了很远，终于在一棵又细又长的橡树下捕捉到一只被冻得有些傻的黑色细嘴松鸡。公狼把那只肉味鲜美的松鸡连骨头带肉一点都不剩全都嚼了，填进了胃里，他感觉好多了。公狼可以继续试一试他的逃亡行动了。这一次母狼没有离开井台，他也不再顾忌公狼跃上井台时误伤到他。母狼趴在井台上不断地给他鼓劲儿，呼唤他，鼓励他，一次又一次地催着他跳起。隔着井里那段可恶的距离，母狼伸出双爪的姿势在渐渐明亮起来的天空的背影中始终是那么的坚定，这让井底的他一直热泪盈眶，有一种高高的跃上去用力拥抱他的强烈欲望。然而他的所有努力都失败了。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天亮的时候，母狼离开了井台。天黑之后，母狼又回来了。他很艰难地来到了井边，母狼为他带来了一只獾。他在井底把那只獾一点不剩地全部填进了胃里，然后开始了新的尝试。他有时候离开井台，总觉得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奇迹更容易发生。他在这里张望着，期盼着他回到井台边的时候，公狼已经大汗淋漓地站在那里，喘着粗气，傻乎乎地朝他笑了。但是没有，天亮的时候，他再度离开井台，消失在森林里。天黑的时候，母狼疲惫不堪地回到了井台边。整整一天时间，他只捉到了一只还没有来得及长大的松鼠。他自己当然是饿着了，但是他看到公狼还在那里忙碌着，忙得大汗淋漓。公狼再把井壁上的冻土一爪一爪地抠下来，把它们收集起来垫在脚下，把它们踩实。他肯定干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他的十只爪子已经完全劈开了，不断地淌出鲜血来，这是那些被他一爪一爪抠下来的冻土显得湿漉漉的。母狼先是愣在那里，但是很快就明白过来了，公狼是想把井底垫高，缩短到井口的距离，他是在创造着挽救自己生命的通道。母狼让他在一边歇息着，他来接着干。他在井坎附近刨开冰雪，把冰雪下面的冻土刨松，再把那些刨松的冻土推下井去。

他这么刨一阵，再换公狼，把那速度慢了下来。公狼有些急不可耐了，他却不知道母狼是饿了，也很累，他还有伤。天亮时分，他们停下来，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如果事情就像这样这么发展下去，他们会在下一次太阳升起的时候最终逃离那可恶的枯井，双双朝着森林里奔去。但是村子里的两个少年发现了他们。两个少年走到井台边，朝井下看，他们发现了躺在井底心怀憧憬的他。然后两个少年跑回村子里，拿出猎枪来，朝井里的他放了一枪。子弹从公狼的后背射进去，从他的左肋穿出，血像一条暗泉似的往外窜。公狼一下子就跌倒了，再也站不起来了。开枪的少年在推上第二发子弹的时候，被他的同伴阻止住了。阻止的少年指给他的同伴雪地里的一串脚印，他们像一些灰色的玲珑剔透的梅花，从井台一直延伸到远处的森林中。母狼是在太阳落山之后回到这里的，他带回了一头黄羊，但是他没有走进井台。

大概淡淡的橡树籽和芬芳的松闻到了人的味道和火药的味道，然后他就在晴朗的夜空中听见了公狼的嚎叫。公狼的嚎叫是那种警告的，他在警告他，要他别靠近井台，要他返回森林，远远地离开他。他流了太多的血，他的脊梁被打断了，他无法再站起来。但是公狼却顽强地从血泊中蒸起头颅，朝着头顶上斗大的一方天空久久地嚎叫着。母狼听到了他的嚎叫，他立刻变得不安起来，他昂起头颅朝着井台那边嚎叫。他的嚎叫是在询问出了什么事。公狼没有正面回答他，公狼叫他别管，叫他赶快离开，离开井台，离开他，进入森林深处去。他不，母狼知道出了什么事，他从他的声音中嗅出了血腥的味道。母狼坚持要他告诉他到底出了什么事，否则他绝不离开。两个少年弄不明白，那两只狼嚎叫着，一唱一和，只有声音，怎么就见不到影子？但是他们的疑惑没有持续多久，母狼就出现了。两个少年是被她的美丽惊呆的，她体态娇小，身材匀称，仪态万方，鼻头黑黑的，眼睛始终湿润的，弥漫着一种小南风般朦胧的雾气，在一潭秋水之上悬浮着似的。它的皮毛是一种冷凝质的银灰色，安静的，不动声色的，能与一切融合，且使被融合者升华为高贵的。母狼站在那里，然后慢慢朝他们走过来。后来，其中一个

羊始终等待，在那一片最近的森林里，不断地发出悠扬的嚎叫。母狼知道，它还活着。它的高兴是显而易见的。母狼仰天长啸着，它的长啸从那片森林里传出来，一直传出了很远。天亮的时候，两个少年熬不住，打了一个盹儿。与此同时，母狼接了井台，他把那只冻得发硬的黄羊推到井台边上去。他倒着身子，刨飞着一片片血雾，把那头黄羊用力推下了枯井。公狼躺在那里，不能动。那头黄羊就滚到他的身边。公狼大声地叫骂母狼，公狼要他滚开，不要再来烦他，否则公狼会给他好看的。他的头一边歪着，看也不看他，好像对他有着多么大的气势的。母狼趴在井台上尖声地呜咽着，要他坚持住，只要公狼还有一口气，母狼就会把他从这该死的枯井里救出去。两个少年后来醒了，在接下去的两天时间里，母狼一直在与他们周旋着。两个少年一共朝他射击了七次，都没能射中他。在那两天的时间里，公狼一直在井里嚎叫着，他没有一刻停止过，他的嗓子肯定已经撕裂了，以至于他的嚎叫声断断续续，无法延续成声。但是在第三天的早上，他们的嚎叫声突然停止了。两个少年探头朝井下看，那头受了伤的公狼已经死在那里了。他是撞死的，头歪在井壁上，头颅粉碎，脑浆四溅。那只冻僵了的黄羊完好无损地躺在他的身边。那两只狼，他们一直在试图重返森林，他们差一点儿就成功了。他们后来陷进了一场灾难，先是公狼，然后是母狼。其实他们一直是共同的，现在他们当中的一个死去了，公狼死去了，另一个就不会再出现了。公狼的死不就是为这个吗？两个少年回村里拿绳子，但是他们没有走多远就站住了。母狼站在那里，全身披着银灰色的皮毛，皮毛伤痕累累，满是血痂，他是精疲力尽，身心俱毁的样子。因为皮毛被风吹动了，仿佛是森林里最具古典性的幽灵。他微微地仰着他的下颚，似乎是轻轻地叹了口气，然后他朝井台这边轻快地奔来。两个少年几乎看呆了，直到最后一刻，他们其中的一个才匆匆地举起了枪。枪响的时候，停歇了两天两夜的雪又开始飘落起来了。你看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

0: 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赛兴赛，国强兴强，尊敬国旗，国歌，国徽，维护祖国尊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2: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有你所听，有你所爱。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眼睁睁马奎马万龙把那龙头凤尾刀亮出来要杀回宾了，来了天海神佛斗瑞真的想来看看回宾，时间太长了没看着他这个师弟，可哪成想这一路上打听着说回宾呢犯罪了，了不得造反了，派徒弟刺上了钦差大人的双金，现在金凤山古刹与皇顶群侠拿回宾呢。天海神佛窦瑞赶紧登陆，等他来的时候已经晚了，一看惠宾眼识下要修中带手，来此一步连句话都说不上了。天海神佛这心呢刀绞的一样，喊了一声惠宾师弟呀，师兄，我来此一步。和尚一看是自己的师兄天海神佛，心中犹如万把钢刀搅动一番呐，心如火焚，暗怒之中刷刷点点落下泪来呀，叫了一声师兄啊，你来了，我看见你了。

哎，死了也没有什么再惦记的了。我还记得，想当初是师兄给我受的戒，魔戒。哎呀，那个时候你言说我身带煞气，以后必有血光之灾。你高话都点明我了，又比喻什么三国的魏延？哎呀，脑后有反骨，我这脑门子上有大肉瘤子，千叮咛万嘱咐，杨师弟我小心呐。我还记得，可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是那高飞高远林给我做的孽呀，天海神佛呀，老泪纵横啊！弥陀佛，弥陀佛，三位剑客，我也不敢前来劫法场救贵宾。众位老人家不要生怒，众位请群侠听真，我是来啊祭奠祭奠。那旁边都放着现成的，什么纸啊、香啊、香炉啊。他这才把香点着了，栽在炉中了，烧几张纸。师弟呀，你一路走好吧，啊！但愿你早生三界。他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囔囔嘟嘟囔囔，念了一阵经。佟林、佟海川看了看，心中这个难过呀。现在生死离别了。又是亲师兄弟。慧宾和尚说，没有别的，师弟一死别无含怨，我是咎由自取。师兄啊，你也别惦着我了啊，来生再会。江达说，到时间了，天海神佛你撤下去吧。这镇宫长老啊，眼泪刷刷往下掉，看着慧宾，这嘴撇着，可慧宾呢，把眼睛一眯，心一横，不能让大众群侠看出我慧宾贪生怕死之状。马奎亮刀，这马奎刚想摁蛤蟆口亮刀，哪成想佟林说：“且慢。”江达江本初想，海川你要干什么？心中想，你要讲情可不好使啊！啊，别说是慧宾，就是我犯了这些个罪，该斩的斩。你考虑你镇八方子面昆仑侠有面子，又是钦差大人带刀护卫，副将差官不好使，大众之下，我让你丢手。可是佟林、佟海川来到了慧宾长老的切近，说高僧论门户，我应该叫

当下要命归丰都了。你因什么死的你知道吗？就因为八宝莲花露。钟春霞前来讨要八宝莲花露，现如今你要向上参刀了，这八宝莲花露究竟在于何处？你献出来吧，你还不给八宝莲花露吗？江达、江本初一听，阿弥陀佛，把贫僧都气懵了，把这个大事情给忘了。还是海川想的周到，对呀，弥陀佛，回禀了，赶快献出八宝莲花露了。好，你还算为国家做点好事。话这么一说呀，慧民和尚撇着大嘴哭了。哎呦，方才两刀都没哭，为啥一提八宝莲花露他哭了呢？肠子都悔青了。通灵说，高僧，你都要死的人了，献莲花露就这么难吗？就这么伤心吗？你献莲花露是好事，是解救钦差大人，是你临死前做点好事啊。慧宾和尚说道，同侠客，众位师叔，是我慧宾一错再错。老将可金经大将本出完脸就冷冷落落地沉下来了。慧宾，此话真假？慧宾说，八宝莲花露不在贫僧的身上，我给了高飞高远林了。哎呀，气得通灵通海川是肝胆结的。但是通灵是个有分量的人物啊，喜怒而不限于色，但是这个事情太气人了。通灵说，高僧，你太狂妄了，你腰中没有八宝莲花露，你和群侠死死地争杀，而且大开杀戒，学

都不是你的对手，你这才叫傲立八尊，对不对？和尚说：“同侠客。”哎，八什么尊呢？现在人头马上就没了。要想要八宝莲花露，奔钻龙山。我知道高飞高远林不能上别的地方，他一定逃奔了断龙山，到断龙山去找高飞要八宝莲花露吧。

不能做杨氏三间的朋友了，我死了也和你做个好朋友，让你惦记着我。腰中一伸手，我十三节密骨鞭亮将出来，说这条鞭是我师父给我的，我不能把它带进黄土之中。你用这把刀这把鞭，你走遍天下铲除奸恶，像我慧斌这样的人你千万别留着，此鞭就送给你了。马奎啊，心中这个不好受，说高僧啊，您还是带着吧，这是您的心爱之物啊，还是随你走吧。哦，弥陀佛，我心意已决。没有办法，马奎把鞭收了。佟林说行行，马奎这才把刀举起来呀、啊，眼望着高僧，他牙关一咬，眼睛这么一瞪，闭眼之中放出了凶光，耳轮就听咔嚓一声，休装带手，和尚慧斌人头落地，庞大的身躯扑通倒在了地上，飞天金睛树护林呐、啊，这眼泪啊，刷刷的往下掉啊，心中想：师弟呀、啊，师弟呀、啊，此地好惨呐、啊！啊，身首异处了，他早已准备好了。哎，穿针和那麻披绳子，给人头给他哎缝上了。然后二剑客将大剑本出啊，长吁了一口气，唉，心中非常难过呀。这功夫就听着北边的挡松林，那林中传出了声音，这个声音一般的人没听着，三位剑客和胡林

哎，弥陀佛，弥陀佛，师弟，师弟你早好啊！哎，千不怪万不怪，都怪师兄我呀，来晚了啊！我要早来一步，劝化劝化你舍诸八宝莲花露，焉有今天身受一处之苦啊！老和尚突背一震，他也走了。众位群侠有的也掉眼泪，有的还觉得这和尚该杀，但是众所不依了。马奎再加上宋品、何离、何乃忠等人聚在了一起，他们都想投靠公馆呢，以通林通海川，分忧解难。江大江本初告知天下英雄啊，金峰山古刹与黄顶一场大战，伤了的由官家照料，死的也由国家管，给钱一个一个查好，不管是官兵啊还是侠英雄冤家八好啊，完全由府官接纳这个事情。众群侠想回家的你就回家，想进公馆的福宝钦差大人的你就去福宝钦差大人，有偷公馆的与同林相见，这才回公馆，一切事情都由老剑客主持。师多师今生这个师徒三人还是到方奎的东凤庄前去，由展凤展音叟老先

0: 统领。统领和他们寒暄了一回，感谢哎这个福保钦差大人为我统领统海川分忧。几位大侠也非常谦虚的哎说，统侠客，我们既然是侠客，就应该应尽侠义的天职，为四川百姓开恩节贤。统领谢过，回到公馆了。哎，到公馆之内摆酒宴款待群侠。统领先见了大人年羹尧，一见年羹尧啊，先问大人的眼睛啊，是那年土年禄啊，哎，在两边厢啊，眼睛也是受刺激了，但没有大人重。他们也闻着这个啄木香了，所以统领说：“钦差老大人，您的眼睛如何呀？”年羹尧说：“海川呐，我的眼睛一天比一天肿得高，疼得厉害呀，再要有个十天半个月的，没有良药解救，真把本官疼死了。”年府年禄也是这样，在家师爷杨有志都受了这个啄木香的害。哦，老大人您放心吧，今天又来了很多群侠，我跟你说一说金凤山古刹玉皇顶的事。统领统海川就把金凤山这场大战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最后说杀慧斌的时候八宝莲花落不在慧斌的身上。钦差大人一听啊，这个和尚是方才我还觉得为他叹息呀，可他身中没有八宝莲花落，为何这样的和大众群侠厮杀呀？哎，死了死了吧啊，这种和尚狂傲无知啊。还算呐，那想什么办法呀？这八宝莲花露落在何人之手？统领说：“禀老大人，和尚啊，人行刑的时候说了，他说呀，他把八宝莲花露给他徒儿高飞高远林了。”哦，就是用啄木香刺伤本官双睛的那个凶手。统领点点头说：“大人，正是此人。这个人呢，据慧斌说，有可能带着八宝莲花落奔端龙山路。”哦哦，海川呐，不论怎么说啊，这个招待好新来的侠义英雄，从今后多加谨慎，赶快派人奔断龙山擒拿住高飞高远林，与本官找回八宝莲花露。大人，统海川肝脑涂地，万死不辞。哎，海川别说这死话，我不愿听啊！快，你们都得安然无恙啊！赶快去招待群侠。统领谢过了钦差大人，这才呀、啊、与群侠用饭。不管怎么地，把慧斌和尚杀了啊！该吃得吃啊，心中个个都有点清冷之意。就在群侠正在用餐之际，站起一个人来，此人他才要上断龙山前去探听高飞的下落。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

0: 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原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书接前文，仲春霞正在饮酒之际，站起一个人来。这个人是谁呀？他乃是二侠侯景，山东侯二侠呀，性情非常耿直，交朋友最讲义气呀。他和佟林、佟海川虽然说不是一奶同胞，但是胜过亲手足啊。侯二侠说：“海川大帝，众位群侠，现在和尚会宾已被萧庄带走了，可这八宝莲花路，和尚会宾说被高飞带进了断龙山。这个断龙山天王白鹿村到底是何许人也？他有这么大个胆子，敢称孤道寡，要推倒大清朝的江山，不知道他的势力到有多大。众位群侠呀，也议论纷纷，最后啊，有知道的详细说了有一遍。那咱就把白鹿冲怎么发家的事情说一说。哎，这叫电笔。这天王白鹿冲啊，为啥有这么大的势力，这么大的财气？他能够招兵买马，而且非常兴旺。白鹿冲原来呀，他是凤翔府中的一位大商户，做买卖的。早年间家中这个前辈就给他留下了丰厚的财产，但是这白鹿冲长得有帝王之相，非常好看，有江湖人所说的压点，就这么一天呢，白鹿冲自己一边饮着茶，一边想：这买卖得扩大呀！人都说我白鹿冲，以后啊，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呀，是有福之人。现在官还没当上，可是买卖做得不错，再扩大，基业田产。就这样，他买了一处房宅。这处房咱买的还非常便宜，3万8000刀就卖给他了。白鹿冲很高兴，可哪成想啊，到了晚间了，白鹿冲啊就在这新宅里边住了这么几宿。每天晚间外边闹声不止，哎呦，白鹿冲心中明白了，为啥这个房宅

么便宜我就买来了。原来这个地方闹事啊，啊，有的时候还想有那个飞沙走石的动静，直打苍蝇。但白鹿村胆儿大，有这么一天，飞沙走石一来，一打苍蝇，他就出去了。一看，嚯，亮光闪闪，卷着飞沙，在头前呢，奔西跨院而去。白鹿松就跟起来了。到了西跨院之内了，哎，生息无忧了。白鹿松回来，心中这么一琢磨，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啊，难道说是有妖魔鬼怪？哎呦，这里边也没有什么枯井，也还是平地。我挖啊，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天找了不少人，雇了不少功夫，嘿，这就开始搞刨，哎，敲弯，弯进大约有一米，看见了什么呢？一个挨着一个的大坛子，坛子里边装的完全是金银财宝，哎呦，有多些呀？60万。这回白鹿松可就发了大财了，原来本来就是个大富户，又有这么些钱，这还了得了吗？啊，给了众人不少，不让他们往外张扬，自己呀、啊，花头说杯子也花不了。赵天呐、啊，他很高兴啊，可是有那么一句话叫“人心不足蛇吞象”啊。啊，他总觉着有这些钱没有排场用，我也花不完，有什么意思呢？啊，或者是买个大官做？想来想去呀、啊，听家人们说，哎，说凤翔谷最近来了一个，说是那个算卦先生，算得非常准，善懂阴阳八卦，有开天补地之能哦。白龙头说：“你把他给我请来。”这家人就把这个先生请来了。这个先生一看白龙头，慌忙就跪倒。白龙头说：“这怎么回事？先生，你为什么给我下跪呀？”这个先生说：“我主在上。”贫道给主驾请安，白鹿松就愣了。嗯，这，你这是什么话？你不能这么说呀！我是皇上啊！啊，你这话要是让旁人听见，把你我抓起，修刀啊，脑瓜子就没了，祸灭九族。这个人笑了，万岁！啊，你是不是缺心眼儿？你这功夫，两边人都撤下去了。这个人说了，说您是当今皇上之福。白鹿聪一听，他也不能胡蒙啊，人都说我命大，这个，他和我叫皇上，我打听打听，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先生，你贵姓啊？你为什么一见着我就叩头，管我叫万岁皇上呢？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人笑了，说我呀，哎，游走天下，四海为家呀，啊，可以说是神捕。哎，后来之事，当前之事，我都能算得明白，您呢是摇眉顺目，语背当先呢、啊。您是帝王之相，您是皇上以后，

这个人其实他别有用心。白鹿聪确实长得有帝王之相，那只是长相，家又中又这么有钱，这个主道就是为他来的。他想啊，哎，想办法把白鹿聪架弄起来，然后从中他要得点什么利益。他把名字报出来了啊，姓欧，叫欧教星。自己一说自己神捕非常厉害，一看白鹿聪，说白鹿聪，您是有帝王之相，以后必定能够登基坐殿，你不推倒康熙，你也可以自己立个小国，你要能推倒康熙，那你这一架龙，天王白鹿聪就听他的话了。那好吧，既然如此，你要这么说，你就是我的军师，从今后我就成为你军师，有那么一天我要真能成为皇上，你我同享天下之福。这个军师，这狗头军师心中很高兴，就这样他每一天见着白鹿聪，他都叩头，我主万岁。白鹿聪啊，也兴奋地昏了头脑了。哎，军师请起。

把自己的女儿叫做公主，膝下无儿了，就这么一个姑娘。这姑娘叫白淑蕊，她的妻子啊，哎，那就叫娘娘了，把她这个妻子气的。这个夫人说呀，我姓黄的，嫁到你这儿没想和你享什么大福，可你命不错，又得了偏财，你就应该好好的与我共度这个晚年，咱还有这么一个好的姑娘，你说你这是干啥呢啊？成天皇上军师公主国母，我的妈呀，这要是传出去，这全家开斩祸灭九族啊，你活够了是不是？哎，你不要胡说，这军师已经给我算究了，将来我一定得天下，你就放心吧啊，你就请等着享福吧。谁说他也不信，但是只是在家中，外边不知道。这一来二去的，这个欧教星啊，挤眉弄眼，他又来了他的那个计策了，说万岁啊，哎，在这个凤翔府做这个买卖，成不起大事，不如啊，咱们搬进端龙山，把端龙山修起来，军师师府、大帅府、招贤馆等等的，土牢寨、巡山寨，然后啊，咱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到那个时候声势浩大，有朝一日您就能进京城推倒康熙，是打不倒康熙，您就一方霸主。你看怎么样？这白鹿松就听他的话了，从现在开始就把段龙山修好了，家就搬进段龙山去了，在段龙山里招兵买马聚草屯粮。你别说他有钱呢啊，有一些个避难之人呢，或者是身上有人命案了，或者是没地方去了啊，这些个人身中都藏着绝技呀 啊都来投靠他来了，声势浩大呀，这段龙山还挺兴的。朝天白日他成功到啊，家人劝也劝不了他，不听。他的夫人皇室朝天白日提心吊胆呐，姑娘啊劝他爹也不听。这皇室一看，这可怎么办？忽然间想起了自己的弟弟，自己的弟弟叫黄志，武功绝伦呐，江湖上人称为神刀手。想办法吧，把我弟弟找来，让我的弟弟劝劝这白鹿聪，或者是帮助我想什么办法能把这危难解除，这还了得吗？差人就给请来了。你别说，这神刀手黄志真就来了，一见着他的姐姐请完安了，一边吃茶一边闲聊，说姐姐啊，这么老远你把我请来有什么事情？皇室说，兄弟啊，你咋明知故问呢？现在是在段龙山，你姐夫自称白天王，成孤道寡，把那个破厅叫什么金銮殿了都啊，下边什么武官都有，还有军师，就缺少大帅的。你说这不是啊扯旗造反吗？有朝一日官兵要来围剿，你看看我们家还能保住命了吗？请你来呀，就让你劝劝你姐夫，他能听你的话啊？你的武功又不错，千千万万可别惹出大事来呀。神刀手黄志这么一听。

这么一笑，心中想：白鹿松，你是吃错药了。那么现在这个段龙山段龙印声势浩大，我要劝你，你只正着不听，倒不如啊，哎，我也顺着你，但是我想办法挖你的墙角。就这样，神刀手黄志就见了天王白鹿松了。白鹿松一听，说自己的小舅子来了，哎，很高兴啊。见面之后，神刀手黄志还呼他为万岁。

0: 天王白露送这个乐呀！啊，
1: 不了
0: 啊，你是国舅爷了。今天吧，实对你说，我早想把你请上山来，因为你武艺高强，保着我成其大事。神刀手黄志啊，他叫别有用心了。说你放心吧，我一定保着你。从这儿他就成了国舅了。见了白书蕊，白书蕊也说，哎呦，舅舅啊，您这是干啥呢？我的爹爹错您，怎么还跟着错呢？哎，孩子，你不懂，你不懂我是怎么做怎么想，以后你就知道了。以后他怎么做呀？从这儿起，他看见白露松在哪儿请来的，还是自己来的武艺高强者，他都和人家取得关系联系，喝酒啊，谈心呐、谈到最后，他把白露松说的啥也不是的。白天王是我的姐夫，我还不知道他那两下子吗？能成起什么大事？我没有办法，我在这块照应着他。你们都是武艺高强之人，有朝一日官兵要攻打断龙山，这是弹丸之地呀、万一是山破了，你们还想活命啊？赶快给你俩钱下山去吧。他就做这个事情，很多人都被他给打发下山了。这么一天见着他姐姐了，哎呦，我说兄弟，你还真给你姐夫当上国舅了，你真帮他忙啊！我看你朝天每日忙活得挺欢的。黄志说，姐姐你不知道，他才这般如此如此这般说了一遍，我见机行事，不论怎么说不让我的姐夫做出大恶之事，有朝一日能保命在。哦，是这么回事，你可要多加小心呐！就这样，白露松啊，在这断龙山上声势还真不小，众位群侠议论纷纷，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那么二侠侯杰呢？想上断龙山打听高飞高远林的下落。二侠侯杰说，不管这白露松啊有多大的势力，我一定要探听高飞高远林的下落。童海川心里明白，二哥呀，这都是为了我呀，这么大岁数了啊，足踏江湖啊，把生死二字抛弃在一边呐、上断龙山前去设限呐、通里眼中含着泪一抱拳，说二哥呀，有劳二哥了。海川呐、你我是弟兄嘛啊，咱虽然不是桃园三结义，但是咱们这个感情也不差，对不对啊，海川呐、二哥言之有理。中尉啊，这一顿酒喝完了，侯杰要奔断龙山了，你们在公馆候等佳音，海川要好好的精心的保护好钦差大人哦。哥哥您放心吧，二侠侯杰这才扎素挺当，带好了盘缠，出离的公馆直接奔断龙山，要打听高飞高远林的下落。一路上没有什么话可说，这一天二侠侯杰就来到断龙山下了。一看山势险恶，山高林密，暴水哗啦啦啦，这是

0: 那个我明目张胆就我这秃脑袋谁不知道啊，啊一轮明月照九州，暗霞侯爵，我要按着进山那就得躲避躲避，等晚间偷着进去，想到七阴二侠侯爵往前正走，在前边闪出一个大汉，手提一根这七枚大棍。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24小时紧握手机，但你握紧过母亲粗糙的双手吗？每5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把爱给你的家人吧。
2: 沿途何处不风景，清风与你暖人心。 FM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给旅途多一点精彩。
3: 爸爸，关门在喊什么呀？
4: 孩子，从2009年起啊，每年的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3: 那什么是防灾减灾日呢？
4: 像遇到地震、火灾、洪水等突发灾害时，提醒我们应该怎么做，能够第一时间躲避风险。
5: 遇地震先躲避，桌子床下找空隙，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阔地。
6: 火灾起怕烟熏，鼻口捂住湿毛巾，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洪水猛高处行，大树能拴救命绳，准备食物手电筒，穿暖衣服度险情。
6: 阴雨天生雷电，避雨别在树下站，关好门窗切电源，避免雷火屋里窜。
5: 对疫情别麻痹，预防传染做仔细，发现患者即隔离，通风消毒餐用具，人受感染早就医，公共场所要少去。
7: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8: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亮。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9: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10: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9: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10: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9: 为什么危险？
10: 因为他把重

0: 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0: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2: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我们在起起落落中寻找方向，
4: 我们在走走停停中追逐梦想，
3: 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
4: 听见阳光，主持人小暖带你感受每一缕艳阳。
5: 收听前，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由小暖为您带来的听见阳光。我们总是看到别人的光鲜亮丽的外表，其实他们背后有着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4: 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5: 今天我们首先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看似轻而易举的背后，都是竭尽全力的付出。前段时间，我和表姐去拜访一位咖啡师，席间他为我们展示了多种咖啡拉花，看着很轻松就做出漂亮的拉花，我便以为拉花很容易，谁知道轮到我动手做的时候，却怎么也做不成型。我沮丧地把工具交给咖啡师，请他再为我们示范一次，但当我再次做的时候，却还是没有成功。不得不承认，拉花看起来容易，做起来却真的需要下功夫。咖啡师告诉我们，他刚开始也认为拉花很简单，不就是在咖啡上随便拉出一个形状吗？有什么难的呢？可真正接触了才发现，拉花不仅需要手腕的力度到位，还要用心揣摩每一个花型。为了练好咖啡拉花，他每天五点起来磨咖啡、打奶泡，有时候一天下来，手腕练到酸痛，才勉强能拉出一个像样的花型。经过长时间的练习，他才拉出如此多的花型，技巧也更加娴熟。其实我们很容易进入一个误区，认为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做起来也一定很简单。但只有当我们动手去做的时候，才会发现，又没有足够强大的功底，做任何事情都不一定有想象中那么简单。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生活中没有哪一种成功是毫不费力的，没有日复一日的打磨，便不会有后来的得心应手。那些看起来轻而易举的事，背后都曾经过千锤百炼。我们学校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听任何老师的课都不需要提前打招呼。有一次，我们几个老师临时决定去听同事小林的课，整节课下来感觉自然流畅，思路非常清晰，讲课方式也很新颖，寓教于乐，在游戏中把该讲的知识都讲了，学生们掌握的也很不错。看着小林自信从容的教态以及这么好的教学效果，我自愧不如。有一位老师感慨道，小林真是当老师的料， 随便一

就讲得这么好。小林听了之后只是微微一笑，没再说话。后来我才知道，哪有什么随便一讲。小林每一次上课前都会对照镜子练习讲课，讲到自己满意才会讲给学生听。最多的时候他练了将近20遍。他还经常请教有经验的老师，观摩网上的名师课堂，不断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如此才有了讲台上那个驾轻就熟的小林老师。很多时候我们把别人的成就归结为运气好，有天赋，殊不知运气和天赋都是不可控的，只有自己的努力才是可控的。没有谁能不费吹灰之力就抵达人生巅峰，都是通过自己一点一滴的努力才能达到自己想要的高度。只有当你足够努力，才会看起来云淡风轻。上学时我特别羡慕那些轻轻松松就能考取好成绩的同学，上班之后我特别羡慕那些毫不费力就能拿到好业绩的同事，再后来自己写文章。

囊的作者。我觉得自己技不如人，自卑到极点，又特别好奇别人是如何做到看似没有怎么用力就能够脱颖而出的呢？直到后来知道了咖啡师拉花背后的故事，看到了小林讲课前的准备，

得。看似轻而易举的背后，都是竭尽全力的付出。就像鸭子孵水，表面看起来悠闲自在、四平八稳，实际上鸭扑在水里一刻也没有停歇。所以沈姐姐，亲爱的听众朋友，想要人生从容，必要全力以赴。我们不要只看着成功人士的表面风光，我们也要懂得所有的成功背后都是不断的付出。想要成功吗？如果想要成功，就让我们一起共同去努力吧。付出越多，我们成功的机会就会越大。

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

0: 您现在
1: 张口广播电视台
0: 旅游广播，享受冰雪盛宴，畅游大好河山。
2: 我们在起起落落中寻找方向，
3: 我们在走走停停中追逐梦想，
2: 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
3: 听见阳光，主持人小暖带你感受每一缕艳阳。
4: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由小暖为您带来的听见阳光。人生是我们永远也说不完的话题，有什么样的感悟我们共同来分享。
3: 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4: 对于人生，我们都有着不同的一个态度。那接下来我们要共同分享的文章是：最怕你对生活麻木，还以为是心态淡然。前段时间，表舅来找母亲借2000块钱补贴家用。此前因为舅妈要做手术，表舅掏空了积蓄，连吃饭的钱也没剩多少。母亲告诉我，造成表舅近来落魄的最大原因就是他的心态。年轻时，表舅做过建筑队的队长，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后来建筑队解散，表舅只能去舅妈的水果店里帮衬生意。水果店生意不好，舅妈发愁经营策略的时候，表舅总会安慰她：发愁也没用，船到桥头自然直。家里开销吃紧的时候，亲戚都劝表舅出去找个工作，不能总靠存款。表舅也总是一脸无奈地拎出他的口头禅说：没关系，这样也挺好。然后继续过一天算一天。结果今年水果店经营状况不佳，舅妈又生了病，表舅的生活便更加拮据。做人能看得开是好事，但若以此为借口就不思进取，最终只会错失防备风险的最好时机。真正好的心态，并非过分坦然地等待一切命运的安排。很多时候，正是我们口中的也挺好，毁了曾经那个愿意努力拼搏的自己。前几天正在学车的闺蜜来电话说，她科三又挂了。前前后后她已经挂了4次。本以为她会难受，小心翼翼地询问她是不是因为太紧张了，但话没说完便被她的一阵笑声打断。她说：你看我像个紧张的人吗？这次是个意外，我挂错了2次档，考官直接就让我下车了。的确，在我的印象里，闺蜜是一个心理素质过硬的人，从前考试从不复习，现在有什么考核评比也都是到节骨眼上再准备一二，丝毫不放在心上。这次学车也是，每一次问他准备的怎么样的时候，他总是摆摆手表示没问题，就算过不了也可以下次再考。可就是在这样的无所谓当中，他失去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上个月我监考英语6级，在考场外听到几个同学聊天，有一个姑娘说自己只复习了一个晚上，早做好了下一次再战的准备。旁边立马有人附和，说自己一页书都没有看，这一次考试又要随缘了。分享完彼此的好心态，几个人就嘻嘻哈哈地走进了

超常。其实人可以对一些事不在乎，但不能对什么都不在乎。短暂的放空是人生的智慧，长久的无所谓便是对生活的麻木。失败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待失败。

称作好心态。看过这样一个故事，在一次射箭比赛之前，同学们请老师来做示范指导。由于很久没有练习，老师射箭的时候并不放松，甚至可以说十分紧张，但一轮下去成绩斐然，同学们非常震惊，请老师讲解他紧张却不失误的秘诀。老师告诉同学们，闭上眼睛，仔细回忆之前的努力，自信便会喷涌而出。真正的坦然不是口头上的云淡风轻，而是经过日复一日的准备之后对自己的坚信不疑。我们常常以为让人羡慕的心态就是不为外物所扰，不为结果所累，但这份淡然绝非内心麻木，对什么都无所谓。相反，正是对生活的在意，才促使我们拼尽全力。最好的生活是张弛有度，最好的心态是收放自如。往后余生，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活成自己真正想要的样子，在平淡的日子里知进取，在艰难的岁月中也不慌张。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拥有真正的好心态，都能积极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好的，在一首歌曲之后，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您的朋友小暖，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约吧。

0: 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1: 旅行是飞越大半个地球的那一种，走不同的斑马线，闻不熟悉的味道，学几句当地的口音，听几段街角艺人的歌唱。

0: 去徒步，也可以去奔跑，以后就可以和那里有关。
1: 来张家口，观长城内外，览大好河山，享滑雪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0: 平原，麦浪金波灿烂，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转，点亮夜晚。
1: 同样是土，在泥河湾捧起文明曙光，在慈山沃野孕育华夏第一素香，在金山里垒起雄浑的长城，于垛口间筑成坚韧的脊梁。
0: 听，河北梆子响彻四方；
1: 看，锦旗拉花舞动山冈；
0: 尝，驴肉火烧酥皮脆响，麻糖酱心韵味悠长；
1: 感，非遗技艺薪火相传，燕赵雄风慷慨激昂。
0: 在这里，塞北的长风为你引吭高歌，燕赵的沃土为你铺展画轴。
1: 在这里，邂逅最惬意的旅程，收获最淋漓的欢畅。
2: 这么近，那么北，周末到河北。
3: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4: 大宝，我去上班了，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3: 后来觉得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5: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3: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5: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3: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1: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6: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7: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8: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9: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10: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

0: 己心底期待已久的声音。
1: 我现在在乌镇，这里的风景非常的有韵味。
2: 我现在呢就在茱萸峰上了，哇，山顶的空气真的好清新啊。
3: 我现在呢就在厦门鼓浪屿的海边，这里的海风啊真的太温柔了。
0: 声音游记，陪你遇见不一样的风景。
4: 超天下声游记，今天和大家一起云游历史悠久的福建南靖云水谣古镇。云水谣古镇当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山脚下田野上的一座座土楼，这些从元朝中期就开始修建的土楼保存完好的就有53座，还是不少电影的取景地。那么今天让我们跟随旅游记者一起感受下别具一格的人文景观。
5: 大家好，我是超天下的旅游记者畅小溪啊，来到福建了，是一定要来看这边土楼的。但是呢在整个福建地区土楼又真的是太多了，好像不完全统计差不多都有5万座。好，那真的就是怎么玩就很讲究了嘛。而且呢福建的土楼在最近几年也特别的受游客的欢迎。据说有一部分原因呢是因为啊有一部电影叫做《大鱼海棠》，然后里面的建筑的原型就是福建土楼，也有一部分原因呢是因为很多人呢对这个当地的人文很感兴趣。反正不管怎么样吧，我们今天呢就来看看这个真实的土楼到底长什么样啊。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福建漳州南靖的云水谣古镇。这个地方其实以前不是一个镇子，是一个村子，叫做长教村啊。那么为什么会改名呢？也是因为之前有一部叫做《云水谣》的电影，这个电影的这个剧组觉得这个地方风光特别好，在这儿拍摄取景了。然后呢，这个村子呢，在这部电影播出以后被很多人所熟知，之后呢，就干脆就叫这个电影的名字，就叫云水谣古镇。

素导致它倾斜的。据说啊，是在过去建造这个土楼的时候找了一个很厉害的师傅，本来呢建得好好的，到了建造第二层的时候呢，有一个更大的工程，然后再找这个大师傅，他就把他的这个大徒弟留在这儿继续施工。结果这个师傅一走，这个徒弟就为了增强这个视觉上的美感，就把第三层的柱子直接设计成那个倾斜的了。然后呢，建好以后，虽然很多业主都表示抗议，但也没有办法呀，就已经建好了。但到最后也没有想到，他的这个突发奇想却让这个土楼几百年都安然无恙，就风吹雨不倒。后来呢，也有建筑专家说他这个是运用了力学的原理，也有人说他是误打误撞。当然到底是什么情况的话呢，啊，我们也是不知道了。

0: 晨是今天是四月十五号星期四，各位早上好，我是大鹏。
1: 早上好，我是小杰。
0: 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关注天气喽。
1: 是的，帮大家来刷新一下吧。我们看到目前的实时温度呢，今天总体来说比前两天稍微暖和一点啊，是六度。总体来说今天最高温呢是3到20度，是比较高的一个温度。提醒大家，明天和后天可能会迎来降雨，明天的夜间啊，周六可能全天都会有降雨，所以大家呢关注天气的

0: 走不同的斑马线，闻不熟悉的味道，学几句当地的口音，听几段街角艺人的歌唱。
1: 三十里的名山，二十里的水，
0: 可以去徒步，也可以去奔跑，以后就可以和那里有关。
2: 来张家口，观长城内外，览大好河山，享华。
3: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4: 办个169套餐呐，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3: 有宽带吗？
4: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3: 太好了，这就去办。
4: 详询移动各门店。
0: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5: 当绿眼在嘶吼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逆境都能换你平安归来。当你身处险境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搜索都能发现你在安全等待。
6: 主人，主人。
5: 但我也害怕水火无情，天灾人祸阻挡住我前进的脚步。我害怕你面对危险时的惊慌失措，会将生的希望白白断送。那些你平常再三忽略的常识，抓住的最后一颗稻草，为自己争取更高的生存几率，就是为我们争取最宝贵的救援时间。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安全自救能力，为你也为我。

0: 共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制督查。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制督查，围绕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1: 我们再来关注海关总署四季度出口基本面没有变。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14号表示，今年第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出口保持良好增长。关于四季度出口前景，王军认为当前出口基本面没有改变。
0: 我国矿产资源重划家底矿产资源目录发布，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矿产种类数量将会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在原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调整，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
1: 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工信部就自备动力飞行玩具安全标准征求意见。工信部公开征求自备动力系统的飞行玩具安全技术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意见。征求意见稿在编制中明确提到，制定